0: 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51集，
2: 倪百仁、韩夏春和王生春在五凤山吃饭休息后，晚上12点顺利来到窦家村。他们找到一个僻静的场院，几个人坐下休息抽烟。王生春刚点燃烟袋锅，就听到不远处的碱畔上传来枪栓拉动的声音。800里秦川，一马平川呐、赵剑锋在一抹晚霞中打马飞过，带领警察很快将平原好路抛在身后，来到北面山区地带。暗夜里，他似乎依然能感觉到万山来奔，沟壑茫茫，树林密布的北山地貌特征，但其实道路已经异常难辨识。他在一处村口找到一个看场的老头做向导，老头自称50又5岁，年轻时曾从定边贩盐到关中，因此对北面山道非常熟悉，哪里路平哪里路陡，哪里有烂塌窑山神庙可避雨，哪里渡河安全，哪里三岔口怎么走，哪里有土匪，甚至哪家女人热情，他都是一本经啊。老人很健谈，有点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味道，道：
3: 警官，你追赶去北边的犯人，挖庙山十字就把你叠出来，你肯定晕头转向，不知朝哪个方向追呀、啊、
4: 老伯，有你我们就放心了，还得辛苦您一趟，给您大洋1天4个元大头如何？
2: 听了他的话，赵剑锋一时高兴，出手大方，用自己的日工资给其开价。他让一个警察将马让出来给向导，并吩咐那警察到村庄另租一匹马，并采购一些吃食，严令其将这些事情办好后再追赶队伍。向导上马，带领警察往瓦庙山方向疾驰。半小时后，他们来到瓦庙山十字路口，老伯极有经验的紧急勒马，赵剑锋和众警察也紧急停住，打开手电筒，骑马在各个路口照着，看到烟灰、杏子和驴蹄印，赵剑锋兴奋地喊：
4: 我们的大方向是对的，一定是从这里过去的。
2: 说着下马仔细看，老伯和警察们也下马看个究竟，手电照着十字路口的三个方向看了好几个来回，向导都没吭声。赵剑锋对向导很信任，并没有气馁。
4: 老伯，您半晌不说话，我想绝对不是您平庸，而是您在仔细辨认
3: 呀，有可能还真把我给考住了。老夫先说出自个儿的意见，怎么决定由老总你了。
4: 那是，家有百口，主事一人。
3: 四个路口，四个方向，有三个方向上留下驴蹄子，我们来的方向不算，还有两个方向上有驴蹄子。仔细看，往西边的驴蹄子和我们来的路上的驴蹄子一模一样，只有东边小马河方向没有驴蹄子，是不是他们故意迷惑你们？
2: 赵剑锋也在艰难分析，三个去向，孰为真相，孰为疑兵的问题，在他脑子里急速打着旋儿，但无论这旋儿转得多快，就是得不出个结论来，反而把他脑子转晕。他只好说：
4: 不可低估敌人的智商，但也不能高估他们的预测，他们人困马乏，肯定走近道。
3: 那就排除西边和去小马河的路，走中间驴蹄子不一样的。
2: 赵剑锋遂带领警察们朝慷慨所去的道路疾驰，自带夜眼的马队撒开蹄子狂奔，惊得山间鸟兽四处乱窜，来不及躲避的小兔子、小山鼠等动物早成了马蹄底下的肉酱。沟深密林，

0: 夜晚宛如迷阵，下坡路快马一鞭子下去就跑出几十里地，一直跑一直跑，跑到接近泾河岸边的时候，发现马前面的道路上早没有所谓的驴蹄子印记了。赵建峰忙命令寻找驴蹄子印记出事消失的所在，回答是警察马队乱蹄，已践踏的道路一片模糊，根本看不出什么别的蹄印。赵建峰大呼上当，折回马首，往回朝瓦庙山十字路口赶。赶到半路，向导大喊：
1: 老总，这里有个岔道，也可以去五凤山窦家村。
2: 确定吗？
0: 赵建峰勒住马缰绳急问，后面的马匹也紧急停足，马儿灰灰地叫着，惊飞了成群的野鸡和其他夜宿的鸟儿，这些不善夜间行动的精灵竟像发出惊恐万状的尖叫，表达着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恐惧。老伯朗然道：
1: 没有半点差池。
2: 已经延误多时，兄弟们追击前进，直捣窦家村。
0: 赵建峰指挥警察快马加鞭，马队一阵狂奔，一小时后沿着一条不知名的小河河岸到达窦家村地界。这是一个快到川道底部的半山洼上的小村庄，是取道简洁和渡孤影无踪，也看不到王生春的手电光亮。韩夏春有些担心地谛听着追赶声，还好暂且没有枪声，他略微放下了心，顺着简判的大麦麦茬往前走，就到了小麦地里。黑暗中能够感觉到小麦异常纤细，异常矮小，经刚才的马队践踏后更是显得可怜。韩夏春瞬间产生了悯农的情绪，但很快就被一声异样的声音打断，俯身细听，听到远处简判里传来咔嚓咔嚓的声音，是牲口在吃麦子。韩夏春一惊，跑过去找到王生春半道中放掉的毛驴，又将他牵回场院来。韩夏春让毛驴到场院边上吃草，走过去将泥百人从麦秸落里拉出来，轻轻去掉他身上头上脖子里的麦秸碎片，扶他走到毛驴跟前，试图将他扶上毛驴背，可是试了几次都没上去，反而弄得泥百人忍不住大呼哎呦。于是韩夏春拉着毛驴搀着他来到场院里的鹿轴跟前，先扶尼泊人站到鹿轴上，再扶他从鹿轴上骑到毛驴脊背的案子上。泥百人坐稳扶好，韩夏春牵着毛驴，两人肩扛满天星斗，脚踩泾河大地，朝偏离大路的方向摸索，继续向北屋村赶去。咸阳原上星垂大地，医院门首空旷寂寥的如同上帝的坟场，昏黄的灯光从住院部大楼射出，恰似鬼魅的眼睛在打量着这个奇怪的世界。恰如古希腊哲人所说，你终究会遇见他们的，一个是爱情，一个是死亡。我们年轻单纯可爱的姑娘罗莉莉尼克玉真正遇到了两样东西，而且是同一天在同一个人身上，那就是现在躺在咸阳医院太平间的赵景汉先生。这大半天来，当悲痛欲绝的罗莉莉将噩耗小心告诉尼克玉的时候，比她大一岁的尼克玉姐姐竟然直挺挺倒地晕厥过去。原记肉夹馍店里的人全慌了，袁伯伯吩咐店小二们将他送医院，罗莉莉说不可，实际上也来不及，他捏住尼克玉的人中，又俯身将嘴对着他的嘴，双手则按住他的胸部，边按压边给他呼吸，反复数次，尼克玉开始有了呼吸，渐渐呼吸正常。

0: 不大一会儿，他大哭起来。罗丽丽吩咐店小二去药店买来药，给尼克玉服下。尼克玉双眼迷离，不省人事地昏睡过去。大家提心吊胆，却又无可奈何。袁东城赶回来后，又嚷着要送医院。罗丽丽怕他到医院后受到迫害，而坚决阻止。袁东城就找来一个大夫，大家一起守着。到了晚饭前，尼克玉再次苏醒过来，连声叫着景汉景汉，气若游丝，又昏厥过去。大夫忙和罗丽丽给他打急救针，做人工呼吸，抢救了大半天才又将他救过来。晚上尼克玉吃了饭，服了药，流了许多眼泪，终于坚强起来。两个姑娘便回到医院去看赵景汉最后一眼。袁东城早给他们疏通好了关节，并亲自将他们送到太平间门口，让他俩进去，他不想看到情敌。两个年轻女孩面对已经擦洗处理干净的赵景汉遗体，都哭得死去活来。但很奇怪，尼克玉再也没有倒下。两害较轻取其轻啊，他已在化悲痛为力量，不愿意因为自己而使营救父亲的整个行动夭折。罗丽丽见尼克玉坚强起来，趁机鼓励他说，我们还得攒足力气去护送尼伯伯。殊不知此时的尼百人正被赵建峰追得快要跳简判跳河跳崖了。刚才赵建峰追着王生春来到一个沟底，本以为能抓个活的，谁知王生春又一口气朝川道跑去。赵建峰很奇怪，四蹄快马竟然追不上一个双脚的人，却不知他追赶的其实是一个降虎伏豹的任性大英雄啊。终于看着脚利索的王生春生生从两丈多高的悬崖上跳下，赵建峰才知道上了当，立即命令开枪，一排子弹过去，可怜的王生春引弹当空跌下崖去。看着这个虎背熊腰的汉子倒在悬崖下边，赵建峰并不纠缠，而是带人赶回到场院。他命令警察将麦杰洛掀翻，并掀得翻了好几个滚儿。这下麦杰瘫了一场院，与刚收回来还没来得及打碾的大麦捆儿混在一起。见并没有人藏在里面，赵建峰异常气恼，不顾站在远处苦苦求饶的主人的可怜，命令将整场的麦秸秆连同大麦点燃。霎时间火光冲天，照得青山晃动，河水打颤，天地变了颜色，也惊得老百姓叫苦连天。警察们被大火烤得直往后倒，仿佛是遭到了天谴。有人跌下了土棱，所有的马被吓惊了，十几匹马接连跳下简判，朝黑洞洞的四野疯狂奔去。赵建峰指挥警察去追马，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绝大多数的警察还是没有追到自己的坐骑。赵建峰就下令每马的警察改为步行，手电一路对准地面，一行人随着毛驴蹄印拼命追去。刚才听到警察的枪声，韩夏春心里一凉，浑身困乏，腿也软了，暗自提醒自己，
1: 要坚强，要顶住，后面的病人要靠你。
0: 事实上，韩夏春的腿伤已经非常严重，右眼的炎症根本没有消掉，又因汗渍和劳顿而加剧，此刻发出尖锐的痛，疼得他头晕眼花，差点晕倒。他强忍着伤痛，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有些顾首不顾尾。真见鬼，长时间的凝视前方令他眼前泛起了白光，短暂致盲。突然一阵火光从高崖背后射过来，尼百人道，
2: 杀人放火，你说这兔子的尾巴还能长得了吗？
1: 你说的对，江山要靠人民， 人民来做江山，国民党的暴政该结束了。要不要歇歇？
2: 好，到简盼底下立一会儿。我不敢下去，下来恐怕又上不来了。
0: 在简盼崖边的庇护下，两人站了一会儿。韩夏春捏一把汗，揉揉眼睛，将右眼上掉下来的纱布撕下来埋进土里。两人喝口水，不敢怠慢，继续缓慢地朝前走。没走多远，就听到后面的追赶声，声音越来越近。韩夏春用尽全身力气，牵着毛驴绕着那个山梁转了一圈，然后迅速给毛驴子绑上了麻包片，牵着毛驴驮着泥百人朝大路进发。拂晓，在泥百人疲于奔命的时候，降临在赤水窦家村，也降临到帝都咸阳。咸阳医院里，袁东城买通相关人员，让其好生善待赵景汉的尸体，务必记清楚赵景汉的墓。他轻轻按着尼克玉的肩膀，动情地说：
3: 我在老咸阳城等你。
0: 尼克玉抹一把泪，拉起罗丽丽，两人朝着晨曦和朝露沿小路追赶而去。赵建峰带着警察追到天亮，才发现自己是绕着一个并不大的山梁做无劳而无功的环形运动。他拍了拍脑袋，一屁股坐在土棱上，哭丧着脸直喘粗气。出生上学当警察26年来，赵建峰从来没感到自己像现在这么无能。他低头看看满是泥巴的靴子，抬头看着瓦蓝瓦蓝的天空，再看看对面的青山，骂了句脏话，接着唱起流传千年的咸阳小调。歌词大概是：咸阳福地聚神仙，皇帝设坛祭过天，这里建有轩辕殿，香火传承5000年。这里守制大秦都，千古统一史书界。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翔宇、马道长、皮蛋、宗泰、小易、水素，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11: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0: 我急用，你快点吧。
11: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12: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1: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13: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14: 上课，起立。
15: 老师好。
14: 同学们好，请坐。 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5: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4: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6: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14: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7: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8: 老师，我家也是。
19: 我家也是。
14: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7: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4: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20: 对。
17: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21: 小餐桌大健康。
22: 下班了，怎么走？
14: 我呀，
22: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多骑。

0: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2: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3: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
2: 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
0: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时有工匠大力捶打，可谓千锤百炼，耗时长，纯系手工制造，绝无批量生产。由于此刀制作精良，且铁钢比例合理，所以兼具韧性和硬度，无论是拿去劈柴还是砍人，那都相当有效。但拥有武士刀也不一定是件好事，因为你就算买得起，也不一定养得起。由于这个刀采用的是铁钢合金制造，容易生锈，所以必须得好好伺候着，隔三差五就要去找人磨刀。啊，就使用那特制磨刀石啊，费用很高啊，每天还要用油擦刀，比上机油还麻烦。就这么个玩意儿，价格昂贵不说，天天都要保养，比大爷还难扶持。除了那帮死心眼的日本武士，谁都不愿意折腾这东西。非但如此，这帮孙子把刀看得比命还重。1945年日本战败后，侵华日军中许多有武士背景的军官还曾向中国方面提出申请，希望带走他们的传家宝刀，表示如不允许就切腹自尽。不久之后得到答复，切腹自便，把刀留下。日本的许多名刀啊，就此留在了中国。这也是为什么无数日本人不远千里带着大捆钞票跑到中国买刀的原因。而根据史料记载，嘉靖34年的那批倭寇基本都是携带武士刀的浪人，且武艺高强，机动灵活，抢一票换一个地方，从不走空趟。这样的40多个倭寇，其战斗能力可想而知，在当时啊，大致就相当于40多个特种兵，而驻守各地的大都是战斗力极差的守备兵，或是民团团练，基本上也就算个民兵水平。民兵打特种兵，能打赢那才叫怪事儿。这帮劫匪也不攻城，抢了就跑，放在今天就是持械流窜犯，自然是难以围捕。所以才会出现所谓打到南京城下的怪事儿，这才是倭寇的真实实力。胡宗宪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群敌人，时而集中，时而分散，大队倭寇战斗力强不好打，小队倭寇机动灵活没法打，为了几十个人调集数千大军围捕，实在丢不起这个人，还不如去上吊。就在胡宗宪一筹莫展的时候，一支奇特的武装出现了，他们组成了民兵联防队，四处围剿倭寇。而更让人惊讶的是，曾纵横千里无人可挡，连政府军都不怕的浪人倭寇，碰到他们却总是全军覆没，落花流水。因为浪人们固然是剑道高手，这帮兄弟却是高手中的高手，少林寺的和尚。嘉靖33年，南京中军都督府都督同知万表终于无法忍受了，流动倭寇四处出没，使他焦头烂额，却又无计可施。苦思冥想之下，他突然灵机一动，召见了杭州及苏州两地的寺院主持，交给了他们一个任务。几天之后啊，一支由苏杭两地上百名和尚组建的巡访队正式成立，主旨只有一个，杀死倭寇。这帮和尚都是精挑细选的武僧，个个自幼苦练武艺，精通棍法，老家也都在附近，听见倭寇两个字就手痒，听到消息纷纷踊跃报名，经也不念了，抄起棍子就上了战场。事实证明啊，中华武术确实是博大精深，拿刀的武士干不过拿棍的和尚，管你什么阴流剑道，几棍子扫过去全部滚蛋。和尚联访队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应，在嘉靖33年至嘉靖36年间，该队在杭州湾及松江府这一带与倭寇作战多次，无一败绩，令倭寇闻风丧胆。而最为生猛的一次战役发生在松江附近的翁家岗，当时一百

100多名倭寇跑到这里，还没开枪就撞上联防队。此时这帮和尚已经名声大噪，所以倭寇们见着光头掉头就跑，联防队二话不说拖了棍棒就追。一般说来，追了几里路也就没事了，但这帮和尚比较较真儿，竟然跟着追了6天，一路打一路追，一直跑到嘉兴，全歼所有倭寇。据说呀，连倭寇的家属也干掉了，这才收兵回营。然而少数几个和尚是无关大局的，要想解决倭寇，胡宗宪真正需要的是几个重量级的人物的加入。

0: 宗宪寻找的不是个把能打的和尚，武林高手打打群架还行，在千军万马的战场上也只是废柴一根，只有运筹帷幄的将领才能为他解决根本问题。幸运的是，他没费多少功夫就找到了第一人选。在胡宗宪没来之前，于大猷已孤军奋战良久啊。于大猷福建晋江人，弘治17年生人，家庭比较穷困，但他的运气还不错。祖上呢是世袭百户，虽说不是什么大官，毕竟有口饭吃。父亲死后啊，他继承了百户的爵位。嘉靖14年呢，于大猷更进一步，在当年的武会试中一举中第，成为千户，并被分配驻守金门。于大猷同志的早年经历就是如此，看上去毫无特别之处，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这位仁兄是一位了不得的绝世高人呐。本书呢所用的史料众多，且来源庞杂，还包括十几种明清课本。为了不影响听啊，加上我这个人比较懒啊，故在书中呢没有说明史料出处和史记原文，但此处必须破例，因为下面即将讲述的内容实在过于离奇，如不举出实据，估计啊难逃忽悠之嫌，故列文如下。玉溪闻河南少林寺有神传击剑之技，后自云中回，取道至寺，僧自负精其技者千余人，显出剑成者，视其技，以师古人真诀，告明众僧，皆曰愿受指教。欲曰：此必积之岁月而后得也。听不懂不要紧呐，我来解释。这段话的意思是啊，我听说河南少林寺的武艺高明，所以专门呢前去拜访。寺里的和尚十分嚣张地告诉我，他们这里的僧人武艺高强，且人数众多，还拉出了几个表演给我看。我看过之后觉得这帮人实在不争气，老祖宗的真传都给丢了，就明白地告诉和尚们，你们这套已经不行了，趁早啊一边凉快去。和尚们十分谦虚地对我说，愿意接受您的指教，而我也十分嚣张地告诉他们，你们还要练很久才行。郑重说明啊，这话不是我说的，要找人算账，诸位去找于大猷同志，与我无关，因为此文就出自于大猷同志的自述文集。我虽然不愿帮于大猷背黑锅，却可以替他证明一点，那就是于先生的的确确是一位功夫了得的绝顶高手。从童年开始啊，于大猷就是个特别人物，和众多成功人士一样，他喜欢读书，可他读的却不是大学、中庸之类的考试书目，而是一本奇特的著作《易经》。要说这本书，那可真算得上是万金油啊，上至外星生物、天外来客，下到世界文明、人类前途，都可以从这本书里推出来，反正随你去读。于大猷就是易经解读派的会员，他苦读多年终有所悟。万幸的是，这位兄台没有走火入魔摆摊算命，多少还是读出了点名堂兵法。从易经中，于大猷领悟了所谓百万合一之兵法。什么意思啊？就是虽将百万，可使合为一人也。虽说说起来比较玄乎，但从后来的实际效果看呢，这套理论倒也不完全是忽悠。而在兵法之前，于大猷在另一工种上的成就可谓惊世骇俗啊，那就是武学。他曾拜当时的武林高手李良钦为师，学习剑术及棍法，他的天赋极高，外加勤学苦练，武艺非常精湛。特别是剑法，他十分善用 荆楚长剑，据说剑法以真化境，曾有数十人看他不顺眼，打算群殴他一顿，结果被他打得落花流水，是夺路而逃。于兄不但武艺了得，还善于总结经验，曾著有武学专著《剑经》，后来在清除倭寇的同时，也顺道闯荡江湖，屡次和人拼刀比剑，那么在砍砍杀杀中不断磨练剑法。嘉靖四十年的时候，估计是周围的人都打遍了，这位仁兄觉得没意思了，就跑到外边去找人打。前述的少林寺事件就发生在这段时间内。很明显呢，在这段自述中啊，于大猷故意忽略了一个重要内容。要知道，少林和尚虽然吃素，却不好欺负。你于大猷跑这么远，人家给你演示武艺，你还说人家不行，一句话，你就是来砸场子的。虽然于大猷没有写，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在少林寺是闹过事儿的。就算没有动刀动枪，至少也是露了两手，不然人家凭什么节约愿受指教呢？估计于大猷同志还是有点觉悟，觉得自己这事儿干得不地道，所以也没多提。不过从他让人家多练几年的口气看，他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于大侠仗剑打遍天下，纵横江湖，可谓风光无限。但在遇到胡宗宪之前，作为一个极具禀赋的军事天才，他的经历啊，只能用一个词来概括：哭笑不得。于大猷这辈子的前四十年是十分郁闷的，因为他比较喜欢管闲事儿。守金门的时候，他上书监司，要求打击海贼，结果被打了一顿，得到了上级的答复：“你这个屁大的小官，凭什么上书？凭什么小官就不能上书啊？”于大猷不明白。挨着这一顿莫名其妙的打，于大猷依然我行我素。不久之后，安南地区叛乱，兵部尚书毛伯温准备出战。按说这事儿和他没关系，但于大猷再次挺身而出，管了闲事儿。他向毛伯温上书，陈述了自己的用兵方案，请求从军。尚书大人看了他的上书，十分欣赏，夸奖了他，却不用他。夸了我，为什么不用我？于大猷啊，还是不明白。这又是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但于大猷仍不气馁。嘉靖二十一年，机会又来了。俺答进攻山西，皇帝下令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作战人才。于大猷报了名，这次运气似乎不错。毛尚书看到了他的名字，把他推荐给了宣大总督翟鹏。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推荐。所谓宣大总督，是明朝边界的两大最高长官之一，另一个呢就是蓟辽总督，一般都是正部级官员担任。作为兵部尚书的推荐人，于大猷前途闪闪放光芒啊！毕竟是兵部领导的面子，翟鹏呢亲自接见了于大猷，随后问了他一些军事问题，结果让他大吃一惊。翟鹏原以为这个人呢是个关系户，没多大能耐，打算应付一下了事。可是于大侠却反客为主，侃侃而谈，堂上众人大惊失色。就在大家目瞪口呆的时候，一件让他们更为吃惊的事情发生了：翟总督竟然离开座位，主动走下台来向于大猷行礼。哎呀，这是绝对的爆炸性新闻呐，是百年难得一见的景象。翟鹏并不是武将，他是文官，因为按照明代惯例，除了个别情况外，只有文官才能担任高级军事长官，即使同样的品级，文官的地位也要高于武将。而在许多文进士的眼中，武将都是一群没读过书的大老粗，武进士也不例外。然而正部级总督翟鹏向眼前这无名小辈于大猷行礼了，因为他的才学与执着。按说事情到了这里，于大侠应该翻身了，可是最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也就发生在这儿。虽然总督向他行礼，虽然总督知道他的才学，但总督还是不用。都到了这份上，为什么就是不用我呢？于大猷啊，抓破脑袋也不明白。啊，不光他不明白，我也不明白。郁闷的日子还是过去了，老上级毛伯温最终提拔了他，先把他派到福建打海盗。那么这位兄弟二话不说，刚到地方衣服都不换，就亲自带兵上阵，干掉对方300多人。上级看他如此生猛，又派他去广东镇压少数民族叛乱。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

0: 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1: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美洲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美洲古文明奇迹。
2: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5: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货真价实，让您满意，是我们的心愿呐、啊。竭诚服务。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
0: 哎，说起会七鲜的酱牛肉啊，那在咱们北广的节目当中呢，已经陪伴了大家很多年了。
1: 嗯，还真是，时间不短
0: 啊，真是。嗯，几十万袋的销量啊，让这个品牌深入人心。
1: 嗯，
0: 而且同时呢，也让咱们的很多听众啊，品尝到了又好吃又实惠的酱牛肉。
1: 哎，说起咱们北京人爱吃酱牛肉，确实是很有渊源啊。它不只是一道菜，是咱北京城几百年的烟火气儿攒出来的活历史。从紫禁城的御膳房到这个胡同口的咱们老说那个老人口里那副食店，
0: 嗯，
1: 哎，一锅老汤里熬的是父一辈子一辈的这种京味传承。
0: 嗯，
1: 说起这酱牛肉的根儿啊，好多人不知道，其实呢还真是源自于咱们北京啊，因为当时的元大都就在咱们北京，拿黄豆酱配着几十味的这个香料，愣是把草原粗犷的这牛肉啊熏成了说现在咱们吃这酱味儿，对吧？咱北京爱吃这酱味儿。那时候北京的酱牛腱子的做法呢，选择的是上都，也就是现在的咱们口中的这锡林郭勒草原的叫黄牛后腿和前腿的肉，用河西走廊的胡麻油爆香葱姜，然后呢对辽东的豆酱文火微制。可以说这一块简简单单酱牛肉啊，其实是非常有讲究有文化的。
0: 其实大家为什么那么喜欢酱牛肉呢？一个是这肉好，另外它的制作工艺啊也促成了它的味道。
1: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也是我们很多的老听众特别喜欢的一个品牌，叫做会七鲜，他们家的这个酱牛肉。您看会七鲜呢，他们家就是在内蒙古当地，
0: 是，
1: 而且呢他们家的工厂就是紧挨着这锡林郭勒大草原，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就是我这肉是我有自己的草场，然后呢宰杀完了以后直接进工厂，它的肉都不是经过冷冻的，所以说这肉质特别特别的鲜。您看之前给咱们介绍过什么会七鲜的牛腱子，
0: 对，
1: 会七鲜的这个红味牛腩，哎，这酱牛肉呢其实在北广呢一直卖的是非常非常好。那究其原因，其实第一样咱们要说的是牛肉的品质。

0: 您看啊，会稽县它有得天独厚的这个地理优势，同时内蒙锡林郭勒这块地儿就是酱牛肉的选料非常非常讲究的一块地儿。
1: 其实大家呀都知道内蒙古的牛肉好，
0: 而且呢挑这个酱牛肉啊还得挑这个部位、
1: 嗯、
0: 啊。好多人说自己在家里边酱牛肉基本上就买这个牛腱子，但是牛腱子也分啊，有这个前腿腱和后腿腱。前腿腱呢基本上就是三花腱、
1: 哦、
0: 三条这个筋路啊如菊花般散开，炖透了呢能吃出七分的这种口感。这个腱子你要挑好了以后，它里边是没有多余的油花的，没有什么太多的肥膘的，就是一层瘦肉一层小筋儿，而且呢它是那种精瘦相连的，这样的牛腱子炖出来才好吃。所以说您会发现咱们今天这个会稽县的牛腱子啊，入口之后它是嫩的，是爽的，是滑的，是弹牙的，然后肉丝儿就是特别特别细的那种。而且今天咱们这个牛腱子是开袋计时的嘛、
1: 嗯、
0: 打开以后都是一大块一整块的，没有说咱们平常在外边买的说担心里边有碎块啊、嗯、或者有配菜啊有汤啊占分量，这些都没有，非常非常的这个整。而且呢跟您透个底啊，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会稽县的西蒙草原酱牛肉给大家升级了，以前是前后腱都有、
1: 嗯、
0: 啊，今天我们用的全都是前腱、
1: 嗯、
0: 啊，
1: 牛腱就更加嫩，
0: 更加嫩。而且呢，今天的给大家带来这个牛肉啊，选择的都是会稽县他们自己家里边养的，叫做三岁口的草原黄牛。
1: 我真讲究，嗯，
0: 对，您看为什么选择三岁口的呢？其实也是根据它这个肉质来的。小牛，您去草原看，人家牧民不给您宰那小牛，为什么？一个是吃的时候呢，它没有这个肉香味儿，
1: 嗯
0: 啊，如果太老了，这个牛它肉柴了塞牙。咱们现在的听广播的一些听众啊，基本上全是比如说四五十岁的啊、
1: 嗯、
0: 这样的年龄层的人，可能牙口现在也已经不是特别好了。有的我发现叔阿姨啊，那个牙不完全是自己的了，
1: 对，渐渐的往下滑了。
0: 哎，所以说呢，现在呢给大家选择这个全是三岁口左右的这个草原黄牛，
1: 不大不小，
0: 吃起来以后呢肉又不柴，同时呢还有那个嫩劲儿。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牛腱子啊，它都是什么呢？叫做宰完之后不动，直接进工厂做这个酱牛肉，这是会稽县得天独厚的这么一个优势吧，就是人家有自己的草场，然后呢草场旁边就是工厂，不动的这个酱牛肉啊，做完了以后，第一个它比较有弹牙的这种感觉，第二个呢就是好多人说，哎呦我吃牛肉，但我是自己是吃不出来这个有膻味啊，牛羊味膻，不是每个人都能吃出来，
1: 是，
0: 但有人特别敏感的话会吃这个牛肉也感觉哎有点膻气，
1: 嗯，
0: 但是咱们今天这个酱牛肉您吃吧，膻味没有，而且呢它本身那个酱味就比较浓，又把这膻气又往下压了压，所以说它的牛膻气味都没有，就是纯纯的香味。
1: 嗯，其实对于这个牛肉啊，我的印象呢，我家里啊，我小的时候是很少做这种酱牛肉的，
0: 嗯，
1: 怕做不好，
0: 嗯，
1: 而且呢相对来讲呢它价格比较高，
0: 哎，
1: 一般都在外面啊买一点，
0: 嗯，
1: 尝尝解解馋就完了。
0: 太贵了，
1: 对，太贵了，
0: 太贵了。而且呢现在好多的地儿啊说做这个酱牛肉还真不是咱北京的那种酱味儿，我说他们那叫炖牛肉或者卤牛肉，
1: 嗯，是，
0: 它还真不是这咱们说的那种酱牛肉，
1: 有点酱味那种感觉啊，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西蒙会稽县草原的这个酱牛肉呢还是真正的叫做什么用的京城的做法，但是用的是草原的配料，
1: 嗯，
0: 讲究君臣佐使，就是哪样料用的是哪个地方的，用多少，这个都是按古方上面有秘制的讲究的。您知道为什么小时候吃这个酱牛肉说觉得比较香吗？第一个是那时候的牛呢养的够岁数，
1: 牛的品质好，
0: 对，第二点就是他舍得下功夫，这个酱牛肉一定要用大柴火锅然后慢慢炖出来，叫不着急，
1: 嗯，
0: 啊，不着急的慢慢炖出酱出这种味道。会稽县的这个工厂里边也用的是大柴火锅，虽然那个工厂的流水线啊是比较专业的，但是用的锅还是大柴火锅，而且呢比咱们寻常的就是在家里边用这个锅呀厚三倍不止。
1: 哦，
0: 在当地有一个专门的学名叫做锁香盔
1: 啊，
0: 就跟那个内蒙当时那个盔头似的，
1: 嗯，
0: 哎，它那个造型非常非常独特。然后呢火候呢讲究叫做什么五经火，头经无火烧开，撇净浮沫，所以这个您更吃不到这个牛膻味牛腥味了，
1: 嗯，
0: 第二点是什么，用二经的文火味味，防止这香气外泄。 所以说您吃这个牛肉的时候，一口就能吃到这酱香非常浓郁的味儿。然后呢，三经撤火焖捂，靠余温让这酱汁啊往这肉心里边渗。咱们这个酱牛肉切完了片以后，您会发现从里到外全是酱色，而且呢那肉筋儿都有点发黄色，
1: 是是，也炖得特别烂。
0: 哎，这就是炖烂乎了，炖入味儿了。然后四经在添柴转中火，逼出这个筋膜的胶质。所以说老人孩子有时候吃这个酱牛肉说怕吃着筋，为什么呀？嚼不动。
1: 这个不能够，
0: 这个筋儿全都是做的非常非常的柔软的，老人孩子吃都没问题。而且那筋儿啊还更带这个牛香味儿。然后五经离火静置，这时候呢人家老师就说了，千万不能揭盖啊，得让这肉啊在余温里边再睡个回笼觉，您再捞出来以后这酱牛肉才好吃呢。而且呢老姐她有老汤，20多种的味料，然后3种酱酱出来的酱牛肉，您说这酱牛肉能不好吃吗？
1: 哎呦，太讲究了。首先这个选料就非常的精，而且呢这个制作的工艺又特别的讲究。关键啊，刚才你提到那个
0: 人家家务事儿，
1: 对，制作的这个家务事儿啊，真的是不一样，
0: 特别
1: 大柴火锅才能炖出那味儿，
0: 做的非常非常的干净。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呀特别特别的实惠。咱们都知道啊，以前会津鲜的酱牛肉呢卖的就非常非常的好，今天再次把它的这个肉质做一提升，以前前后腱都有嘛，今天就是前腱了啊，吃起来呢更加的细嫩。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会津鲜这个企业，您在外边买其他牛腱子可能价格上要比它稍微贵一点，为什么？因为人家有自己的草场，这牛不用去在外边采购了，然后呢这个工厂直接就进行加工这个酱牛肉，人家有自己的这方子。所以说从养牛到宰牛再到制作成这酱牛肉，它全都是自己的一条线，这个价格就压缩了很多了。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酱牛肉啊，价格非常非常合适，来周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哎，我看了一下，今天这个组合啊，确实是值得购买啊。咱们是会津鲜的西蒙草原酱牛肉，是2025年的新一款的啊。咱们里面分了主品和赠品，那么主品呢是这个酱牛肉150克，也就是3两1袋，给大家呢是10袋。另外我看了一下赠品呢，也是会津鲜的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啊，是150克，3两1袋，给大家是8袋，这么一算起来就是18袋。
0: 对，在当地的超市里边啊是卖26.7块，那您看这个价格26.7块3两的酱牛肉，其实说不贵了、啊、
1: 也还行。
0: 但是您说18袋加起来拢共是需要多少？
1: 480多块钱。
0: 那480多块钱这个价格，您说让现在的这个我们的听众直接掏出好小500块钱来买酱牛肉，这个价格还是偏高的。但是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又给大家往下压了，同时呢我们的这个价格依旧保持着北广的这种性价比，18袋每袋是3两多的这个酱牛肉，今天我们的价格是
1: 299。
0: 哎，3两的酱牛肉啊、今天和每一袋才合多少钱呢？
1: 是
0: 16块钱多一点、
1: 哎、
0: 这个性价比就非常非常的足了。299带走的是18袋来自于会津鲜的西蒙草原酱牛肉，这个酱牛肉您拿回家去吃，真的是北京酱牛肉的酱味儿啊、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啊，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回复关键词牛啊这个字，
0: 酱牛肉的牛字、
1: 哎、牛，您就可以直接收到的购买的链接了、来进行购买啊、
0: 哎。记住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要说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酱牛肉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呢您想想啊，这个就是特别方便的一件事儿。为什么呢？在家里边您自己做，首先买牛肉，您是不是能买到草原酱牛肉这样的好肉？啊，还都是前腱子给您。
1: 我跟你说，现在好多年轻人啊，买什么样的肉他都分辨不出来。
0: 哎，第二点呢，就是您在家里边还得花功夫去做。
1: 对，
0: 然后呢，这个配料可能还没有人家老师傅给大家配的那么好。老汤这个咱们家里边就不具备。
1: 没有
0: 啊，还有一个就是在家里酱这个酱牛肉啊，其实也需要花火。
1: 那
0: 就是你得费功夫嘛，这个火钱咱们也得算上。
1: 火呀，钱算上这是一个方面，关键那火。哎呀，它那个火候不好掌握，
0: 哎，
1: 而且它没有人家这个外边那个火足。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酱牛肉啊，就是给您大家省事儿了，而且全都是真空包装，保质期呢也是比较长的啊，240天左右的，而且呢都里边是没有放什么的这个添加剂呀、什么这个防腐剂啊，这些是没有的，都是抽真空给大家去进行保鲜的。那么这样的酱牛肉拿回家以后，您说热了吃 没问题。热完了以后，咱们说再给它加工一下，和再炒一下啊，或者说直接做个这个肉炖粉条啊，或者说那个再配上点配菜给它做一下，回锅一下什么的，
1: 这加工也行，
0: 没问题、因为什么呢？肉质好。然后呢，冷着吃，咱就说当个下酒菜啊，切一定要切薄片儿，才能体会到它这个肉质啊和其他的肉质的不同，
1: 更香是吧？
0: 您拿出来以后，这个小薄片对着这个灯一晃，您会发现那个筋儿啊都是半透明颜色的，淡淡的有点发黄，而且越嚼这个小薄片越出味儿，肉质特别特别的紧实，即便是切的薄。也不会散片，因为您收到的每一包的三两的酱牛肉都是一小块真正的前腱子，它都是整块整块的，所以说不硬不柴，老人孩子都能吃，这就是好吃的酱牛肉。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以前前后腱子都有，但是今天只选用前腱子去做这个会期限的酱牛肉，这是2025年的我们一个全新的升级。从制作的方式，用的这个食材，再到它出品的安全品质，这款酱牛肉都是值得大家去选择的。
1: 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是150克三两一袋，给大家呢是主品十袋，那么赠品呢依然是8袋，一共加起来18袋。那么市场价呢可能要400-500块钱了，但是今天呢我们只要299元，你就可以拿走且吃呢啊。这个如果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乐，您收到的每一袋猪蹄都是整个的半个，
2: 对，什么意思？就是里面没有碎的啊。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每一袋里边都是整整半个，那这半个猪蹄能有多大呢？
2: 大概是390克啊，也就是将近8两的一个重量。
0: 将近8两，半个猪蹄，您就想这猪蹄得有多大，肉得有多多，是吧？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的合适。
2: 是的，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12包，每包是390克，将近8两的一个重量了啊。这个您出去上超市里面去看一下这个价格就知道了。怎么一袋啊，一包也得40-50块钱了。那今天我们12包的价格是299块钱，那折合下来一袋也就20多块钱啊，
0: 小8两的猪蹄儿。
2: 是的，所以我们不管说是自己去买生的，自己回来酱卤，还是说我们买这熟食店里面、超市里面现成的，都没有这个便宜和划算。
0: 所以说呢，如果您需要的话，喜欢吃猪蹄的话，赶紧下手，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2: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您收到手这猪蹄呢，它里边都是有一个密封包装，而且。跟您说，这酥蹄儿您收到手的时候，它都是新鲜日期的。另外用的猪蹄儿全都是牧场自有的猪蹄儿，
2: 没错，
0: 安全放心。北广全新升级了冷链的仓库，给您保着鲜，再加上京东快递快速送到您家。今天12袋猪蹄儿只需要299块钱。
2: 那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吧，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这猪蹄儿买回去以后，听你们介绍完了，非常好吃，但是它这个特点在哪儿呢？我告诉您。俩字儿烂乎，因为这猪蹄儿啊特别怕什么呀，买回去嚼不动，
2: 是
0: 吧？咱们今天这个猪蹄儿买回去以后，咱真能啃得动、嚼得动，而且吃起来非常非常香。首先跟大家说，颜色跟外边那个红彤彤的猪蹄儿相比，咱们这个是正经的酱色，看起来没有那么鲜艳啊，咱们吃起来也就有一定放心。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辉能牧场的每一个猪蹄儿啊，它都有检测报告。
2: 是的，
0: 这个检测报告您可以联系我们客服去看啊，里边是有一项专门标注它是不含胭脂红的，所以说它这颜色您可以放心了。
2: 对，
0: 另外它里边用的东西比较干净。给您念一下配料表，猪蹄儿、水、酱油、盐、糖、香辛料没了。没有添加剂。
2: 是的，
0: 吃的比较放心。另外给家里边老人孩子，对吧，啃个小猪蹄儿，这个心里也踏实。
2: 对，
0: 而且各个部位都有口感的特点，咱们一个一个来说。首先皮，
2: 你就说皮吧，其实有的时候吃猪蹄儿，你是希望它是烂乎的，但是其实要有一丝弹性是更好的啊。这个辉能牧场的这个猪蹄儿呢，您去尝就知道，这猪蹄儿的外皮啊，它是软糯糯的，但是还有一丝弹性啊，这个就非常重要了。在牙齿轻触的那个瞬间，你能感受到它有一点微微的回弹，而且呢，因为这猪蹄儿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它也让外皮儿有一点独特的黏糯口感。
0: 就是它够大，
2: 对，
0: 猪蹄够大， 卤的时间够长，够进味儿，所以说他把那胶原蛋白都逼出来了。
2: 哎
0: 您拿您那嘴唇去亲一亲这个猪蹄儿，你会发现
2: 能粘住。
0: 哎，这就是他那胶原蛋白的特性啊。另外，刚才跟大家说了，里边有一层薄薄的肥膘，上肾。

0: 猪皮，下肾这贴骨肉，
1: 是的，
0: 您去吃的时候就感觉到满嘴有那鱼香。还有这猪蹄儿，咱们还得吃精华，就是它的筋、
1: 哎、就是那筋儿、哎、那个筋儿啊，真的是能嚼得动，但是与此同时还很弹牙啊，越嚼越有滋味儿、嗯、哎，嚼劲儿十足还不费牙，而且那个筋儿哈有一点很关键，就是它有点胶质化，
0: 这叫火候时间够长够到位。您去看这个筋儿，都有点发半透明化，带一点淡淡的酱色的黄色。
1: 嗯，
0: 您去尝这筋儿，这个才好吃呢啊，黏黏糊糊软软乎乎，这个筋是精华。另外咱们就别说了，里边有贴骨肉对吧、
1: 哎、
0: 跟吃这肘子的感觉差不太多。
1: 这个猪蹄够大，里面那个贴骨肉也比较多。
0: 哎，而且吃的够烂乎、嗯、啊，咱们吃这啃这猪蹄的时候有这个大口吃肉的这种感觉。还有一点就是它香但是不咸。
1: 是的，它那个咸淡把握的非常恰到好处啊，既不过分的浓烈、嗯、但是呢也不是说寡淡无味啊、
0: 嗯、
1: 而且它新鲜啊、哎、这个酱味也比较突出。
0: 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辉农牧场的这个酱卤猪蹄啊，而且呢性价比很高。
1: 嗯，今天我们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12包，每包是390克，将近8两的一个重量啊、
0: 嗯、
1: 那价格是多少呢？299块钱、
0: 嗯、
1: 折合下来一袋也就20多块钱啊，这价格太实惠了、
0: 嗯、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报答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给大家算笔账啊，您看啊，一个将近8两的猪蹄您到手一个20多块钱、
1: 嗯、
0: 啊，相比于超市里边买的那个塑封好了的熟食，
1: 嗯，
0: 或者说您自己买点这生猪蹄儿回去再自己再剁吧剁吧，然后呢又费火又费时，不一定这个味儿有人家专门做这个做的好啊。
1: 哎，
0: 所以说您就放心买就行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猪蹄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做的干净，刚才跟大家说了的，
1: 嗯，
0: 配料表猪蹄儿、水、酱油、盐、糖、香辛料没了，没有化学的这些添加。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这毛腿的特干净，
1: 对，给大家清理的非常干净啊。它是先经过火燎，然后反复的刷洗，拔净了它上面这个细毛了、
0: 嗯、
1: 而且加入了多种的香辛料、
0: 嗯、
1: 啊，还有就是里面这个香辛料一共有13味的天然的佐料啊。接着呢用这个旺火煮1个小时，煮出油来、嗯、再取出，所以说大家吃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没有那么太油腻的感觉。
0: 哎，做的干净啊，卫生，同时拿回去以后您会发现到手的都是新鲜的批次。
1: 哎，
0: 保质期8个月的时间，北广的升级的冷链的仓库加上京东快递给您送到家。另外给大家一个建议，拿回去以后一定热热吃，
1: 哎，
0: 那个香味才冲。
1: 对、啊、简单加热一下味道更好啊，
0: 凉着啃也没问题啊，当个下酒菜。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辉农牧场的这个酱卤猪蹄啊，一共是12包，每包是390克，将近8两的一个整的半个猪蹄啊、
1: 嗯、
0: 到手2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3: 哎呦，
4: 比花果山还热闹呢。
3: 哎呦，
4: 往尘土这么厚怎么进呢？
3: 他怎么不打扫打扫啊？
4: 对不起同志啊，我们饭店服务人员太少了。你看我们这9号楼住10几位客人，我们这个服务人员一共才40几个
3: 啊。40几个人还少啊？
4: 40几个可是包括科长、副科长、股长、副股长、班长、副班长、组长、副组长的。
3: 那还有30多个呢？
4: 我们还有一个办公室，光脱产干部就17个。
3: 嚯、
4: 啊！再加上2个管人事的，俩管档案的，俩管保卫的，俩管共青团，俩管工会，俩管妇联，还有俩管计划生育的呢。
3: 嗨，全程干部了。
4: 所以有些事情啊，就你们客人自己照顾自己吧。
3: 嗯，
4: 铺个床啊，叠个被的。
3: 行，
4: 自己打一打开水
3: 可以。
4: 每天早晨起来啊，打扫一下环境卫生
3: 没关系，
4: 去擦一擦楼道，
3: 嗯，
4: 拖一拖地板，
3: 拖
4: 修理修理那电门、
3: 嗯、
4: 擦擦那玻璃，钉钉那床腿儿，支上那蚊帐，通通下水道，抹抹后山墙去。
3: 啊，我修房来了。
4: 嗯，
3: 这些事情都得有专人管。
4: 我知道我们饭店是有专人管，办手续3月5月下不来，你等得了吗？
3: 我等不了。
4: 你就凑合住得了啊。这个屋里也没电啊、嗯、你克服一下啊。我们申请换灯泡打报告1年半还没批下来呢。
3: 啊，这也太复杂了。
4: 我一想我一共住3天，我别找这麻烦了。
3: 就是
4: 我住了。
3: 凑合住。
4: 不过服务员同志，我有件事情得麻烦你。
3: 什么事？
4: 我晚上演出， 想提前半个小时吃晚饭，行不行？
3: 我想这没什么问题。
4: 哎呦，那你得找餐厅科去研究去。
3: 那就找餐厅科吧。
4: 餐厅科有一个梳大辫的女同志，非常热情。
3: 是啊。
4: 哦，你想提前吃饭是吧？
3: 啊。
4: 哎呀，炒菜可来不及了。嗯，这样给你煮碗面条好不好啊？
3: 行啊，面条也可以。
4: 你填个表吧。
3: 哦，怎么还填表啊？
4: 我给你填，你说吧。
3: 哦，那
4: 几号房啊？
3: 九楼一号。
4: 嗯，姓什么呀？
3: 姓马。
4: 多大年岁了？
3: 43了。
4: 什么职业啊？
3: 演员。
4: 干什么来了？
3: 到这儿演出来了。
4: 跟你爱人结婚几年了？
3: 这跟吃面条有什么关系啊？
4: 让你添什么你就添什么，不就完了吗？
3: 什么事啊？
4: 拿着这表找服务班长批一下去。
3: 嗯，还得层层批。
4: 服务班长给我批了。
3: 哦，
4: 同意，请炊事班长着办。
3: 呵，
4: 炊事班长也批了，同意，请科长一阅。科长批了，同意，请处长审批。处长批了，同意，请副处长签约。副处长批了，同意，请文化局开证明来。
3: 啊，这一碗面条至于吗？
4: 太麻烦了。哎，我一想，我直接找他们饭店经理去吧。
3: 这还找经理？
4: 哎，经理办事挺干脆。
3: 哦，
4: 一看我这表，马上就安排。
3: 嗯，
4: 张秘书，
3: 通知煮面。
4: 查查那文件去。嗯，看市委文件里头有没有这个煮碗面条的精神呢？
3: 啊。什么文件专写面条啊？
4: 同志啊，你先回去好不好？这么大事情我一个人做不了主。
3: 怎么一碗面条你经理都做不了主？
4: 领导干部不能一言堂嘛。那不是犯官僚主义吗？
3: 哎呀，
4: 啊，这样吧，等副经理回来，我们抓紧时间一一做出决定来啊。
3: 那副经理在哪儿呢？
4: 去广州出差了。
3: 这我等不了这个，
4: 等不了。这样吧，
3: 啊，
4: 我找市委书记请示一下。
3: 啊，
4: 你别请示了，一会儿跑到省委去了，至于吗？干脆这碗面条我不吃了。
3: 那你怎么办呢？
4: 我买个面包就对付了。
3: 可也行，
4: 三天任务完成，第四天坐火车回家。
3: 哦，
4: 呵，经理跑到火车站上去了，连续带喘呢。哎呦，老马，老马，
3: 什么事啊？
4: 这碗面条劈下来了。
3: 还劈呀？
5: 董湘坤先生呢，是京东大鼓代表性的传承人，嗓音平实暖心，古板节奏舒缓地道。首先呢，咱们来欣赏生活化的小段《走亲戚》，描绘邻里亲友互相串门的温情画面。接着呢，再听古典故事《庄子善坟》，借古典寓言讲透人情道理。小小古书既能聊家常，又能续古今。接下来咱们来欣赏董湘坤先生表演的这两段京东大鼓。

唱戏，瞧见小两口去走亲戚，家人骑驴在头前走啊，后边跟着

六月里荷花是引人的魂，九月里菊花人人爱呀，腊月里梅花是香喷。

0: 老一辈曲艺讲古时人情世间百态，新时代脱口秀则直白戳中现代人的内心。李雪琴带来脱口秀《成年人的谎言》，用温柔又犀利的视角拆解生活里那些言不由衷的客套，藏起疲惫的伪装，随口说出的体面假话，句句戳中听众共鸣，幽默中带着几分通透与共情。接下来我们来欣赏。
1: 不就男人吗？我能输吗，朋友们？哎呀，男人谁还没有经历过两个呀？我今天我就给你们讲讲影响我一生最大的男人。

0: 奥特曼你都不相信，你为什么会相信一个男人会爱你一辈子呢？朋友们，其实成年人很奇怪的，咱们不相信奥特曼，但是你会相信你的老板跟你说，虽然你现在待遇不好，但公司上市了，你就是百万富翁。你不相信奥特曼，但你相信你的朋友跟你说，只要你付出真心，你就可以得到真爱。你不相信奥特曼，但你相信你的老师告诉你，高考之后就可以玩了。到了大学，老师说工作之后就可以玩了。到了公司，老板说退休之后就可以玩了。一直相信到有一天你根本都玩不动了，你躺在病床上，护士跟你说，哎呀，上天堂就好了，天堂可好玩了。在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奥特曼，只有一个又一个的谎言。但为什么那么多成年人到现在还坚持说自己相信奥特曼呢？我觉得他们只是想找回那个小时候无忧无虑什么都敢信的自己。因为那个时候你不怕错，你敢信，哪怕你受骗上当了，总有一个人会像奥特曼一样帮你兜这个底。虽然我暑假作业没写，奥特曼没来，但我爸最后帮我把作业写了。我零花钱被我同桌骗了，但我爸偷我妈钱给我补上了。我小的时候吃进去一个泡泡糖，我特别害怕，我觉得自己要死了，我爸怎么劝都没有用。他为了证明他自己吃一颗泡泡糖，他说你看我没事，你是不是就放心了。但当时我觉得我爸太不成熟了，你说这要有事儿，是不是多搭一条人命？但突然有一天我发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起，我没有这个兜底的人了，往下走的每一步都是未知的，我不知道我会上什么样的当，受什么样的骗，我特别慌。那有一次我爸在家，我说我想给客厅安一个路由器，我爸就觉得这玩意儿有辐射。我说爸，你信我，这玩意儿没有辐射，但怎么劝都没用。我说这样吧，爸，我把这个路由器啊放我房间里，你看我啥事儿没有，你是不是就放心了？从那一刻起，我觉得就算世界上不存在奥特曼又怎么样呢？我也可以是别人的奥特曼了。
1: 曲化人间事，古今百味长。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各位听众说再见了。一曲曲艺，一段人生，古戏市井典故，当代新事尽收耳畔。感谢各位听众一路陪伴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0: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说现在这个袁寝登基称帝之后，就打算跟这个尚书袁烈等人密谋杀掉这个宇文泰，他不打算当这个傀儡的皇上。这个宇文泰得知这个消息之后，立即将袁寝呢给废去了，让他呀走，说去哪儿啊，把他安置在荣州。不久又派人送去鸩酒，将这个袁寝呢给毒死了。不料想女儿却也做了烈妇，随着丈夫一道喝了这个鸩酒。为此事夫人闹的是天翻地覆，她何尝啊自己不难过，只好打掉了门牙往这个肚子里咽，自己酿的苦酒她只有自己喝呀。废去了袁寝，总算是该自己登基称帝了吧。可是找人做这个卜算的时候却说啊，未做未尽，少则3年，多则5年，那意思你还当不了皇上。这个宇文泰，甭说宇文泰，内置人呢都非常的信天命，迷信这个鬼神，不敢违天道，只好忍气吞声，又立了袁寝的弟弟袁阔为这个帝，也就是说袁阔当了皇上。好歹忍了3年，估计啊这个卫士啊气数将尽了，于是就想借口出巡北方，笼络人心，届时啊遥相呼应。哪料到啊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坏了，身染重病，竟然卧床不起。宇文泰想什么呢？哎，这是啊天的惩罚呀，命中八尺是难求一丈，于是就想尽快的返回都城长安安排后事。哎，就在这时，这车呀突然停住了，两个侍者轻轻地掀开了车门帘，一个用这个五彩啊小盘装着两颗豆粒大的药丸，另一个啊小心翼翼地扶起他的上身，说这阵啊西边天际的这个晚霞映入了车内，映在宇文泰消瘦灰黄的脸上，这阵他心呢猛然的一震，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了心头，脸上顿时出现了绝望的神色。他愣愣地望着灿烂火红的这个晚霞呀，良久，抬起手慢慢地推开了侍者手中的玉盘，沮丧地躺下了。这个马车又继继续续地行驶着，车内传出了一阵的咳嗽声，继而一阵一阵的叹息。晚霞的后面那就是可怕的黑夜，宇文泰感觉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泪珠缓缓从两个眼角几乎是同时的溢出，是该认认真真的想想后事了。宇文泰啊提醒着自己，这个宇文泰啊有两个儿子，长子宇文觉15岁，次子也就二儿子宇文毓12岁，这两个儿子不但年纪尚幼，而且没有智

国之才，如果说把自己手中的大权交给他长子宇文觉、魏帝还有这宗室，那一定是不费吹灰之力把他苦心经营多年才得到的权力全部得夺去，到那阵宇文氏做天子的期望那就彻底的化为了泡影。他感觉到唯一能实现他终身誓愿的只有他侄子宇文护。宇文护是宇文泰哥哥的儿子，这阵已经42岁了，封爵为这个中山公了，官居雍州刺史、骠骑大将军，在与这个北齐南梁的历次战争当中屡建奇功了。说这一次他从这个北黄河折返长安的时候，唯恐途中发生这个万一，事前已经派人先行赶回长安，命令宇文护前来迎接。第二天这个队伍走到了云阳宫，这个云阳宫是哪儿？就是现在陕西省啊梁化县的西北。宇文泰咳血不止，没办法继续前进了，恰好宇文护也在此时赶到这儿。一天深夜，处于弥留之际的宇文泰卧在病床上，脸那白的就如同一张纸啊，胸脯啊几乎啊不见起伏，一双死羊般的眼睛一动不动的望着坐在床边的宇文护。宇文护握着他那发凉的手啊，扶下了身子贴近了他的儿子，大声地说：“叔啊，放心的去吧，你的话我都记住。”宇文泰的嘴唇呢微微的动了几下，喉头一颤，咕噜一声响，痛苦的挣扎了几下，双目渐渐的被这个眼睑遮住了。咱叔要简言，宇文护返回长安之后这才发出了复丧。魏帝袁阔下诏命，命令宇文觉四位大兄宰侍奉安定公，遵照宇文泰的遗嘱，朝廷大事皆由宇文护主宰。7天之后丧事完毕，魏主袁阔突然降旨加封宇文觉为州公。宇文护啊都感觉到怎么这么蹊跷，后来呀、慢慢的知道这个消息了，原来是袁氏宗亲见这个宇文泰已死，想趁着宇文护立足未稳，以加封啊宇文护松弛戒备，然后伺机呢将这个宇文氏斩草除根。宇文护闻讯之后，连夜找到宇文泰的心腹大司官于锦等等的这些个人，秘密的要密谋篡位。第二天早朝的时候，宇文护、于锦等突然率兵冲进了皇宫，将这个参与密谋的袁氏朝臣一个一个的都给逮捕了，而后呢逼着魏帝袁阔进行啊禅位。袁阔见亲信大臣已经啊全部的落网，到这阵也不敢反抗，只好含着泪在这个禅位招上印上了印章。继而宇文护就捆着15岁的宇文觉干嘛呀？称帝呀、捆着那可不呗，他不干呢，要不国号为周，史家呢称之为啊北周。这阵啊是公元557年，魏呢从这个武帝拓跋圭建这个元，传至孝武帝元修，入这个长安，一共是9世11帝，一共啊149年。东魏一帝在位17年，西魏3帝，一共是13年。咱说简言，宇文护用这个宇文觉篡位，彻底的结束了北朝魏史的纪元。11月初的一天晚上，南梁都城建康丞相啊陈霸先的这个府上，嚯，热闹非常啊，宽敞豪华的中堂里头灯火辉煌啊，袅袅的这个琴瑟鼓声啊，在这个琴瑟鼓声当中，一群少女正在轻歌曼舞，坐在大堂四周的文武群臣说这阵举杯啊为陈霸先祝贺。身材矮小粗壮满面红光的陈霸先穿着一身崭新的金丝镶嵌的盘龙纹的朱红的锦袍，头上戴着垂流的通天冠，在大堂前方正中踌躇满志的频频的举杯应酬。
半月前官居丞相录尚书事，兼镇卫大将军扬州牧，封爵义兴宫的陈霸先呢，被梁主萧方志加封为相国，总百魁晋封陈宫，加九锡礼。说今天早朝啊，梁帝又突然为他晋爵陈王，见天子旌旗飞黄腾达的陈霸先，此时此刻已然以君临天下的神态出现在群臣面前，极度的兴奋使他那一张啊粗糙多皱的脸呢、啊，就仿佛啊像一朵绽开的嫩花一样，哎呦这个美呀！阵阵朗朗的笑声啊，使他那个肥胖臃肿的身躯啊有节奏的颤抖着。酒意正浓的时候，有近侍悄悄地走到他身旁，俯下身低声地说道：“相爷，宇文护已经拥立宇文觉登基称帝，国号周。”哦，陈霸先这日显得是又惊又喜，说这只近侍吞吞吐吐地继续说道：“西魏帝元阔已经被逐出皇宫，相爷您。”他刚说到这儿，陈霸先呢伸出手来制止道：“宴席散后，命尚书左仆射王通、太尉王汤速来后府。”宇文氏篡位的这个消息使这个陈霸先十分的振奋，他早已在暗中紧锣密鼓的准备着篡位称帝，没想到宇文氏竟然抢在他的前面。他想什么呢？这也算天助我也，鼎足而立的三国高氏已经篡了东魏了，如今宇文氏又篡了西魏，明天我陈氏篡梁，岂不是名正言顺、水到渠成吗？原来陈霸先呢与这王僧辩合兵平定了侯景之乱之后啊，梁元帝萧绎命令王僧辩为这个太尉，镇守这个健康，命陈霸先为司空，领扬州牧，屯兵啊重镇京口。一时之间，陈王二人成为南梁的两大支柱。不久，西魏军呢攻陷了江陵，梁元帝萧绎被这个于禁处死。陈霸先与这王僧辩只好从这个浔阳，浔阳就是现在的江西这个九江一带，从这个浔阳将这个梁毅的第九个儿子江州刺史晋安王萧方志迎回了健康，继位称帝。当时啊，萧方志啊年仅13岁，只知王僧辩是父亲最信任的大将，自然一切都听从啊王僧辩的这个摆布。王僧辩呢利用这种关系，让这个小皇上命令他除了这个守宫太尉，又加封啊录尚书事，领中书监，并且兼任骠骑大将军、都督、中外的这些个军事，把一切大权都抢在自己手里了。对陈霸先呢，除去了这个守宫司空啊，只加封了一个征西大将军的空衔，让他继续的镇守京口，不令参与这个朝政啊。论这个贡献，在平定侯景之乱的时候，陈霸先比这个王僧辩大得多，因此陈霸先十分的不满。他察觉到王僧辩有意利用皇帝年幼，企图啊专宠这个朝政，排斥自己。王僧辩唯恐这个陈霸先不服，又惧怕他实力雄厚，于是就将自己的女儿许给陈霸先的儿子为妻，想通过这个联姻的办法来笼络陈霸先。哪知道小皇上萧方志称帝没几天，北齐皇帝高阳突然派使臣到了健康，说北齐啊打算派兵护送被俘虏的萧元明回梁朝，继续啊继承这个梁元帝萧绎的这个皇位。高阳认为萧元明是武帝萧衍的亲侄子，年纪较大，南梁正处在动乱的多事之秋，而这个小皇帝萧方志没有办法收拾残局，匡复这个社稷，萧元明是理想的人选，因此要求王僧辩废掉萧方志，另立萧元明。这个王僧辩当然他是不肯了，他想什么呢？萧方志年幼无知，听他摆布日后可以实行篡位称帝的这个野心呢。北齐使者返回了这个邺城之后，转达了王僧辩的这个意见，萧阳啊却强行派兵护送萧元明回梁朝称帝。与此同时，
下令屯聚长江北岸的军队，如果说王僧辩再一次的拒绝，那就渡江南侵，攻克建康。北齐皇帝高阳何以坚持非得让这萧元明回梁朝称帝呢？当时啊，这个北齐与这个西魏势不两立，互相都想吞并对方，两国之间连年不断的进行战争的时候，都想啊侵占南梁的地盘，扩大自己的势力。西魏侵占了梁朝的凉州、益州这两个州，北齐也把自己的边境扩展到了这个长江的以北。侯景之乱平定之后啊，宇文泰在这个江陵建立了一个以萧察为皇帝的后梁，这个萧察呀、是萧绎的侄子，成为了这个西魏的傀儡跟这个代理人，使这个西魏啊日后啊进攻南梁呢有了桥头堡跟这个据点，这对北齐是一个极大的威胁。高阳为了与这个西魏啊抗衡，也极力想在南梁啊培植一个傀儡的皇帝，所以说这才强行派军队护送萧元明回南梁继承这个皇位。北齐的使者第二次到建康的时候，对这个王僧辩远应监视，声称什么呢？如果说再一次的拒绝迎立啊这个萧元明回国称帝，北齐军队立马的渡过长江，攻下建康，杀死小皇帝萧方智和这个王僧辩。如果王僧辩同意废掉萧方智，迎立这个萧元明，北齐呢将永不犯南梁，并且答应继续让王僧辩独掌朝政，北齐愿意做这个王僧辩的后盾。王僧辩在这个北齐远应监视的外交政策面前呢有点动摇了。他想什么？如果说再一次拒绝接纳萧元明，得罪了北齐，大军渡过长江，建康必然难保，这样日后朝廷大权他必然落在陈霸先手里头。如果答应拥立萧元明，北齐继续的让他独掌朝政，并且来说与这个北齐建立同盟，日后同这个陈霸先抗衡，这玩意也有了靠山了，到那阵已然可以实现篡位的野心呢。于是就擅自决定同意萧元明回国继承皇位，并且立刻派人啊去采石啊迎接萧元明。屯住在京口的这个陈霸先得到消息之后，立即派人去建康表示坚决反对迎立这个萧元明。这个立令智昏的王僧辩不予理睬，一意孤行，将这萧元明迎入建康之后，强迫萧方智退位，而后啊把这个萧元明扶上了皇位，改元啊天成。这个萧元明称帝之后下诏书，降萧方智为皇太子。王僧辩呢拥立有功，被封为了大司马、录尚书事、领中书监、都督、中外诸军事。那意思呢，里面的外面的这些个军事活动啊，一切的都是由他呀领衔办理。陈霸先反对拥立，只被封了一个侍中。王僧辩贸然费力屈就北齐甘做陈蕃的这个卖国行为，遭到了朝野内外的强烈反对。陈霸先更是怒不可遏，于是借口兴师秦王，秘密的率领大军沿江东下。单说一天清晨，王僧辩正在甜梦当中啊，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还有这个叫喊声给吵醒。原来陈霸先已经啊神不知鬼不觉的指挥着军队将狮子城团团的围住了，并且发出了猛烈的进攻。王僧辩闻讯之后惊慌失措的披上了铠甲，等他骑上马冲出府邸的时候，城外杀喊声震天响，城内的这些个老百姓以及士兵乱作一团的。天黑呀、到了这阵伸手不见五指，王僧辩顾不上点上这个火把呀，率领着卫队直奔这个正阳门。哪料到他刚刚啊到了正阳门附近时，就听咚的一声巨响，城门被撞开了。陈霸先在高举着火把的士兵的簇拥之下呐喊着冲入了城内，王僧辩只得硬着头皮仓促的迎战。陈霸先的军队仿佛潮水一般的拥进了城门呢，梁军呢无心死战呢，纷纷的四处的奔逃啊。王僧辩只好啊且战且退，想找个机会逃跑，陈霸先却紧逼不舍呀。
最后迫使王宗变扔下这个战马，逃到石头城的北城楼上。高高的城楼。

耸立在这个夜空当中，陈霸先想冲上去，但是转念一想，城楼上如果说暗设机关，或者埋有伏兵，那不就危险了？于是命令士兵将这城楼团团的围住，然后在这个城楼之下大声的呼喊着，命令着王增辩：“你投降吧！”这个陈霸先喊了很久啊，城楼上毫无动静。陈霸先呢，先是命令士兵抱来了大批的柴草，抱来了大批的这个木材，堆放在城楼之上，准备放火。王增辩躲在城楼上看得清清楚楚。当这个陈霸先下令点火的时候，到了这阵，王增辩吓得在这个城楼上赶忙的就喊：“陈强军饶命啊！我下城，我下城投降啊！”顷刻之间，只见王增辩举着双手，战战兢兢的走下了城楼，到了陈霸先面前，扑通跪倒在地，失声痛哭，喊着：“陈将军，看在你我儿女亲家的份上，你饶我一命吧！”陈霸先将手中的宝剑压在了王增辩的脖颈上，怒气冲冲地说道：“王的司马，你现在才想起咱们是儿女亲家？”说完，猛的一剑穿透了王增辩的这个脖颈。天亮的时候，刚刚登上皇位的萧元明得知陈霸先已经攻破了台城，杀死了王增辩，见大势已去，于是乖乖的下了退位诏。第二天，陈霸先在这个皇宫太极殿召集了文武群臣，迎立萧方志从登皇位，颁发诏旨，干嘛？进行大赦，改元少康。萧方志感激陈霸先，先授他为这个尚书令，都督中外的军事，兼扬州、徐州、两州刺史，仍官。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书记余波围绕维护首都安全能力建设，聚焦防灾减灾救灾和应急能力提升检查山区防汛工作，强调以严密举措筑牢渡汛防线，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百种作物同台竞技，千亩良田智慧种管，沈家营镇乡村营村千亩粮食作物示范样板田探索现代农业发展新模式。文明实践赋能防汛宣传，筑牢辖区安全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任颖、赵凤琪报道。7月25号，区委书记余波带队深入千家店镇珍珠泉乡，围绕维护首都安全能力建设，聚焦防灾减灾救灾和应急能力提升，检查山区防汛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严密举措筑牢渡汛防线，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余波首先来到千家店镇河南村，查看高地堡垒建设使用情况，了解村庄防洪减灾一村一图和防汛应急装备箱、卫星通讯设备、预警校应装置、避险转移台帐、应急抢险救援人员配备等措施落实情况，并实地查看水毁修复项目和河道堵点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务实管用、利民便民的原则，在保障河道行洪安全、切实消除防汛隐患的基础上，最大限度降低作业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在千家店公路服务站，余波查看抢险救援设备设施和防汛物资储备情况，要求相关单位常态化做好公路设施日常巡查养护，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备足管好用好各类防汛物资，保障应急抢险随时可用、高效调用。余波还来到乌龙峡谷景区查看灾后修复进展，要求落实落细景区防汛措施，实现安全运营、平稳渡汛。在珍珠泉乡水泉子村，余波查看南沟门自然村地灾点治理情况，了解地灾治理与河道工程衔接现状、包保责任制落实及汛期人员转移安置情况，要求加快工程建设进度，统筹推进各项治理工程有序衔接，及时消除地质灾害和河道防汛安全隐患。珍珠泉乡转山子村是市级防汛重点村，余波查看村庄高地堡垒建设使用及应急避险功能设置情况。他强调要建好用好高地堡垒、村级集中安置点等避险阵地，完善群众避险转移台帐，科学规划转移路线，逐户逐人压实防汛包保责任，计划转移群众生活、医疗、物资等服务保障，遇极端天气突发险情时果断处置，应转尽转，不漏一人。在珍珠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余波走进防汛物资室和药房，了解物资储备、汛期120班组值班值守及医护人员备勤情况，并查看救护车设备设施，要求做实汛期医疗应急保障，筑牢汛期卫生安全防线。在珍珠泉小学，余波查看集中安

制点启用、超级基站运转情况，强调要坚持平级两用原则，高效盘活各类应急资源，持续提升山区偏远区域医疗应急、通讯救援综合保障能力。余波在检查时强调，当前防汛形势复杂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要认真总结以往工作中的应对经验和典型案例，提速推进水毁修复、地质灾害治理、河道清淤整治等重点防汛工程，确保各类工程尽早完工投用，发挥实效，同步健全常态化防汛管理制度，保障群众生命安全、生产有序、生活安定和生态稳定。要精准抓实全域防汛管控，既要做好常住群众的汛期防护工作，也要盯紧游客等流动群体安全，常态化开展风险提示、安全教育，实现防汛防护全域覆盖，不留空白，不落一人。要健全协同应急救援体系，强化地面抢险队伍、空中救援力量双维保障，推动应急救援力量前置驻防，畅通防汛物资运输、应急通讯保障渠道，充分发挥超级基站等应急设备作用，构建快速高效、立体完备的应急救援格局，以扎实过硬的防汛成效守护地区平安稳定。区领导专孙永琪、胡巧丽参加。记者李小鹏、陈新豪，通讯员姚远报道。近期，沈家营镇乡村营村千亩连片的示范田迎来小麦丰收，玉米、谷子、甘薯等作物也长势正旺。这里集中试种了百余个优质粮食品种，并集成应用了多项现代农业科技，是我区首次试种的千亩粮食作物示范样板田，更是探索现代农业发展新模式的生动实践。示范样板田内不同品种的作物分区种植，错落有致，这里地块规整，沟渠配套，长势正旺的玉米格外引人注目。这些玉米是今年引进的高端优质鲜食玉米新品种，由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所创新培育，其中包括白色籽粒田加诺以及紫色高花青素新品种京紫诺519。值得一提的是，京紫诺519于2025年通过北京市审定，属北京首审、首试、首种、首推品种。在这片千亩示范田里，现代农业科技的力量也随处可见。水肥一体化滴灌、绿色病虫害防治一喷多促、全程机械化作业等现代农业技术在这里集中集成应用，实现了从播种到收获的全流程智慧管控。农作物的长势喜人，离不开北京市粮食作物创新团队、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的深度支撑，为深入落实我区141现代化产业体系整体布局，聚力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我区创立了农业特色产业首席专家制度，聘请全国各地的农业领域专家担任首席专家，连同区级农业技术骨干组成专业团队，发挥智库建言、科研引领作用。目前，我区已围绕鲜食玉米、绿色有机蔬菜、食用菌、西甜瓜、草莓、菱果、中药材、薯类等八大产业建立了首席专家体系。记者席瑞元、张怡凡，通讯员李仁报道。今年以来，我区紧扣全市加强科学防灾减灾专题工作要求，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统筹协调作用，整合气象、水务、规字等部门资源，贯通线上线下宣传渠道，下沉575支志愿服务队伍，精准开展防汛科普宣传服务，全面提升群众防灾减灾和自救互救能力。在区级统筹部署下，各街道乡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立足辖区实际，落实各项防汛宣传举措，形成全域联动、常态长效的防汛宣传工作格局。好，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雨辰，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喂，姐。
1: 小王二，我现在啊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0: 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 我急用，你快点吧。
0: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2: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0: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3: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4: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3: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4: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3: 生态美，产业兴，
4: 人安居，天下和。
3: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6: 专家田间授课，
7: 教授地头答疑，
6: 农博士走一线，
7: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5: 当前正是夏秋之交啊，温光条件有利于胡萝卜肉质根膨大，但是也是软腐病、黑斑病以及蚜虫等病虫害的高发期，对产量和品质构成直接威胁。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激发早熟潜力，实现少病害高产，关键啊在于对水肥、温度和株型进行精准管控。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胡萝卜种植管理的关键期，抓好管理才能够高产稳产。第一，整地施肥。土壤是胡萝卜肉质根向下生长的物理环境，其紧实度直接决定了畸形率和商品率。研究表明，根层深度不足25厘米的时候，岔根率可以高达38.6%，而深耕至30厘米以上，畸形率显著降至5.2%。前查作物收获以后呢，应该立即的清除残株和地膜，建议先旋耕15厘米，再使用深松犁深松至30到35厘米，并且翻晒7天以上。这样做呢，不仅能够杀灭土壤当中镰刀菌、腐霉菌等病原孢子，还能够有效的减轻根节线虫的越冬基数。胡萝卜喜有机质丰富的沙壤土，整地的时候每亩基施腐熟牛粪和羊粪2000到2500公斤，配施过磷酸钙50公斤、硫酸钾25公斤。需要特别留意，基肥当中应该加入硼砂0.5公斤与硫酸锌1公斤，缺硼容易导致肉质根心部褐变，直接影响商品性。施肥以后需要二次碎土，确保地表平整，建议采用高畦栽培，畦高20厘米左右，宽1.5米包沟，既有利于排水防涝，又能够增加土层深厚，便于肉质根伸长。第二，种子处理与精量播种。胡萝卜种子细小，而且表面有刺毛，如果不处理的话，容易导致播种不均，出苗困难，这是很多农户出苗不齐的根源。播种之前呢，需要手工揉搓种子去除刺毛，以便与土壤紧密接触。随后呢，用25度的清水浸种3到4个小时，捞出晾干以后呢，就可以播种了。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放在20到25环境当中催芽，等到种子露白的时候播种，出苗速度可以提前2到3天。夏秋茶播种宜浅不宜深，覆土厚度严格控制在1.0到1.5厘米，行距建议保持在15到20厘米，株距3到4厘米。播种过深或者是密度过大，不仅出苗弱，而且呢容易诱发幼苗期的促导病。 播种之后需要用镇压器轻压，使种子与湿土紧密接触，这是提高田间出苗率15%以上的关键措施。同时呢，覆盖一层无纺布或者是稻草保湿，等到出苗50%的时候及时接除，防止高湿诱发病害。第三，破肚期管理。播种之后大约30到40天，肉质根开始破肚，横径大约0.5厘米，这是胡萝卜由营养生长转向生殖生长的关键转折点。这个阶段呢，需要浇小水，保持土壤湿度60%到65%，手握成团落地即散的一个状态，切勿大水漫灌，否则呢，容易导致叶片疯长，延迟肉质根膨大。结合浇水，每亩锥是尿素5公斤和硫酸钾5公斤。这个时候锥肥呢，是以采用滴灌或者是溶解之后冲施，严禁中耕松土，以免损伤幼嫩根系，造成岔根。第四，膨大期水肥一体化。肉质根膨大期是产量形成与品质积累的黄金窗口，大约在播种之后的45到75天。这个阶段对水肥需求的响应最为敏感，精准管理可以大幅度地提升商品率。研究证实，精准灌溉与施肥协同管理能够使得胡萝卜块根鲜重显著增加27.33%，公顷产量达到10.94万公斤。建议每7天滴灌一次，每次亩灌水量30立方米，保持土壤湿度70%到75%。锥肥应该以高钾、中氮、低磷配方为主，每亩锥施硫酸钾型复合肥10到15公斤，结合叶面喷施0.2%磷酸二氢钾和0.1%的硼砂溶液，每隔10天喷一次，连喷2次，可以显著地提高胡萝卜可溶性糖含量以及表皮的韧性，防止裂根。膨大期切记土壤湿度剧烈变化，如果遇到了连续干旱之后突然大水漫灌，非常容易造成肉质根开裂，导致品质严重下降。第五，病虫害绿色防控。为实现少病害目标，应该优先采用农业防治与物理防治手段，减少化学农药残留的风险。发病初期可以选用10%的苯米甲环唑水分散利剂，或者是75%的百菌清悬浮剂喷雾防控，重点喷施叶片基部，并且注意轮换用药。整地的时候，每亩撒施3%的新硫磷颗粒剂2到3公斤进行土壤处理。生长期如果发现幼虫被害，可以用48%的毒死皮乳油灌根。定植前可以用1.8%的阿维菌素乳油处理土壤，或者使用淡紫拟青霉菌剂拌土撒施，实现绿色防控。

0: 连作五年以上的藕田，因土壤通气条件变差，同……
1: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2: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3: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4: 易拉罐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扔进可回收垃圾桶。
5: 被污染的纸制品不属于可回收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6: 包装盒不属于厨余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5: 请您正确投放垃圾，垃圾分类，我们一起来。
3: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江湖是什么？是水泊梁山的一百单八将，是快意恩仇的草莽传奇，还是被抛出社会秩序之外的另外一种活法？游民文化研究学者王学泰先生以独特的视角切入，剖析宋元时期水浒的种种存疑之处，追溯水浒故事的呈现方式与水浒传的成书历程，重新审视这部奇书的主题、思想倾向与创新。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水浒江湖》。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998年，电视连续剧《水浒传》在屏幕上亮相之后，该出手时就出手，那首起伏跌宕、带着山东大汉豪气的歌曲，很快就火遍了全国的大街小巷。许多出版社争先恐后地推出各种版本的《水浒传》，甚至一些研究论著也搭车问世，一时间形成了小小的水浒热。不过这种热度不过是此前武侠小说热的延续，水浒中的武与侠再度让观众，特别是年轻的观众兴奋起来。正如武侠热一样，水浒热的负面作用远远大于正面意义。60多年前，鲁迅先生就说过，中国却也盛行着《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水浒气的缘故。不能否认，有些读者是从艺术趣味和个人性格的角度喜欢《水浒传》的。这部书的成就也确实多方面，但鲁迅的意见更能反映问题的本质。鲁迅是古代通俗小说研究的专家，又对国民性问题有深入的研究，他的话值得重视。那么什么是水浒气和三国气呢？这个问题啊，至今都没有确切的解释。王学泰认为，其所指就是近百年来弥漫于社会的游民气。

他曾就此写信向何满子先生请教，何先生回信说比游民气的范围更广一些，鲁迅是慨叹构成人民精神奴役的整个理应过时的旧意识、旧风习、旧文化之存在。水浒传这一类最初形成于游民之手、第一代江湖艺人的通俗文学作品，附带着强烈的游民意识，它与社会上的游民气相互作用，波及许多并非游民的人，挑动人性中阴暗的角落，散播着与现代文明法治社会不和谐的声音。这一点还是许多喜爱和研究水浒传的人认识不足的。近20年来，许多文人研究者逐渐突破对于农民起义的迷信，对水浒传的阐释有所突破，打破了农民起义说的一统天下，先后提出了为市民写心说、中间斗争说、地主阶级内部革新派与守旧派之争说、综合主题说，最近又有反腐败说等。这些解释都有一定道理，反映了水浒传思想内容的某一方面，但大多没有抓住本质，不是从作品总的创作倾向出发，而是从某种理念出发，甚至是为了适应某种思潮而产生的，因此缺乏说服力。王学泰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中对《水浒传》的某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受到一些研究者和爱好者的关注，但是由于该书体制的限制，无法把有关《水浒传》的想法完全地表达出来，因此才有了后来的这本专著，进一步阐述对《水浒传》的意见。江湖人说给江湖人听的故事，这句话套用自学者孙树宇先生。孙树宇在《水浒传的来历、心态与艺术》一书中说，《水浒传》是强人说给强人听的故事。他认为北宋南宋之交、金兵入侵、中原混战、军队溃败、社会失控、天下大乱、黄河、淮河流域流窜的武装力量兵匪难分，被视为忠于赵宋的武装力量，所谓的忠义人也多是招安或收编之后的称谓，其中一些归附到岳飞的麾下，成为名噪一时的岳家军。孙氏认为《水浒传》可能就是这一类忠义人所作，书中既有北方忠义人拒战自保的故事，也有许多情节影射岳飞忠义为国最后冤屈而死的重大历史事件。这些忠义人大多来源于盗匪，后来被南宋朝廷授给空头官职，都成了官和军官。他们的故事具有冒险性和传奇性，为老百姓喜闻乐见。困守山寨的武装人员日日处于焦虑之中，也喜欢听这类故事，因此催生了这种破刀赶棒改变个人命运的故事。孙树宇用的“强人”一词指强盗，王学泰觉得不够准确，涵盖面太窄。强人只是一种职业，只有少数人跨入这个行当，不能够全面地概括《水浒传》的内容，也不足以说明其本质。用江湖人替代更为恰当，因为江湖人是一种身份，涵盖面要广泛得多。如果强人沦为说故事者并以此谋生，那他就不是强人了，而是江湖艺人，属于江湖人的范畴。至于《水浒传》里写的虽然是强人，但这些强人很少有职业强盗，大多是社会边缘人或游民，由于各种原因从主流社会中游离出来，经过种种曲折上了梁山，但他们都把梁山坡看作是暂时的安身寄命之所，幻想一朝以轰轰烈烈的方式回归主流社会，也就是若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后来招安失败，梁山好汉或死于非命，或真的做了官，或重操旧业，或流落江湖。《水浒传》完整描绘了游民和社会边缘人物求生存、求发展奋斗的成功与失败，其中所表达的思想也主要是游民的思想意识，反映了游民的好恶。跳出农民起义的单一叙事，

以游民与江湖为钥匙，开启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另一条线索。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水浒江湖》，欢迎继续收听。《水浒传》是江湖人说给江湖人听的故事，这个故事的最初作者一定不是坐在书斋里的文人，必然有一定的江湖经历。从作者对宋江集团一边倒的无条件的拥护和赞颂的态度来看，有人认为这是对农民起义造反精神的赞颂，但这种说法不能解释为什么作者对其他与梁山类似的武装斗争持否定态度，显示出强烈的帮派性。这说明原初作者一定与这个集团有着某种利益关系。正像孙树雨所推断的，原初作者有可能就是宋江集团瓦解后流落江湖的人物。北宋灭亡后，逃难到江南的他们回忆起曾在宋大哥统领下驰骋两河流域，所向披靡，震动朝廷，接受招安，进京做官的风光，以及平定方腊为朝廷做的贡献，把这些都向当时受到朝野一致肯定评价的北方忠义人方面靠拢，因此宋江的故事才被南宋民众认同。作者对于宋江和宋江集团的感情也连带被接受。这位原初作者不太可能是写作者，而是一个口头的讲述者。此时正当通俗文艺蓬勃发展之时，许多流浪江湖的游民投入了这个队伍，讲述宋江故事的当是其中的一个。南宋时期形成的水浒系列故事，除了大宋宣和仪式中从杨志丢失花石纲，杨志卖刀，到玄女娘娘授给宋江天书，三十六将齐聚梁山坡，受招安平方腊的水浒传雏形之外，还有许多以梁山坡英雄为写作对象的个案，如《醉翁谈录》中记载的石头孙立、青面兽、五行者、花和尚等个人英雄传奇，能够把游民的冒险生活经历及其趣味性讲出来，把自己的愤懑不平表达出来的人，已经不是一般的游民了，而是有了一定生活经验，懂得如何奋斗、如何自己争取利益的江湖人，也就是江湖艺人。因此《水浒》的故事是江湖人说给与自己相同命运的人听的。《水浒传》的主角是谁，或者说书中讲的是什么人的故事，这是理解《水浒传》的起点。小说是通过对人物形象的描写来反映现实生活和表达作者思想倾向的。人物性格的成长发展历史，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演绎出的故事，是作品主题的载体。只要对《水浒》主要描写对象及其故事做一些分析，就可以得出较为接近事实的结论。《水浒传》是一部英雄传奇，主要写水泊梁山108位头领的遭遇与追求。那些在108位头领之下跟着摇旗呐喊的喽啰们，虽然没有被完全忽略，但也被作者忽略不计。过去的正统人士称这些人为盗匪，孙树雨称他们为强人，正是这种思想意识的沿袭。最近五六十年的一些史学家一看到史籍有盗匪、盗贼字样，便译之为农民起义，这些都是贴标签式的分析方法，不仅无助于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欣赏，也把古代社会简单化了。文学的对象都是活生生的具体的生命，塑造着鲜活的人物形象，每个鲜活的生命都有其独特的历史，很难用盗匪、盗贼或农民造反的英雄来概括。《水浒传》中描写了众多人物的历史，其中大多上了梁山，成为108将中的一员。过去的批评家关注梁山好汉一些表面的东西，如喜好舞枪弄棒，注重义气，反对官府和地方恶霸，救民于水火，替天行道等，其实这些并非推动情节发展和人物性格形成的最重要的因素，这些人物求生的、渴望发迹的内在动力被忽略了，从而在批评上表现出泛道德化倾向。
《水浒传》所描写的人物大部分都是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人物，他们或是逃祸，或是为了谋生，或是由于任性而行，或是因为幻想发达而脱离原有的平庸生活，经历了种种曲折后最终齐聚梁山。那么这108人都是些什么人物呢？按照出身或职业，大体上可以分成游民、吏人、武将、手工业者、农民、商人、庄园主等类型。人数最多的是游民，有50余人，其次是武将，约20人，第三是吏人，10人，勉强算农民的只有5个，阮氏三雄和谢珍、谢宝。而且这5人也不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式勤苦耕作的宗法农民，而是渔民和猎户。由此可见，《水浒传》的主角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而是一群被抛出社会秩序之外的江湖人。他们求生存、求发展的奋斗史，才是这部书真正讲述的故事。读完《水浒江湖》，最大的感受是，王学泰先生以一种近乎怯媚的方式，剖开了农民起义、替天行道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外衣，直指梁山好汉的本质。他们是被主流社会抛弃的游民和边缘人，求生存、谋出路才是他们行动的第一驱动力。这个视角让人豁然开朗，那些曾经被我们当作忠义标榜的快意恩仇，背后涌动着的其实是一种强烈的非理性的游民气，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这本书让我们重新地认识了宋江、李逵、武松这些熟悉的面孔，也让我们对江湖二字有了更复杂的理解。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水浒江湖》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编外史官说，书中对宋江历史原型的考证十分的精彩，原来他并非替天行道的领袖，而只是一个区域抢劫团伙的头目，这才是历史的真相。读者独行客说，王学泰先生用游民这把手术刀剖开了《水浒传》的另外一面，他告诉我，那些快意恩仇的背后是宋代城市化催生出的大量领渔者的生存挣扎。读完后再看梁山好汉，多了一层悲悯。读者秩序外的观察者说，这本书让我看到江湖并非只有浪漫的侠义，更是理解中国古

物防控，重点喷施叶片基部，并且注意轮换用药。整地的时候，每亩撒施3%的新硫磷颗粒剂2到3公斤进行土壤处理。生长期如果发现幼虫被害，可以用48%的毒死皮乳油灌根。定植前可以用1.8%的阿维菌素乳油处理土壤，或者使用淡紫拟青霉菌剂拌土撒施，实现绿色防控。

莲藕作为水生蔬菜，其地下茎的膨大与产量形成高度依赖土壤养分供给。对于藕田长期处于淹水的状态，肥料淋溶与挥发途径不同于旱作，科学施肥既要满足莲藕喜肥耐肥的生物学特性，又要兼顾水生环境的特殊性。那我们就一起学习一下莲藕施肥方法和施几次肥。第一，基肥施用。基肥是莲藕整个生育期的养分基础，应该在整地的时候一次性施足。一般每亩施入充分腐熟的农家肥2500到3000公斤，或者是气肥1500到2500公斤，或者绿肥3000到3500公斤，配合通用型复合肥60到80公斤，过磷酸钙30到50公斤，磷酸钾10到15公斤，生石灰50到100公斤及丙肥150公斤。施肥之后呢，深耕20到30厘米，使肥料与泥层充分混合，耙平之后保持3到5厘米浅水层待种。新建藕田因土壤热化不足，基肥用量还应该适当的增加，并且确保有机肥完全腐熟，避免生分发酵伤根。第二，生长期追肥。莲藕生育期追肥以2到3次为宜，新建藕田或者是土壤肥力偏低的时候可以增至3到4次。追肥应该遵循苗轻累重用好后劲儿肥的原则，根据植株形态指标精准把握时机。在植株长出1到2片立叶定植后大约25到30天的时候进行，这个时候呢，连边开始分枝，需要肥量上升，每亩可以施尿素15公斤，或者是腐熟人粪尿750到1000公斤，硫酸钾7.5到10公斤，也可以选用三元复合肥16公斤。此次

追肥以醋为主，帮助粒叶快速展开，奠定营养体基础。当粒叶长到5到6片，定植后的40到50天，田间即将封行时的时候施用。这个时候呢，植株进入旺盛生长期，花芽开始分化，需肥量达到高峰，每亩施高钾型复合肥20到25公斤，或者呢人粪尿肥1000公斤左右，也可以采用3元复合肥16公斤，配合尿素10到13公斤。这次追肥对维持连边健壮、防止早衰至关重要。在中止叶、后冻叶出现的时候施用，这个时候呢，地下茎开始进入快速膨大期，俗称锥藕肥。每亩施高钾型复合肥15到20公斤，或者呢腐熟人粪肥1500公斤，配合丙肥30到50公斤。需要注意的是，结藕后期应该控制钾肥过量，以防藕表皮粗糙，同时氮肥也不宜偏多，避免贪青晚熟。在8月下旬以后，莲藕根系吸肥能力减弱，可以每隔7到10天喷施一次磷酸二氢钾、锌肥等叶面肥，延缓叶片黄化，促进光合产物向藕身转运。第三，藕田施肥的具体方法。潜水藕田施肥前，应该先放掉田水，保持土壤湿润或者是极潜水层，将肥料均匀的撒施或者是泼施以后呢，等到肥料吸入泥当中，大约2天之后再灌水至原来的深度。施肥是以选择晴朗无风的清晨或者是傍晚，严禁在烈日中午进行，以免高温下肥料挥发伤叶。追施化肥的时候，应该避免肥料直接接触荷叶，防止产生肥害。深水藕田因水位较高，液态肥料呢容易随水流失，所以呢不宜直接泼施液肥，应该将化肥与河泥充分混合，做成直径10厘米左右的肥泥团，或者采用蓟肥、青草绿肥等固体肥料埋入泥塘当中10到15厘米的深处，也可以将化肥装入编织袋，放在进水口的地方，随灌溉水缓慢融入，实现均匀供肥。莲藕种植应该以有机肥为主，化肥为辅，有机肥改良泥层结构，提高保水保肥的能力，化肥则用于关键时期速效补给，二者配合的时候，应该将化肥与有机肥或者是和泥混合之后施用，减少养分固定与流失，提高肥料利用率。第四，施肥注意事项与连作管理。每次追肥之前呢，务必调控水位，潜水施肥、深水埋施是基本原则。连续阴雨天气呢，不宜施肥，以免造成养分淋湿和根系缺氧。高温干旱季节施肥之后呢，应该及时补水，维持适宜的水位。施肥的时候呢，切勿踩伤连边，以免影响结藕。连作5年以上的藕田，因土壤通气条件变差，铜、铁、锌等微量元素亏缺，容易诱发生理性黄叶病。对此呢，应该以增施有机肥为核心，控制氮肥的用量，并且呢，在每年春季水体较薄的时候，每亩用硫酸铜1至1.5公斤，硫酸亚铁2到2.5公斤，钙镁磷肥20到30公斤。拌干细土撒施，以补充微量元素，缓解连作障碍。根本措施呢，是实行3到4年一轮的更翻换茬。新建藕田往往因表土层被破坏、土壤未熟化而缺肥，除了种施基肥以外呢，追肥应该提早并且增加次数，每次每亩追施腐熟人粪尿1000到1500公斤，同时呢配合中耕除草，促进根系下扎。莲藕施肥的方法要对，区分潜水与深水的施用技巧。只有将有机肥的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八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九二八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九二八，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调频九二八，我是吴冰。今天是7月27日，咱们不谈暑热清风，咱们只以一曲曲曲意为媒，聊聊从古至今市井寻常里的各色人生故事。所谓台上一段曲，台下万般人，喜怒哀乐柴米典故尽数藏在旋律与笑料之中。话不多说，咱们今日的曲艺专场正式开演。首先咱们来欣赏的呢，是无数听众心中的相声标杆组合侯宝林和郭启儒带来他们的戏曲题材经典相声《汾河湾》。侯宝林先生深耕戏曲，最擅长把各种戏曲名段融进相声包袱里。这段《汾河湾》呢，借着薛仁贵韩瑶相会的经典故事，一边模仿生旦唱腔，一边穿插生活化的调侃误会，捧逗配合松弛自然，既有传统戏曲的韵味，又有相声独有的诙谐笑点。不懂戏的听众呢，也能听得热闹，懂戏的听众更能品出其中的巧妙。咱们接下来就一起来欣赏。
3: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4: 哎，就这么四门。
3: 您每一个演员这四门都可以来得了吗？
4: 哎，全都能唱。
3: 您都能唱什么？
4: 哎，唱点什么西皮二黄啊、梆子腔啊、评戏啊，全能唱啊。
3: 哦，这是唱的一门。
4: 哎，
3: 唱我认为唱两句京戏呀、
4: 啊、是
3: 比较容易。
4: 京戏啊，
3: 因为京戏呀、啊、北京的地方剧
4: 是啊，
3: 这角儿也多。
4: 哎，
3: 每天无线电开开了，哪哪都唱京戏，
4: 不错的。
3: 就人这个影响太大。
4: 怎么影响啊？
3: 就是天天老听，走哪儿都听得见。
4: 是啊，
3: 差不多的人呢都会唱几句，
4: 可不是吗？
3: 我最喜欢研究冷门。
4: 什么叫冷门啊？
3: 您看现在昆曲不是没人唱了吗？
4: 这个昆曲啊，
3: 哎，我认为有意思。
4: 好啊，
3: 梅先生唱昆曲的时候，
4: 哎，
3: 我特别喜欢听。
4: 是是，
3: 梅兰芳先生的《游园惊梦》
4: 好啊，《
3: 金山寺》
4: 哎，
3: 我最喜欢听。
4: 是是，
3: 当初我跟这个梅老板我们合作的时候，
4: 哦，
3: 您听过没？
4: 您跟这个梅老板合作过？
3: 我跟梅老板合作过。
4: 哦，就是梅兰芳梅老板？
3: 不是，我们那个梅老板呢？
4: 哪个梅老板呢？
3: 就是我们旁边梅铺那个老板呢。
4: 梅铺老板
3: 啊，他很喜欢我。
4: 是啊，
3: 他说侯宝林，你这个嗓子忒好了，
4: 嗯，
3: 你要唱戏儿，却非露脸不可了。
4: 你听
3: 着，由于他的鼓励，所以我就跟他合作了。
4: 唱戏啊？
3: 不是，摇煤球了。
4: 也叫摇煤球。
3: 这是说笑。
4: 这是梅兰芳啊，梅先生，
3: 跟梅先生一块唱。
4: 哎，
3: 那咱可不行。
4: 是啊，
3: 那人家梅先生唱那多少年了？
4: 那倒是啊，
3: 人家的艺术好。
4: 哎。
3: 跟他配角每一个演员艺术都得高，
4: 那都得好啊。
3: 那个姜妙香姜先生
4: 好。
3: 我对这个昆曲啊
4: 是
3: 会几出。
4: 哦，
3: 您知道这个昆曲最有名的
4: 谁呀、啊、
3: 韩世昌。
4: 哦，韩先生啊，
3: 跟这个白云生
4: 啊、哦、
3: 这二位老先生，
4: 这二位时常的合演呢、啊、
3: 那是昆曲的很好的角了。
4: 哎，
3: 这二位我都学。
4: 那是您能学得了吗？
3: 哎，
4: 那您可以学两句我们听一听。
3: 这二位是我老师。
4: 哦，这个白云生先生跟这韩世昌先生。
3: 哎，这二位是我老师。
4: 哦，是您的老师。
3: 哎，
4: 哎呦呵，
3: 跟他可不太熟识。
4: 哎，你这叫什么话呀、啊、既是师徒啊，怎么会不熟识啊？
3: 哎，不太熟识
4: 啊，
3: 因为他的艺术好
4: 啊、
3: 我就承认他是我老师。
4: 哎呦，
3: 我承认，我不管他承认不承认。
4: 哎，这不像话。
3: 嗯，
4: 合着您是崇拜人家的艺术。
3: 哎，我精神上的老师。

0: 崇拜，
1: 应当崇拜。
0: 哎，我就不管他对我怎么样，
1: 人家那个艺术是太好喽。
0: 反正他表演，我就去看。
1: 哎，
0: 看我就去学他。
1: 是是。
0: 您看那个《齐双会》这出戏
1: 啊，
0: 我还记得我听这个白云生跟韩世昌
1: 是
0: 这老二位唱，
1: 哎，
0: 那是真好，
1: 感情。
0: 那个小生练出来那个好听
1: 哦
0: 啊，那个赵崇
1: 是
0: 一出来打那个引子，
1: 哎，
0: 一片淡定。

0: 自己叫好啊。
1: 哎，我看戏的时候看到这儿我就叫好。
0: 你叫好行啊，
1: 我听他那个音调好听
0: 哦，
1: 我就叫好。
0: 那么您自己唱啊，您别自己给自己叫好啊。
1: 我这不是我唱
0: 啊，
1: 我这是学人。
0: 学人你不能自己叫好啊。
1: 我要是唱我不唱昆曲
0: 啊。您唱什么呀？
1: 昆曲太难了。
0: 哎，这个文艺性太深。
1: 哎，
0: 嗯，
1: 那是投手制足，一招一式，
0: 哎，
1: 差一点都不行。
0: 是啊，
1: 你要是学京戏一个月呀、啊，你能学一出，
0: 是是。
1: 你要学昆曲仨月你也学不了一出，
0: 就这么难。
1: 所以嘛，
0: 哎，
1: 我捡着容易的学。
0: 那么您能唱什么呢？
1: 我喜欢这个梆子。
0: 梆子，
1: 哎，
0: 好啊，这是啊古老的艺术啊。
1: 我对梆子有根基。
0: 哦，您唱梆子？
1: 哎，您知道那个李桂云
0: 啊？李桂云知道啊。
1: 知道吗？
0: 啊，知道啊。
1: 哎，
0: 啊，
1: 那就是我姐姐。
0: 哦，是你姐姐。
1: 嗯，
0: 人家姓李，你姓侯。怎么是你姐姐呢？
1: 哎，
0: 嗯，
1: 这个
0: 这怎么意思？
1: 就这差点
0: 啊。啊，是差点。
1: 那你也不懂、嗯、
0: 怎么？
1: 我们不是一母所生。
0: 哦，
1: 我们是师兄弟。
0: 哦，你们是师兄弟呀、啊？
1: 哎，
0: 哦，那就是一师之徒。
1: 对了，
0: 哦，
1: 他比我年纪大。
0: 是是。
1: 那我们能叫师哥吗？
0: 哦，那不能够。
1: 叫大姐。
0: 好，
1: 就那么意思。
0: 是。
1: 秦凤云。
0: 秦凤云。
1: 哎，这我们都在一块唱。
0: 哦，是是是。
1: 这都是唱这个秦腔的好的、
0: 啊、不错呀。啊，
1: 我师父。
0: 您师父是哪位？
1: 是这个李桂春老先生。
0: 哦，是是是，
1: 这是李少春的父亲。
0: 不错，
1: 这老老板。
0: 对对对，
1: 李桂春他的艺名叫小达子。
0: 对，
1: 哎，那是我老师。
0: 是是是是、
1: 哎、所以我这个梆子最有根。
0: 哦，您唱的是哪工啊？
1: 青衣花衫。
0: 哦，青衣花衫。
1: 您看我长这么漂亮还不唱青衣花衫吗？
0: 这个我看您长得也不怎么漂亮。
1: 您看我这个轮廓，这个面型，这个线条，
0: 哟呵，
1: 要扮出戏来特别的美丽。
0: 是啊，
1: 嗯，尤其我这个身段，
0: 嗯，
1: 我是多学这个昆曲里边的京戏里边的这个舞蹈。
0: 哦，
1: 所以出来特别漂亮。
0: 是是，
1: 您看我这个身条。
0: 哎
1: 啊，我要摆一个姿势啊。
0: 哦，
1: 我在家了，我就自己照镜。
0: 是，
1: 我自己看着那么特别的那么美丽。
0: 哦，那么好看，
1: 就好像有一点像那个张君秋似的。
0: 像谁？
1: 张君秋。
0: 张君秋。
1: 您看我像不像君秋？
0: 就您那个姿势
1: 啊，
0: 我看您那个姿势不像君秋，
1: 有点像素秋。
0: 像泥秋。
1: 嗯，泥秋。
0: 嘿嘿，
1: 泥秋干嘛？
0: 我听那嗓子倒是不错呀。
1: 嗓子是很好、
0: 啊、是。
1: 不过这两天我有点伤风，有点感冒。
0: 哦，
1: 似乎差一点。
0: 哎，也不差，挺好。
1: 我对梆子我能唱。
0: 好、
1: 哦、瘾头大。
0: 这个梆子我也能唱啊。
1: 哦
0: 啊，
1: 学过吗？
0: 学过。
1: 跟谁学过？
0: 还敢呢，我是门里出身。
1: 哦，
0: 嗯，
1: 这么说你父亲唱梆子？
0: 是啊。
1: 哪位？
0: 您知道有个郭宝臣呢，
1: 他的艺名叫袁红。
0: 哎，对对对对。
1: 哦，那是你父亲。
0: 哎，不，那是我大爷。
1: 那么你父亲呢？
0: 我父亲叫郭宝岩。
1: 郭宝岩。
0: 对。
1: 哦，有名有名。那我知道。
0: 听说过吧？
1: 哦，那梆子可好啊。
0: 感觉
1: 好嘛，真撑得起。老梆子。
0: 哎，对，老梆子呀、啊。
1: 不是，唱的老调，老调的梆子。
0: 呵，您这名字可不好。
1: 老调的梆子。
0: 您要既然能唱，今天咱们两个人合演一出。
1: 可以啊。
0: 怎么样？
1: 可以。
0: 啊，咱们唱这出叫分河湾。
1: 好啊。
0: 怎么样？我去这个薛仁贵啊，您就去这个柳营环。
1: 好。
0: 怎么样？咱们又打第三场那儿唱。
1: 哪点？
0: 不带设宴。
1: 嗯，
0: 这叫摇钱相会。
1: 嗯嗯。
0: 怎么样？
1: 好。
0: 您在台帘里头搭调。
1: 去哪点？
0: 丁山儿该来了。
1: 哦，就那点。
0: 哎，又打这儿唱。
1: 那行，
0: 我给您打家伙。
1: 行行行。
0: 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台台台
1: 就开始了
0: 啊！唱啊，
1: 这就唱啊，
0: 这就唱了。
1: 哎，
0: 嗯，
1: 咱们俩可没在一块唱过。
0: 啊，是，
1: 咱们这是这个互相逗点。
0: 初次合演。
1: 对对
0: 啊。
1: 哪点？
0: 这个第三场啊。
1: 啊，
0: 摇钱相会啊。
1: 嗯，
0: 您在台帘里头搭调。
1: 什么词儿？
0: 丁山儿该来了。
1: 啊，有打那句唱。
0: 有打这句唱。
1: 什么味儿？
0: 什么味儿？
1: 什么味儿？
0: 搭调啊。
1: 是你来了，我
0: 这味儿啊，
1: 我听。

0: 味没我这好听
1: 啊，
0: 没我这好听、
1: 啊、没你这味儿好听。
0: 哎，我就爱听听你这嗓门怎么样。
1: 哎哎，这个嗓门我可没您嗓门高。
0: 您大家我唱。
1: 哎，您唱吧。哎，龙。

0: 啊，
1: 哎，
2: 冰山，
1: 哎，不是这句喽
0: 啊，
1: 您这句也是台联里的搭调
0: 啊，是啊，
1: 您走出场来唱，这儿有六句词呢，
0: 六句，
1: 哎，
0: 什么词儿？
1: 什么词儿
0: 啊？
1: 你得问我呀。
0: 啊，对了，就咱们俩人唱，不问你问谁呀？
1: 哎，这是你的词儿啊，
0: 我是我的词儿
1: 啊，
0: 我这个不过我在电台上我这么唱我唱不惯
1: 啊，
0: 我在舞台上我有舞蹈，他是容易想词儿，知道吗？
1: 哦，
0: 这个要怎么一个角出来，他干嘛那么些身段呢？
1: 嗯，
0: 他就是为了想词儿
1: 啊，没听说
0: 是吧？这个你这没有动作，这我僵得慌了，
1: 僵得慌啊，
0: 僵得慌，我把这个词儿也可以没忘
1: 啊，那不是忘了怎么了？
0: 马虎了一点
1: 马。还没唱呢您就马虎了，
0: 马虎了一点，你知道一点，
1: 我知道，
0: 你来了来了、啊、我听，
1: 我的儿分河湾前去打雁，
0: 这头一句我知道
1: 啊，
0: 我是下边
1: 哦，天到了这般时，不见的回还，
0: 嗨，这两句是必然的词，这我知道，
1: 那您哪句马虎？
0: 我这第三句马虎，
1: 第三句马虎，
0: 哎哎，
1: 这两句我白说了，我只得出门去把儿观看。
0: 我问第三句，
1: 是第三句啊？
0: 啊，你这第四句了？
1: 怎么会是第四句啊？怎不见我的儿？他在哪边？这是第四句
0: 啊？不对不对不对，那第五句了。
1: 你连上下句都分不出来。
0: 没有的话，你记错了。
1: 蒋生儿坐置在窑门以外。
0: 是啊，坐那就完了。
1: 怎么会完了？还得有一句呢。
0: 什么词啊？
1: 我你一句也不会啊？
0: 那你说，
1: 等候了我的儿，同把饭餐。
0: 哦，同把饭餐，
1: 对，
0: 餐是怎么？
1: 哎，就是吃，
0: 那就吃。
1: 哎，
0: 六句
1: 啊，
0: 你这不好。
1: 那么你呢？
0: 八句
1: 啊，你八句词儿，
0: 比你这个词儿好
1: 啊。
0: 从来这就问问你会不会？
1: 你这叫瞎耽误功夫。
0: 来来来，
1: 你有词儿啊，你不唱，你问我干嘛呀、啊？

0: 在柳银环已经从他的窑门走出来了。
1: 我那怎么说你抱身子呢那样、
0: 啊、不是，我得告诉人这点哪点，你这净拉弦，我不唱人这怎么回事，
1: 这好吗？
0: 你没看那个转播的时候人家不都说吗、
1: 啊、是人家说，您别自己说呀，
0: 这点不有身段吗？
1: 噔个隆噔噔个隆噔，
0: 他出窑门的时候
1: 噔个隆噔个隆，
0: 他有一个身段非常的漂亮，
1: 噔个隆，
0: 他已经走出来了，
1: 噔一个那个隆的咚，
0: 他往他的窑的右边
1: 噔
0: 去看他的儿子回来没有，
1: 噔一个隆个隆个隆咚的个那个隆个隆的咚，噔个隆，
0: 他脸上的表情非常着急的盼他的儿子还不回来，在这个地方充分表现母亲对儿子的爱。
1: 我你怎么这么些废话呢？
0: 不是要不然这干不自恋的。
1: 当个当当当个当个，
2: 冰山天气不早该回来了，啊啊，冰山天气不早该回来了，
1: 咚咚一个咚，
2: 冰山，
1: 我你这干嘛呢？
0: 我这人小孩不回来不都这么嚷吗？
1: 是啊，你别这么嚷啊。

0: 一样
1: 吗？哎，不，这得说餐哦，
0: 一同吃啊餐，
1: 还吃餐干什么呀？
0: 啊，中餐。

0: 子多省事、
1: 啊、就是啊。后台还接着调查本人身体健康状况，有无疾病，如何治疗的，本人病史、家庭病史、三代病史，
0: 嗯，
1: 本人是否得过肺病、肝病、胆病、肠病、皮肤病、传染病、牛皮癣、羊角风、猩红热、大脑炎、高血压、低血糖、重伤寒、血吸虫、脉管炎、白癜风、肾结石、脑膜炎、半身不遂、产后失调、心肌梗死、骨质增生、抗欧是否正常、转氨酶是否下降、胆固醇是否偏高、血色素有否增加、照过 X 光没有、做过心电图没有、打过预防针没有、种过牛痘没有、住过几回医院、去过几次火葬场了。
0: 哦，一次也没去过。
1: 后头还有呢。
0: 还有什么？
1: 本人睡眠有何习惯、哦、是习惯于偏着睡、侧着睡，是仰着睡，还是习惯于站着睡？
0: 哦，有站着睡觉的吗？
1: 睡觉有何毛病？打不打呼噜？撒不撒癔症？说不说梦话？有没有咬牙放屁、扒的嘴的习惯？
0: 哎，这跟住店有什么关系、啊、
1: 让你添什么你就添什么，慢慢腾腾的，这怎么样提高工作效率啊？
0: 就这么提高效率啊？
1: 让你拿点，我赶紧添吧。嘁哩咔嚓把表填完了，
0: 嗯，
1: 往上一递，啪，盖个大印。好了，同志，
0: 住几号房啊？先别忙，我哪儿登记着呗？
1: 哟，你对我们这儿挺熟悉的，
0: 我就知道还得登记。
1: 对，拿着这些表啊，
0: 嗯，
1: 上那个会计室登一下记。嗯，
0: 什么叫会计室
1: 啊？
0: 那会计室。
1: 我知道，我们这儿层次太多，快不了。
0: 说实话了，
1: 哎，
0: 会计室在哪儿啊？
1: 由这儿出门坐八路汽车倒九路电车，坐三站往回走，穿过两条胡同往北拐弯，坐东朝西大红门，那就是会计室。
0: 嚯，又给我发出去了。
1: 对不起，我们饭店事业正在发展，会计室就搬出去了、哎、明年你再来会计室就能搬回来了。
0: 机构精简了，
1: 客房就全没有了。
0: 嗯，全改成办公室了。
1: 我甭管那个了，我赶紧登记去吧。
0: 哎，
1: 一进会计室大门，站起两位同志接待我，
0: 还真够热情的。
1: 对，这个就跟那个说
0: 啊，
1: 小张，我给他办吧，你抓紧时间把那基督山看完了吧。哎，别急别急，你看我三四天都没工作了，还是我自己办吧。你看我闲着也是闲着，哎，你该休息就休息吧。好好好，那我不管了，得得得，你办我不办。
0: 谁给办了？
1: 俩人谁全没管。
0: 得，这叫什么事啊？
1: 站起老头来，您不管我管，这月奖金又到手喽。
0: 他惦记那奖金呢。
1: 来，填个胃口调查表。
0: 哦，怎么什么表都填呢？
1: 就是啊。
0: 这表怎么填呢？
1: 前边还是这内容。
0: 哦，
1: 后边又增加了很多内容。
0: 增加什么了？
1: 后边问，
0: 嗯，
1: 家庭经济状况。
0: 哦，
1: 家庭人口，
0: 嗯，
1: 几个弟兄，几个姐妹，几个小孩，几个爱人。
0: 嗯，
1: 后边还有呢。
0: 啊，
1: 父母亲退休没退休，由谁抚养，每月你拿多少钱，拿钱的时候你爱人乐意不乐意。
0: 这你管得着吗？这个
1: 住饭店吃多少钱伙食标准，吃8.3的，吃1.04的，吃1.27的，吃1.59的。
0: 哎呀，我凑个整行不行、啊、
1: 是吃荤，是吃素，是吃米，是吃面，吃不吃包子饺子面条压合了，一顿吃几两，喝不喝酒，喜欢白酒，喜欢曲酒，喜欢筛酒，喜欢啤酒，喜欢汽酒，喜欢药酒，一顿喝几两，酒后撒不撒酒疯。
0: 嗯，
1: 撒酒疯有何表现？是哭是笑，是说是闹，是打人是骂人，进店喝几次打算闹几回呀、啊、
0: 哎呀，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哎呀，这也得往上添呢。
0: 啊，
1: 那我添吧，没有的我就画叉吧。
0: 哦，
1: 把表添完了之后啪盖个大印。
0: 嗯，
1: 好了同志，
0: 怎么样，
1: 上服务处交手续费去。
0: 哦，还得去
1: 服务处把手续费交了。嗯，盖个大印。
0: 哦，
1: 给我转到食堂科，到那儿买饭票，啪盖个大印。又转到秘书科，领个出入证，啪盖个大印。又给我转到房间分配办公室。
0: 哦，最后分到几号房了？
1: 我同志，我手续都办完了、哦、我住在几号房啊？
0: 啊，
1: 对不起同志，我们现在不接待。
0: 啊，这么半天白折腾了，
1: 我添了有半天了，你不接待了？我现找他们负责人说明情况，这总算照顾我一间房。
0: 哦，哪间呢？
1: 9楼1号。
0: 总算是住下了。
1: 到了9楼服务台，
0: 嗯，
1: 服务员同志给我打开了房间的门。
0: 那就进去吧。
1: 我不敢进去。
0: 怎么呢？
1: 这房间乱七八糟。
0: 是啊。
1: 哎呀，没人管呢。
0: 哎呦。

0: 比花果山还热闹呢。
1: 哎，
0: 往尘土这么厚，怎么进呢？
1: 他怎么不打扫打扫啊？
0: 对不起，同志啊，我们饭店服务人员太少了。你看，我们这九号楼住十几位客人，我们这个服务人员一共才四十几个。
1: 啊啊，四十几个人还少啊？
0: 四十几个可是包括科长、副科长、股长、副股长、班长、副班长、组长、副组长的。
1: 那还有三十多个呢。
0: 我们还有一个办公室，光脱产干部就十七个。
1: 嚯，
0: 再加上两个管人事的，俩管档案的，俩管保卫的，俩管共青团，俩管工会，俩管妇联，还有俩管计划生育的呢。
1: 嗨，全程干部了。
0: 所以有些事情啊，就你们客人自己照顾自己吧。
1: 嗯，
0: 铺个床啊，叠个被的，
1: 行，
0: 自己打一打开水，
1: 可以。
0: 每天早晨起来啊，打扫一下环境卫生，
1: 没关系，
0: 去擦一擦楼道，
1: 嗯，
0: 拖一拖地板，
1: 拖，
0: 修理修理那电门，
1: 嗯，
0: 擦擦那玻璃，钉钉那床腿儿，支上那蚊帐，通通下水道，抹抹后山墙去。
1: 啊，我修房来了。
0: 嗯，
1: 这些事情都得有专人管。
0: 我知道我们饭店是有专人管，办手续仨月五月下不来，你等得了吗？
1: 我等不了。
0: 你就凑合住得了啊。这个屋里也没电啊，你克服一下啊。我们申请换灯泡打报告一年半还没批下来呢。
1: 啊，这也太复杂了。
0: 我一想我一共住三天，我别找这麻烦了。
1: 就是
0: 我住了，
1: 凑合住。
0: 不过服务员同志，我有件事情得麻烦你。
1: 什么事？
0: 我晚上演出，想提前半个小时吃晚饭，行不行？
1: 嗯，我想这没什么问题。
0: 哎呦，那你得找餐厅科去研究去。
1: 那就找餐厅科吧。
0: 餐厅科有一个梳大辫的女同志，非常热情。
1: 是啊。
0: 哦，你想提前吃饭是吧？
1: 啊。
0: 哎呀，炒菜可来不及了。
1: 嗯，
0: 这样给你煮碗面条好不好啊？
1: 行啊，面条也可以。
0: 你填个表吧。
1: 哦，怎么还填表啊？
0: 我给你添，你说吧。
1: 哦，那
0: 几号房啊？
1: 九楼一号。
0: 嗯，姓什么呀？
1: 姓马。
0: 多大年岁了？
1: 四十三了。
0: 什么职业啊？
1: 演员。
0: 干什么来了？
1: 到这儿演出来了。
0: 跟你爱人结婚几年了？
1: 这跟吃面条有什么关系啊？
0: 让你添什么你就添什么，不就完了吗？
1: 什么事这是？
0: 拿着这表，找服务班长批一下去。
1: 嗯，还得层层批。
0: 服务班长给我批了，
1: 哦，
0: 同意，请炊事班长着办。
1: 呵，
0: 炊事班长也批了。同意，请科长一阅。科长批了，同意，请处长审批。处长批了，同意，请副处长圈阅。副处长批了，同意，请文化局开证明来。
1: 啊，这一碗面条至于吗？
0: 太麻烦了。我一想，我直接找他们饭店经理去吧。
1: 这还找经理？
0: 哎，经理办事挺干脆。
1: 哦，
0: 一看我这表，马上就安排。
1: 嗯，
0: 张秘书，
1: 通知煮面。
0: 查查那文件去。看市委文件里头有没有这个煮碗面条的精神呢？
1: 啊，什么文件专写面条啊？
0: 同志啊，你先回去好不好？这么大事情我一个人做不了主。
1: 怎么，一碗面条你经理都做不了主？
0: 领导干部不能一言堂嘛。那不是犯官僚主义吗？
1: 哎呀，
0: 啊，这样吧，
1: 嗯，
0: 等副经理回来，我们抓紧时间一一做出决定来啊。
1: 那副经理在哪儿呢？
0: 去广州出差了。
1: 这我等不了这个，
0: 等不了。这样吧，
1: 啊，
0: 我找市委书记请示一下。
1: 啊，
0: 你别请示了，一会儿跑到省委去了，至于吗？干脆这碗面条我不吃了。
1: 那你怎么办呢？
0: 我买个面包就对付了。
1: 可也行，
0: 三天任务完成，第四天坐火车回家。
1: 哦，
0: 呵，经理跑到火车站上去了，连续带喘呢。哎呦，老马，老马，
1: 什么事儿啊？
0: 这碗面条劈下来了。
1: 还劈呀？
2: 董湘坤先生呢，是京东大鼓代表性的传承人，嗓音平实暖心，古板节奏舒缓地道。首先呢，咱们来欣赏生活化的小段《走亲戚》，描绘邻里亲友互相串门的温情画面。接着呢，再听古典故事《庄子善坟》，借古典寓言讲透人情道理。小小古书既能聊家常，又能续古今。接下来咱们来欣赏董湘坤先生表演的这两段京东大鼓。

成戏，瞧见小两口去走亲戚，家人骑驴在头前走啊，后边跟着

路上有人要来问你，啊，千万可别说是夫妻，啊，要说咱是小两口，啊，叫俺还早。

心，六月里荷花是引人的魂，九月里菊花人人爱呀，腊月里梅花是香喷。

哎，楚国有一位庄公子，他是上房的后代根。那庄子修啊，坐在书房心烦闷呐、啊，他要到那旷野。

怪蟒山前的绿森林，他来回走了要好几趟，看着那座新埋的坟呐、啊，坟前坐着一女子啊，花容月貌在清。

0: 老一辈曲艺讲古时人情世间百态，新时代脱口秀则直白戳中现代人的内心。李雪琴带来脱口秀《成年人的谎言》，用温柔又犀利的视角拆解生活里那些言不由衷的客套，藏起疲惫的伪装，随口说出的体面假话，句句戳中听众共鸣，幽默中带着几分通透与共情。接下来我们来欣赏。
1: 不就男人吗？我能输吗，朋友们？哎呀，男人谁还没有经历过两个呀、啊？我今天我就给你们讲讲影响我一生最大的男人，奥特曼的故事。奥特曼其实大家都看过，就是讲的啥呢？就是怪兽来地球了，完人类打不过怪兽，然后奥特曼就来了，把怪兽给消灭了。我小时候特别相信奥特曼，我就觉得，就我遇到危机时刻的时候，到最后关头奥特曼也能来救我。所以我整个暑假我就在看奥特曼，我也不写作业，我就等着最后奥特曼来。但开学的时候果然我就挨揍了嘛。这个时候我就发现人类虽然打不过怪兽，但打我绰绰有余。小时候我们有多天真啊，我们不光信奥特曼，我们相信老多大人编的那些瞎话了。说这个西瓜籽吃到肚子里，你的肚子里就长西瓜。那泡泡糖咽肚里就给你肠子粘上，
2: 是
1: 你就死了。真的，我当时我小小年纪，我就感觉我每天都过着刀尖上舔血的日子。幼儿园大班的我就已经有一种看淡生死的沧桑。但我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的信的自己，因为那个时候你不怕错，你敢信，哪怕你受骗上当了，总有一个人会像奥特曼一样帮你兜这个底。虽然我暑假作业没写，奥特曼没来，但我爸最后帮我把作业写了。我零花钱被我同桌骗了，但我爸偷我妈钱给我补上了。我小的时候吃进去一颗泡泡糖，我特别害怕，我觉得自己要死了，我爸怎么劝都没有用。他为了证明他自己吃一颗泡泡糖，他说你看我没事，你是不是就放心了。但当时我觉得我爸太不成熟了，你说这要有事是不是多搭一条人命。突然有一天我发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起，我没有这个兜底的人了。往下走的每一步都是未知的，我不知道我会上什么样的当，受什么样的骗，我特别慌。那有一次我爸在家，我说我想给客厅安一个路由器，我爸就觉得这玩意儿有辐射。我说爸，你信我，这玩意儿没有辐射，但怎么劝都没用。我说这样吧爸，我把这个路由器啊放我房间里，你看我啥事儿没有，你是不是就放心了？从那一刻起，我觉得就算世界上不存在奥特曼又怎么样呢？我也可以是别人的奥特曼了。
0: 曲化人间事，古

八百里秦川，一马平川呐！赵剑锋在一抹晚霞中打马飞过，带领警察很快将平原好路抛在身后，来到北面山区地带。

0: 苦苦求饶的主人的可怜，命令将整场的麦秸秆连同大麦点燃。霎时间，火光冲天，照得青山晃动，河水打颤，天地变了颜色，也惊得老百姓叫苦连天。警察们被大火烤得直往后倒，仿佛是遭到了天谴。有人跌下了土棱，所有的马被吓惊了，十几匹马接连跳下简判，朝黑洞洞的四野疯狂奔去。赵建峰指挥警察去追马，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绝大多数的警察还是没有追到自己的坐骑。赵建峰就下令每马的警察改为步行，手电一路对准地面，一行人随着毛驴蹄印拼命追去。刚才听到警察的枪声，韩夏春心里一凉，浑身困乏，腿也软了，暗自提醒自己
1: 要坚强，要顶住，后面的病人要靠你。
0: 事实上，韩夏春的腿伤已经非常严重，右眼的炎症根本没有消掉，又因汗渍和劳顿而加剧，此刻发出尖锐的痛，疼得他头晕眼花，差点晕倒。他强忍着伤痛，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有些顾首不顾尾。真见鬼，长时间的凝视前方令他眼前泛起了白光，短暂致盲。突然一阵火光从高崖背后射过来，泥柏人道：
2: 杀人放火，你说这兔子的尾巴还能长得了吗？
1: 你说的对，江山要靠人民，人民来做江山，国民党的暴政该结束了。要不要歇歇？
2: 好，到简判底下立一会儿，我不敢下去，下来恐怕又上不来了。
0: 在简判崖边的庇护下，两人站了一会儿，韩夏春捏一把汗，揉揉眼睛，将右眼上掉下来的纱布撕下来埋进土里。两人喝口水，不敢怠慢，继续缓慢地朝前走。没走多远，就听到后面的追赶声，声音越来越近。韩夏春用尽全身力气，牵着毛驴绕着那个山梁转了一圈，然后迅速给毛驴子绑上了麻包片，牵着毛驴驮着泥柏人朝大路进发。拂晓，在泥柏人疲于奔命的时候，降临在赤水窦家村，也降临到帝都咸阳。咸阳医院里，袁东城买通相关人员，让其好生善待赵景汉的尸体，务必记清楚赵景汉的墓。他轻轻按着尼克玉的肩膀，动情地说：
3: 我在老咸阳城等你。
0: 尼克玉抹一把泪，拉起萝莉莉，两人朝着晨曦和朝露沿小路追赶而去。赵建峰带着警察追到天亮，才发现自己是绕着一个并不大的山梁做无劳而无功的环形运动。他拍了拍脑袋，一屁股坐在土棱上，哭丧着脸，直喘粗气。出生上学当警察26年来，赵建峰从来没感到自己像现在这么无能。他低头看看满是泥巴的靴子，抬头看着瓦蓝瓦蓝的天空，再看看对面的青山，骂了句脏话，接着唱起流传千年的咸阳小调。歌词大概是：咸阳福地聚神仙，皇帝设坛祭过天，这里建有轩辕殿，香火传承5000年。这里守制大秦都，千古统一史书界。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

0: 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翔宇、马道长、皮蛋、宗泰、小易、水素，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3: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2: 我急用，你快点吧。
3: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4: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3: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5: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6: 上课，起立。
7: 老师好。
6: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8: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6: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9: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6: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0: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1: 老师，我家也是。
12: 我家也是。
6: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0: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6: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7: 对。
10: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7: 小餐桌大健康。
13: 下班了，怎么走？
6: 我呀，
13: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14: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15: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6: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17: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6: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17: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
13: 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
15: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18: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呢。
19: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2: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2: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急我急，越急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5: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有些作品像老茶，需要静静醒香；有些故事如陈酿，愈沉淀愈显锋芒。且听我们徐徐道来，那些被时光打磨得愈发温润的佳作之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作欣赏》。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佳作欣赏》。本期《佳作欣赏》为您带来的文章是《冰上云雀》，作者三三，摘自《读者》。本期节目将和您分享文章的全部内容。忙完家里的一大摊子事儿，柳伯夫会穿上滑冰鞋，一边在湖面上怡然自得地滑行，一边放开嗓门向着空旷的四野呼喊，就像妈妈喊未归家的孩子回家。偶尔还会举起望远镜寻找走远的牛群，像一个侦探。夏日如果牛群跑得太远，柳伯夫就会驾驶着自己的老爷车到处寻找，被找到了，牛却懒洋洋地耍赖，不愿跟他回家。这时柳伯夫就会很生气，把拐杖扔向牛群，背着手跟在牛群后面，一路撵着他们急走，一路絮絮叨叨。这些小插曲就是他偶尔的烦恼和小确幸，让他在缓慢的时间里感受着情绪的起起伏伏，生命的节奏也因此拉长，变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儿。柳伯夫的生活极其简单，吃穿用度的标准都降到最低，如果实在有购物的需求，他就会滑冰半小时去几公里外的邻村购买，或委托邻里亲友代购。他的生活费全部来自退休金。他说，我一个人住在这里，什么都不怕，唯一的烦心是醉汉和不请自来的外人。有些游客到处扔垃圾，甚至把垃圾扔进湖里，这太令人痛心了。滑完冰，柳伯夫会捡拾垃圾，尽自己所能保护贝加尔湖的生态。他不允许任何东西污染这片净土。他偶尔一个人坐在厨房里，安静地望向湖面，一种幸福感油然而生，满脸的皱纹慢慢舒展成一朵花。一个人也可以是快乐满怀的，柳伯夫说。我们必须要学会和自己相处，和大自然相处。我没有时间去感受无聊，每天都很忙碌。除了滑冰，柳伯夫还酷爱刺绣和编织。在他的一双巧手下，各种动物栩栩如生。他曾多次带着作品去伊尔库茨克市参加比赛，取得了不少好名次。柳伯夫非常热爱这种自然的生活方式，他平时很少看电视，实在感受孤独时就到

架门口的墓碑旁，看望早已去世的弟弟。他拄着拐杖，坐在墓碑旁的长凳上，在冬日的暖阳中，一遍遍回忆着快乐的童年，自言自语，沉湎其中，自我感动。柳伯夫有六个兄弟姐妹，过去他是父亲最疼爱的孩子，如今父母和兄弟姐妹都已不在，如果要说人生遗憾，这可能是他为数不多的意难平了吧。山河依旧，再无故人。然而柳伯夫的脸上没有脆弱的表情，代替逝去的家人好好活下去是他唯一想做的事，活得有滋有味是他唯一的心愿。每年夏天是柳伯夫最开心的时候，气温回升，银装素裹被绿草如茵代替，到孩子们放暑假时，他的家人都会来陪他。柳伯夫教他们如何饲养牲畜，做家务，一家人享受短暂而温馨的天伦之乐。送走家人后，他又会回归日复一日的平淡生活。五年前，一件小事打破了柳伯夫平静的生活。有一个朋友拍下了他滑冰时的场景，上传到网络后，瞬间引起大量网友的围观，他也因此成为媒体的焦点。每天家门口的来客络绎不绝，俄罗斯著名的花样滑冰运动员叶普根尼·普鲁申科也公开表示对他的欣赏，并送他一双滑冰鞋作为纪念。这些都是柳伯夫未曾预料到的，但他不为名气所动，对远道而来的客人他以礼相待，向来客们展示自己的小农场和一大家子的亲戚，牛、狗、猫、鸡，他们雄赳赳，气昂昂，像他的仪仗队。每个登门拜访的人都表示，认识柳伯夫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他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另外一种可能，不曾到达的诗和远方，其实就在我们面前。随着他年龄渐长，为了安全起见，有人劝柳伯夫放弃滑冰，可被倔强的柳伯夫拒绝。他说，现在很多人都不会滑冰了，他们出门都开车，我是这片土地上唯一滑冰出行的人，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一直滑下去。柳伯夫以他的倔强固守着一种信仰，也坚持着一种洁净的生活方式。在80多年的人生里，柳伯夫尝尽了酸甜苦辣。让他最难过的事情发生在2008年长子

莲藕作为水生蔬菜，其地下茎的膨大与产量形成高度依赖土壤养分供给。对于藕田长期处于淹水的状态，肥料淋溶与挥发途径不同于旱作，科学施肥既要满足莲藕喜肥耐肥的生物学特性，又要兼顾水生环境的特殊性。那我们就一起学习一下莲藕施肥方法和施几次肥。第一，基肥施用。基肥是莲藕整个生育期的养分基础，应该在整地的时候一次性施足。一般每亩施入充分腐熟的农家肥2500到3000公斤，或者是气肥1500到2500公斤，或者绿肥3000到3500公斤，配合通用型复合肥60到80公斤，过磷酸钙30到50公斤，磷酸钾10到15公斤，生石灰50到100公斤及丙肥150公斤。施肥之后呢，深耕20到30厘米，使肥料与泥层充分混合，耙平之后保持3到5厘米浅水层待种。新建藕田因土壤热化不足，基肥用量还应该适当的增加，并且确保有机肥完全腐熟，避免生分发酵伤根。第二，生长期追肥。莲藕生育期追肥以2到3次为宜，新建藕田或者是土壤肥力偏低的时候可以增至3到4次。追肥应该遵循苗轻累重用好后劲儿肥的原则，根据植株形态指标精准把握时机。在植株长出1到2片立叶定植后大约25到30天的时候进行，这个时候呢，连边开始分枝，需要肥量上升，每亩可以施尿素15公斤，或者是腐熟人粪尿750到1000公斤，硫酸钾7.5到10公斤，也可以选用三元复合肥16公斤。此次追肥以促为主，帮助立叶快速展开，奠定营养体基础。当立叶长到5到6片，定植后的40到50天，田间即将封行时的时候施用。这个时候呢，植株进入旺盛生长期，花芽开始分化，需肥量达到高峰，每亩施高钾型复合肥20到25公斤，或者呢人粪尿肥1000公斤左右，也可以采用三元复合肥16公斤，配合尿素10到13公斤。这次追肥对维持连边健壮、防止早衰至关重要。在中止叶、后动叶出现的时候施用，这个时候呢，地下茎开始进入快速膨大期，俗称追藕肥。每亩施高钾型复合肥15到20公斤，或者呢腐熟人粪肥1500公斤，配合丙肥30到50公斤。需要注意的是，结藕后期应该控制钾肥过量，以防藕表皮粗糙，同时氮肥也不宜偏多，避免贪青晚熟。在8月下旬。

匀以后，莲藕根系吸肥能力减弱，可以每隔7到10天喷施一次磷酸二氢钾、锌肥等叶面肥，延缓叶片黄化，促进光合产物向藕身转运。第三，藕田施肥的具体方法。潜水藕田施肥前应该先放掉田水，保持土壤湿润或者是极潜水层，将肥料均匀的撒施或者是泼施以后呢，等到肥料吸入泥当中，大约2天之后再灌水至原来的深度。施肥是以选择晴朗无风的清晨或者是傍晚，严禁在烈日中午进行，以免高温下肥料挥发伤叶。追施化肥的时候，应该避免肥料直接接触荷叶，防止产生肥害。深水藕田因水位较高，液态肥料呢容易随水流失，所以呢不宜直接泼施叶肥，应该将化肥与河泥充分混合，做成直径10厘米左右的肥泥团，或者采用蓟肥、青草绿肥等固体肥料，埋入泥塘当中10到15厘米的深处，也可以将化肥装入编织袋，放在进水口的地方，随灌溉水缓慢融入，实现均匀供肥。莲藕种植应该以有机肥为主，化肥为辅，有机肥改良泥层结构，提高保水保肥的能力，化肥则用于关键时期速效补给，二者配合的时候，应该将化肥与有机肥或者是和泥混合之后施用，减少养分固定与流失，提高肥料利用率。第四，施肥注意事项与连作管理。每次追肥之前呢，务必调控水位，潜水施肥、深水埋施是基本原则。连续阴雨天气呢，不宜施肥，以免造成养分淋湿和根系缺氧。高温干旱季节施肥之后呢，应该及时补水，维持适宜的水位。施肥的时候呢，切勿踩伤连边，以免影响结藕。连作5年以上的藕田，因土壤通气条件变差，铜、铁、锌等微量元素亏缺，容易诱发生理性黄叶病。对此呢，应该以增施有机肥为核心，控制氮肥的用量，并且呢，在每年春季水体较薄的时候，每亩用硫酸铜1至1.5公斤硫酸亚。

0: 的调侃误会，捧逗配合，松弛自然，既有传统戏曲的韵味，又有相声独有的诙谐笑点。不懂戏的听众呢，也能听得热闹，懂戏的听众更能品出其中的巧妙。咱们接下来就一起来欣赏。
1: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2: 哎，就这么四门。
1: 您每一个演员这四门都可以来得了吗？
2: 哎，全都能唱。
1: 您都能唱什么？
2: 哎，唱点什么西皮二黄啊，梆子腔啊，评戏啊，全能唱啊。
1: 哦，这是唱的一门。
2: 哎，
1: 唱，我认为唱两句京戏呀、
2: 是
1: 比较容易。
2: 京戏啊，
1: 因为京戏呀、北京的地方剧。
2: 是啊，
1: 这角儿也多。
2: 哎，
1: 每天无线电开开了，哪哪都唱京戏，
2: 不错的。
1: 就人这个影响太大。
2: 怎么影响啊？
1: 就是天天老听，走哪儿都听得见。
2: 是啊，
1: 差不多的人呢都会唱几句。
2: 可不是吗？
1: 我最喜欢研究冷门。
2: 什么叫冷门啊？
1: 您看现在昆曲不是没人唱了吗？
2: 哦，这个昆曲啊，
1: 哎，我认为有意思。
2: 好啊，
1: 梅先生唱昆曲的时候，
2: 哎，
1: 我特别喜欢听。
2: 是是，
1: 梅兰芳先生的游园惊梦。
2: 好啊，
1: 金山寺，
2: 哎，
1: 我最喜欢听。
2: 是是，
1: 当初我跟这个梅老板我们合作的时候，
2: 哦，
1: 您听过没？
2: 您跟这个梅老板合作过？
1: 我跟梅老板合作过。
2: 哦，就是梅兰芳梅老板。
1: 不是，我们那个梅老板呢？
2: 哪个梅老板呢？
1: 就是我们旁边煤铺那老板呢。
2: 煤铺老板
1: 啊，他很喜欢我。
2: 是啊，
1: 他说侯宝林，你这个嗓子忒好了。
2: 嗯，
1: 你要唱戏儿，却非露脸不可了。
2: 你听着，
1: 由于他的鼓励，所以我就跟他合作了。
2: 唱戏呀、啊？
1: 不是，摇煤球了。
2: 也叫摇煤球。
1: 这是说笑。
2: 这是梅兰芳啊，梅先生，
1: 跟梅先生一块唱。
2: 哎，
1: 那咱可不行。
2: 是啊，
1: 那人家梅先生唱那多少年了？
2: 那倒是啊，
1: 人家的艺术好。
2: 哎，
1: 跟他配角每一个演员艺术都得高，
2: 那都得好啊。
1: 那个姜妙香姜先生
2: 好，
1: 我对这个昆曲啊
2: 是
1: 会几出。
2: 哦，
1: 您知道这个昆曲最有名的
2: 谁呀、啊？
1: 韩世昌。
2: 哦，韩先生啊，
1: 跟这个白云生
2: 啊，
1: 这二位老先生，
2: 这二位时常的合演呐、
1: 那是昆曲的很好的角了。
2: 哎。
1: 这二位我都学。
2: 那是，您都学得了吗？
1: 哎，
2: 那您可以学两句我们听一听。
1: 这二位是我老师。
2: 哦，这个白云生先生跟这韩世昌先生。
1: 哎，这二位是我老师。
2: 哦，是您的老师。
1: 哎，
2: 哎呦呵，
1: 跟他可不太熟识。
2: 哎，你这叫什么话呀、既是师徒啊，怎么会不熟识啊？
1: 哎，不太熟识
2: 啊，
1: 因为他的艺术好
2: 啊、
1: 我就承认他是我老师。
2: 哎呦，
1: 我承认，我不管他承认不承认。
2: 哎，这不像话。
1: 嗯，
2: 合着您是崇拜人家的艺术。
1: 哎，我精神上的老师。
2: 是是，
1: 我崇拜，
2: 应当崇拜。
1: 哎，我就不管他对我怎么样，
2: 人家那个艺术是太好喽。
1: 反正他表演，我就去看。
2: 哎，
1: 看我就去学他。
2: 是是，
1: 您看那个《齐双会》这出戏
2: 啊，
1: 我还记得我听这个白云生跟韩世昌
2: 是
1: 这老二位唱，
2: 哎，
1: 那是真好，
2: 感情。
1: 那个小声念出来那个好听
2: 哦
1: 啊，那个赵崇
2: 是
1: 一出来打那个引子，
2: 哎，
1: 一片淡定。

0: 自己叫好啊。
1: 哎，我看戏的时候看到这儿我就叫好。
0: 你叫好行啊，
1: 我听他那个音调好听
0: 哦，
1: 我就叫好。
0: 那么您自己唱啊，您别自己给自己叫好啊。
1: 我这不是我唱
0: 啊，
1: 我这是学人。
0: 学人你不能自己叫好啊。
1: 我要是唱我不唱昆曲
0: 啊。您唱什么呀？
1: 昆曲太难了。
0: 哎，这个文艺性太深。
1: 哎，
0: 嗯，
1: 那是投手制足，一招一式，
0: 哎，
1: 差一点都不行。
0: 是啊，
1: 你要是学京戏一个月呀、啊，你能学一出。
0: 是是，
1: 你要学昆曲仨月你小不了一出，
0: 就这么难。
1: 所以嘛，
0: 哎，
1: 我捡着容易的学。
0: 那么您能唱什么呢？
1: 我喜欢这个梆子。
0: 梆子，
1: 哎，
0: 好啊，这是啊古老的艺术啊。
1: 我对梆子有根基。
0: 哦，您唱梆子？
1: 哎，您知道那个李桂云
0: 啊？李桂云知道啊。
1: 知道吗？
0: 啊，知道啊。
1: 哎，
0: 啊，
1: 那就是我姐姐。
0: 哦，是你姐姐。
1: 嗯，
0: 人家姓李，你姓侯。怎么是你姐姐呢？
1: 哎，
0: 嗯，
1: 就这个，
0: 这怎么意思？
1: 就这差点
0: 啊。啊，是差点。
1: 那你也不懂、嗯、
0: 怎么？
1: 我们不是一母所生。
0: 哦，
1: 我们是师兄弟。
0: 哦，你们。

0: 师兄弟呀、啊。
1: 哎，
0: 哦，那就是一师之徒。
1: 对了，
0: 哦，
1: 他比我年纪大，
0: 是是。
1: 那我们能叫师哥吗？
0: 哦，那不能够，
1: 叫大姐。
0: 好，
1: 就那么意思。
0: 是
1: 秦凤云，
0: 秦凤云。
1: 哎，这我们都在一块唱
0: 歌。哦，是是是，
1: 这都是唱这个秦腔的好歌、
0: 啊，不错呀。啊，
1: 我师父，
0: 您师父是哪位？
1: 是这个李桂春老先生。
0: 哦，是是是，
1: 这是李少春的父亲，
0: 不错，
1: 这老老板。
0: 对对对，
1: 李桂春他的艺名叫小达子。
0: 对，
1: 哎，那是我老师。
0: 是是是是，
1: 哎，所以我这个梆子最有根。
0: 哦哦，您唱的是哪歌啊？
1: 青衣花山。
0: 哦，青衣花山。
1: 您看我长这么漂亮，还不唱青衣花山吗？
0: 这个我看您长得也不怎么漂亮。
1: 您看我这个轮廓，这个面型，这个线条，
0: 又怎么
1: 这扮出戏来特别的美丽？
0: 是啊，
1: 嗯，尤其我这个身段，
0: 嗯，
1: 我是多学这个昆曲里边的京戏里边的这个舞蹈
0: 哦，
1: 所以出来特别漂亮。
0: 是是，
1: 您看您看我这个身条，
0: 哎
1: 啊，我要摆一个姿势啊，
0: 哦。
1: 我在家了，我就自己照镜子，
0: 是
1: 我自己看着那么特别的那么美丽，
0: 哦，那么好看，
1: 就好像有一点像那个张君秋似的，
0: 像谁？
1: 张君秋，
0: 张君秋，
1: 您看我像不像君秋？
0: 就您这个姿势啊，
1: 啊，
0: 我看您这个姿势不像君秋，
1: 有点像素秋，
0: 像泥秋，
1: 嗯，泥秋，
0: 嘿嘿，
1: 泥秋干嘛？
0: 我听那嗓子倒是不错呀，
1: 嗓子是很好、
0: 啊、是，
1: 不过这两天我有点伤风，有点感冒，
0: 哦，
1: 似乎差一点。
0: 哎，也不差，挺好。
1: 我对梆子我能唱，
0: 好、
1: 哦、瘾头大。
0: 这个梆子我也能唱啊。
1: 哦
0: 啊，
1: 学过吗？
0: 学过。
1: 跟谁学过？
0: 还敢呢，我是门里出身。
1: 哦，
0: 嗯，
1: 这么说你父亲唱梆子？
0: 是啊。
1: 哪位？
0: 您知道有个郭宝臣呢，
1: 他的艺名叫袁红。
0: 哎，对对对对。
1: 哦，那是你父亲。
0: 哎，不不，那是我大爷。
1: 那你父亲呢？
0: 我父亲叫郭宝岩。
1: 郭宝岩。
0: 对。
1: 哦，有名有名。那我知道，
0: 听说过吧？
1: 哦，那梆子可好，
0: 感觉
1: 好嘛，真撑得起老梆子。
0: 哎，对，老梆子呀、
1: 啊、不是唱的老调，老调的梆子。
0: 呵，您这名字可不好，
1: 老调的梆子。
0: 您要既然能唱，今天咱们两个人合演一出。
1: 可以啊。
0: 怎么样？
1: 可以
0: 啊。咱们唱这出叫分河湾。
1: 好啊，
0: 怎么样？我去这个薛仁贵啊，您就去这个柳营环。
1: 好，
0: 怎么样？咱们又打第三场那儿唱。
1: 哪点？
0: 不带设宴。
1: 嗯，
0: 这叫摇钱相会。
1: 嗯嗯，
0: 怎么样？
1: 好，
0: 您在台帘里头搭调。
1: 前哪点？
0: 丁山文该来了。
1: 哦，就那点。
0: 哎，又打这儿唱。
1: 那行，
0: 我给您打家伙。
1: 行行行。
0: 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
1: 开始了
0: 啊，唱啊，
1: 这就唱
0: 啊，这就唱了。
1: 哎，
0: 嗯，
1: 咱们俩可没在一块唱过。
0: 啊，是，
1: 咱们这是这个互相逗点。
0: 初次合演。
1: 对对
0: 啊，
1: 哪点？
0: 这个第三场啊，摇钱相会啊。
1: 嗯，
0: 您在台帘里头搭调
1: 什么词儿？
0: 丁山儿该来了。
1: 又打那句唱，
0: 又打这句唱，
1: 什么味儿？
0: 什么味儿？
1: 什么味儿？
0: 搭调啊。
1: 是你来了，我
0: 这味儿啊，
1: 我听。

0: 这味儿没我这好听
1: 啊，
0: 没我这好听、
1: 啊、没你这味儿好听。
0: 哎，我就爱听听你这嗓门怎么样。
1: 哎哎，这个嗓门我可没您嗓门高。
0: 您大家我唱。
1: 哎，您唱吧。哎。

0: 哎，
1: 兵山，
0: 哎，不是这句喽
1: 啊，
0: 您这句也是台联里的搭调
1: 啊，是啊，
0: 您走出场来唱，这儿有六句词呢，
1: 六句，
0: 哎，
1: 什么词儿？
0: 什么词儿
1: 啊？
0: 你得问我呀。
1: 对了，就咱们俩人唱，不问你问谁呀、
0: 啊？哎，这是你的词儿啊，
1: 我是我的词儿
0: 啊。
1: 我这个不过我在电台上我这么唱我唱不惯
0: 啊，
1: 我在舞台上我有舞蹈，他是容易想词儿，知道吗？
0: 哦，
1: 要怎么一个角出来他干嘛那么些身段呢？
0: 嗯，
1: 他就是为了想词儿
0: 啊。没听说
1: 是吧？这个你这没有动作，这我僵得慌了，
0: 僵得慌了，
1: 僵得慌。我把这个词儿也可以没忘
0: 啊，那不是忘了怎么了？
1: 马虎了一点
0: 马。还没唱呢，您就马虎了，
1: 马虎了一点，你知道一点？
0: 我知道。
1: 你来来来来，我听听。
0: 我的儿分河湾前去打雁，
1: 这头一句我知道
0: 啊，
1: 我是下边。
0: 哦，天到了这般时，不见的回还。
1: 嗨，这两句是必然的词儿，这我知道。
0: 那您哪句马虎？
1: 我这第三句马虎。
0: 第三句马虎。
1: 嘿
0: 嘿，这两句我白说了。我只得出门去把儿观看。
1: 我问第三句，
0: 是第三句呀、
1: 啊？啊，你这第四句了？
0: 怎么会是第四句啊？怎不见我的儿？他在哪边？这是第四句
1: 啊？不对，那第五句了。
0: 你连上下句都分不出来。
1: 没有的话，你记错了。
0: 蒋生儿坐置在窑门以外。
1: 是啊，坐那就完了。
0: 怎么会完了？还得有一句呢。
1: 什么词啊？
0: 我你一句也不会啊？
1: 那你说。
0: 等候了我的儿，同把饭餐。
1: 哦，同把饭餐。
0: 对，
1: 餐是怎么？
0: 哎，就是吃，
1: 那就吃。
0: 哎，
1: 六句
0: 啊。
1: 你这不好。
0: 那么你呢？
1: 八句
0: 啊。你八句词儿
1: 比你这个词儿好
0: 啊。
1: 从来这就问问你会不会。
0: 你这叫瞎耽误工夫。
1: 来来来，
0: 你有词儿啊，你不唱你问我干嘛呀？黑龙台

0: 现在柳银环已经从他的窑门走出来了。
1: 我那怎么说你抱身子呢？那样、
0: 啊、不是，我得告诉人这点哪点，你这净拉弦，我不唱人知怎么回事？
1: 这好嘛，
0: 你没看那个转播的时候，人家不都说吗？
1: 啊、是人家说，您别自己说呀。
0: 这点不有身段吗？
1: 噔个隆噔，噔个隆噔。
0: 他出窑门的时候，
1: 噔个隆，噔个隆。
0: 他有一个身段，非常的漂亮。
1: 噔个隆，
0: 他已经走出来了。
1: 噔一个隆，个隆的咚。
0: 他往他的窑的右边，去看他的儿子回来没有。
1: 噔一个隆，个隆，个隆咚，一个隆，个隆，个隆的咚，噔个隆。
0: 他脸上的表情非常着急的看他的儿子还不回来，在这个地方充分表现母亲对儿子的爱。
1: 我你怎么这么些废话呢？
0: 不是要不然这干不自恋。
1: 当个当当当个当个，
2: 冰山天气不早该回来了。啊，冰山天气不早该回来了。
1: 隆咚一个隆，
2: 冰山，
1: 我你这干嘛呢？
0: 我这人小孩不回来不都这么嚷吗？
1: 是啊，你别这么嚷啊。

0: 说餐
1: 哦，一通吃啊餐，
0: 还吃餐干什么呀？
1: 啊，中菜西吃，你不懂，这是酒会，
0: 你没听说。
1: 马来，
0: 你干嘛来了？
1: 哎，马来不是叫马童吗？
0: 没有马童，
1: 一人来的。
0: 我一人。
1: 啊，那我怎么样？
0: 哎，你打家伙呀？
1: 扛来切来扛，背来扛，咚里个隆，咚里个隆，噔隆噔隆，个隆噔隆噔隆，咚里个隆的咚，个隆噔一个隆的咚，个隆噔一个隆的咚，个隆噔一个隆的咚。
0: 我说你怎么拉手没完了？这赶紧找过门。
1: 咚里个隆，咚个一个隆的咚。
0: 越人贵做事太短了见。
1: 呵，哪位踩着脖子呢？
0: 哎，你这叫什么词啊？
1: 这怎么这样味儿？
0: 你这个好。
1: 当里根儿当根儿咚根儿咚咚里根儿咚，
0: 杀得了！
1: 哎呦呵，
0: 娃娃我的理不断。
1: 嘿，这腔可对着理了。
0: 哎，
1: 当里根儿隆的咚根儿隆咚里得等一等。
0: 这我等谁呀？张翠马。
1: 根儿隆根儿隆咚里根儿隆，
0: 用目看。
1: 看我干嘛？
0: 嗯，
1: 德行。
0: 我不看你看谁呀？
1: 当里根儿隆的咚，
0: 见一位大嫂坐要我钱。
1: 当里根儿隆的咚，咕隆咚，你就还得等一等。
0: 我没法等了，甩灯铃哎，小两马。
1: 别介，这账还没还完呢，
0: 你甭管我，
1: 干嘛急得这份儿呢？
0: 哎，这上云遮月，
1: 云遮月。
0: 哎，
1: 我听你这像雪打灯，
0: 你甭管。

0: 你见礼呢？
1: 那可不能。
0: 怎么？
1: 我不能跟你说话。
0: 怎么不能跟我说话？
1: 哎，男女有别呀、
0: 啊！啊，
1: 好，我们是妇道，你是老道。
0: 啊，你才老道呢！
1: 啊，
0: 你要顾虑这个男女授受不亲，咱俩甭唱戏了。
1: 那我得跟你说话。
0: 你是女的，我是男的，你得跟我说话。
1: 哦，哦，原来是你，啊、你就这样。
0: 看、啊、看、啊啊啊，你怎么改话剧味了？
1: 啊，
0: 这是梆子呀，
1: 梆子
0: 也不是这词儿啊。
1: 那我说什么？
0: 还礼还礼，那一军爷放路不走，失礼为何？
1: 找这词儿，
0: 哎，
1: 哦，还礼还礼，那一军爷，
0: 我你怎么还这味儿啊？
1: 嗯，
0: 这是梆子呀。
1: 我认为这个话剧演这点比较热闹。
0: 那不行，
1: 非得用梆子。
0: 哎，
1: 啊，还礼还礼，那一军爷放路不走，你失礼为何？
0: 这什么味儿？
1: 这真正梆子味儿。
0: 请问大嫂，此处叫什么所在？
1: 此处是华北地面。
0: 啊，华北地面
1: 啊？
0: 哎，不对呀、啊，
1: 哪儿？
0: 龙门郡。
1: 哟，这又改了郡了。
0: 哎，这儿没改。
1: 龙门郡。
0: 这词庄呢？
1: 北京市。
0: 怎么北京市啊？
1: 北京市吗？
0: 大王庄。
1: 哦，这儿都改名。
0: 这儿没改名，戏上叫这地名。
1: 哦，戏上。
0: 哎，
1: 这里叫大王。
0: 我与大嫂打听一人，你可曾知晓？
1: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
0: 哎，我就甭跟你打听了。
1: 那怎么着？
0: 他有名的便知。
1: 哦，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晓。
0: 你又全认得了？
1: 又不对了。
0: 他无名的不晓。
1: 那差一字没关系。
0: 那不行啊！
1: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不知道。
0: 这好，毕竟此人大大的有名。
1: 但不知道你能扫听。
0: 这什么味儿啊？刘英焕
1: 啊！
0: 干嘛猫打架呀、啊？
1: 你问那刘英焕吗？
0: 真的是，
1: 我不知道
0: 啊。这什么味儿啊？
2: 马季与唐杰忠呢是家喻户晓的黄金搭档，二人合作的多层饭店堪称讽刺相声的经典。这个段子呢围绕服务繁琐流程冗余的饭店展开，把层层推诿办事绕弯的场景刻画得淋漓尽致，笑点紧凑又格外贴近生活，听完会心一笑，总能从段子里找到似曾相识的经历。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来欣赏马季、唐杰忠表演的相声《多层饭店》。
3: 前两天呢，我到你家乡演出了一次。
4: 是啊，
3: 嗯，
4: 对我们家乡的印象怎么样？
3: 好啊，
4: 啊、
3: 哦，下次再有机会，无论如何我也得争取不去了。
4: 嗯，好了半天不去了，
3: 说什么我也不去了。
4: 是不是我们那儿的观众不够热情？
3: 不能那么说
4: 啊，
3: 观众跟今天一样十分热情。
4: 哦，要不就是我们那儿接待的不好。
3: 哎，市委书记亲自接见，文化局长场场陪同啊。
4: 那是我们那儿的气候您不适应。
3: 你们那儿是四季如春，我去那时候正是不冷不热，尤其我住那饭店环境太好了。
4: 是啊，
3: 那房间都是带套间的，自动调温，地下有温泉管道，24小时供应热水。
4: 嘿，哎，您住的是哪个饭店？
3: 多层饭店。
4: 啊，多层饭店
3: 新建的。
4: 有多少层啊？
3: 200多层吗？
4: 有那么高的楼吗？
3: 不是，办手续得200多层。
4: 好嘛，这么个多层饭店呢。
3: 住这个饭店有个好处。
4: 有什么好处？
3: 房钱比较便宜。
4: 哦，住一天要多少钱？
3: 我这样的房间1天1.5块。
4: 哎呦，一天才1.5块啊。
3: 嗯，
4: 那太便宜了。
3: 不过另外得收一点手续费。
4: 那也不算贵。
3: 还收一点管理费。
4: 嗯，
3: 再收一点卫生费，再收一点水电费，再收一点家具折旧费，再收一点门窗修理费，再收一点被褥拆洗费，再收一点枕套枕巾费。
4: 好嘛，全分着收啊。
3: 对对对，
4: 加一块收多省事啊。
3: 饭店大，部门多，分工明细，各管各的事儿，各收各的钱。
4: 嗯， 照这样这工作效率高不了。
3: 哎，我住店办手续，我差点吐了血呀。
4: 怎么回事啊？
3: 我拿着介绍信到这个饭店来了。他让我到市委接待处办手续。
4: 那就去吧。
3: 到了接待处给我盖个章。给我转到市服务公司。市服务公司啪盖了个章，给我转到市基层总店，基层总店啪盖了个章，给我转到区分店，区分店啪给我盖个章，这又转回多层饭店。
4: 好嘛，这层就已经不少了。
3: 我刚进饭店大门口，一位老服务员把我拦住了。
5: 站住站住，什么事？
4: 我是住店的。
3: 住店的、
4: 啊、
3: 有介绍信吗？
4: 有啊。
3: 拿来我看看。
4: 你看吧，
3: 这上写的什么呀？
4: 上面写的很清楚嘛。
3: 我知道，我不认识字。
4: 这不认识字你看它干嘛呀？
3: 这是上级规定的一层手续，非得看不可。
4: 形式主义。
3: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4: 我是演员。
3: 演员进内门，第六营业室办手续。
4: 哎呦，营业室还这么多呢。
3: 没告诉你分工明细嘛。
4: 啊，
3: 第一室管党政军机关干部，二室管工业，三室管农业，四室管财贸，五室交通运输，六室文教卫生。
4: 好嘛，这分的可太细了。
3: 我到了第六营业室一看，房间挺大。
4: 哦，
3: 有十几位在那儿办公呢。
4: 哦，
3: 一个一个坐在桌子两边聚精会神的
4: 开会呢，
3: 下象棋呢。
4: 上班时间下棋啊？

0: 啊，他们这儿是粥少僧多，就靠下棋消磨时间，
1: 这就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
0: 我说同志，我来办手续来了，填个单子吧。
2: 要赶紧填吧。
0: 接过单子一看，没法填。
2: 怎么没法填呢？
0: 邮局汇款单。
2: 哦，汇款单呐、啊，是不是拿错了？
0: 什么拿错了？
2: 啊，
0: 我分工专门管汇款。
2: 哦，
0: 你住店办手续啊？等那小曼同志回来。
2: 小曼同志在哪儿啊？
0: 提前吃饭去了，下午2:30上班，你等一会儿吧。
2: 得，那就等着吧。
0: 这小曼同志时间观念比较强，
2: 嗯，
0: 2:30准时打着太极拳就进来了。
2: 太极拳？啊、行行行，哎呀，这位啊，中午睡累了。
0: 来到了他那办公桌前面，往那儿一坐，拉开抽屉，拿起本来，拿起笔来，一抬眼皮，慢条斯理的，谁办手续啊？
2: 我办手续啊。
0: 介绍信换了吗？
2: 换过了。
0: 填个申请书吧。
2: 哎，嗯，住店还填申请书？
0: 对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店有店章，到我们这儿都得填。一式三份，用钢笔毛笔填写，涂改无效，贴上一寸半身免冠照片一张。
2: 嚯！这比领护照还麻烦呢。
0: 我接过这申请书里一看呢、足有2大张，密密麻麻40多项。
2: 那都填什么呀？
0: 填姓名、别名、曾用名、性别、年龄、籍贯、职业、出生年月日、本人出身、家庭成分、来世原因、何人介绍、大约需住几天、客人是否携带有重要公文函件、秘密图纸、绝密文件、客人是否带有手提包，手提包里装有多少现金、多少支票、多少贵重物品，例如金银首饰和自行车等。
2: 哦，自行车装得下吗？
0: 客人是否带有危险物品，易燃易爆易腐蚀，硝酸、硫酸、盐酸、香蕉水、橘子汁儿。
2: 橘子汁也成危险品了。
0: 客人进店带有几包火柴、几个打火机，带有炮竹没有？几个炮打灯、几个麻雷子、几个二踢脚、几挂鞭、几挂炮、几包滴滴鸡、几包耗子屎。
2: 嗨、哎，怎么什么都填呢？
0: 我一想，让填什么咱就填什么得了。半个多小时，把这申请书算填完了。我往上一递，小曼给我盖了个大印。好了，同志，
2: 住几号房啊？
0: 先别忙。
2: 不忙？
0: 我问问你，从哪儿来的？
2: 表上填着呢。
0: 我知道，为了核对清楚，不得口试一下吗？
2: 嗯，我这考大学来了。
0: 从哪儿来的呀？
2: 从北京来。
0: 到哪儿去啊？
2: 就到本市。
0: 是路过，是专程来的？
2: 专程来的。
0: 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2: 来演出来了。
0: 今天晚上回去吗？
2: 晚上回去我还办手续干嘛呀？
0: 不是，你别着急好不好啊？
2: 不是着急呀、住店登个记就完了，干嘛这么繁琐呀？
0: 什么叫繁琐呀？你这个人怎么了？你慢慢来嘛。你没看我门口贴着牌子呢吗？
2: 怎么贴的？
0: 一慢二看三通过，零停三分，不抢一秒。
2: 哦，开汽车了。
0: 我接着问你，什么时候下的火车呀？
2: 下车3个多钟头了。
0: 哟，午饭在哪儿吃的呀？
2: 还没吃呢。
0: 到现在连午饭还没吃呢。
2: 可不是，
0: 到我们这儿好办了。
2: 怎么办呢？
0: 等晚饭一块儿吃吧。哎，
2: 这不废话吗？这个，
0: 拿着这些申请书去到保卫室登一下记。
2: 哦，还得上保卫室？
0: 当然是了。
2: 保卫室在哪儿啊？
0: 2号楼。
2: 那赶紧上2号楼吧。
0: 我到2号楼找了3圈没找着这保卫室。
2: 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你性子太急了。我那话没说完呢。
2: 你说的2号楼啊？
0: 我说2号楼那儿没有。
2: 哦，没有，你说他干嘛呀？那保卫室在哪儿啊？
0: 3号楼。
2: 那就上3号楼吧。
0: 我到3号楼找3圈又没找着。
2: 又怎么回事啊？
0: 怎么回事？你性子太急了。我那话没说完呢。
2: 你说的3号楼啊？
0: 我说3号楼斜对门。
2: 哦，对门啊？那是几号楼啊？
0: 4号楼。
2: 我说、这回别忙了，听听他还有后音没有。
0: 对，我点根烟这儿等着他。这根烟抽的差不多了，小曼嘴里又蹦出俩字来，
2: 4号楼旁边。嗨，这小曼同志可也太慢了。
0: 我到了4号楼旁边，真找着这保卫室了。
2: 哦，
0: 房子不大，里面有4位同志。
2: 干嘛呢？
0: 一位正看报呢。
2: 哦，
0: 一位听收音机呢。一位乒的邦当正打家具呢。
2: 呵，
0: 就有一位坐在办公桌前面一声不吭的
2: 办公呢，
0: 睡着了。
2: 啊，全没事儿。

0: 干呢？
1: 我说同志，我来办手续。
0: 嗯，
1: 填个表吧。
0: 还填什么表啊？
1: 填个旅客安全调查表。
0: 呵，这表怎么填呢？
1: 前面还是那个内容
0: 哦，
1: 姓名、别名、曾用名、性别、年龄、籍贯、职业、出生年月日、本人出身、家庭成分，
0: 还是这一套。
1: 后边还得调查，
0: 嗯，
1: 本人面貌特征
0: 哦，
1: 身高体重，腰肥裤长，
0: 嗯，
1: 本人穿什么衣服？脸上有污痣，身上有污疤，手上几个斗几个簸箕？
0: 哦，他这通缉在逃犯呢，这个。
1: 何年何月何日来到本市？参加了哪些活动？是突然病故还是车祸致死？
0: 啊？
1: 是凶杀是暗杀还是自杀？抹脖子上吊跳河秘境还是喝敌敌畏？
0: 嗨，这都像话吗？这个
1: 有你就添，没有你就画叉。那我们这保卫工作就得有备无患嘛。万一你死在这儿，再让你填表，你填得了吗？
0: 不像话，有让顾客填这个的吗？
1: 这是上级的规定，希望你支持我们的工作。咱们大家这不都为四个现代化做贡献的吗？
0: 哎呀，就您这么贡献呢？
1: 我一想，我赶紧填这表吧。
0: 哎呀，
1: 嘁哩咔嚓把表填完了，往上一递，啪，盖了个大印。好了，同志，
0: 住几号房啊？
1: 先别忙。
0: 怎么又不忙啊？
1: 上保健室登一下记。
0: 哦，还得上保健室。这保健室
1: 状况
0: 哦，
1: 家庭人口，
0: 嗯，
1: 几个弟兄，几个姐妹，几个小孩，几个爱人，
0: 嗯，
1: 后边还有呢
0: 啊，
1: 父母亲退休没退休，由谁抚养，每月你拿多少钱，拿钱的时候你爱人乐意不乐意，
0: 这你管得着吗？这个
1: 住饭店吃多少钱，伙食标准，吃8.3的，吃1.04的，吃1.27的，吃1.59的。
0: 哎呀，我凑个整行不行？
1: 是吃荤，是吃素，是吃米，是吃面，吃不吃包子、饺子、面条，压合了一顿吃几两，喝不喝酒，喜欢白酒，喜欢曲酒，喜欢筛酒，喜欢啤酒，喜欢汽酒，喜欢药酒，一顿喝几两，酒后撒不撒酒疯。撒酒疯有何表现？是哭是笑，是说是闹，是打人是骂人，进店喝几次，打算闹几回呀？
0: 哎呀，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哎呀，这也得往上添呢。
0: 啊，
1: 那我添吧，没有的我就画叉吧。
0: 哦，
1: 把表添完了之后啪盖个大印。
0: 嗯，
1: 好了，同志，
0: 怎么样，
1: 上服务处交手续费去。
0: 哦，还得去
1: 服务处把手续费交了。
0: 嗯，
1: 盖个大印。
0: 哦，
1: 给我转到食堂科，到那儿买饭票，啪盖个大印。又转到秘书科，领个出入证，啪盖个大印。又给我转到房间分配办公室。
0: 哦，最后分到几号房了？
1: 我同志，我手续都办完了。哦，我住在几号房啊？
0: 啊，
1: 对不起，同志，我们现在不接待。
0: 啊？这么半天白折腾了，
1: 我添了有半天了，你不接待了？我现找他们负责人说明情况。这总算照顾我一间房。
0: 哦，哪间呢？
1: 9楼1号。
0: 总算是住下了。
1: 到了9楼服务台，
0: 嗯，
1: 服务员同志给我打开了房间的门。
0: 那就进去吧。
1: 我不敢进去。
0: 怎么了？
1: 这房间乱七八糟。
0: 是啊。
1: 哎呀，没人管呢。
0: 哎呦，
1: 比花果山还热闹呢。
0: 哎呀，
1: 往尘土这么厚，怎么进呢？
0: 他怎么不打扫打扫啊？
1: 对不起，同志啊，我们饭店服务人员太少了。你看我们这9号楼住十几位客人，我们这个服务人员一共才40几个。
0: 啊，四十几个人还少啊？
1: 四十几个可是包括科长、副科长、股长、副股长、班长、副班长、组长、副组长的。
0: 那还有30多个呢。
1: 我们还有一个办公室，光脱产干部就17个。
0: 嚯，
1: 哦！再加上2个管人事的，俩管档案的，俩管保卫的，俩管共青团，俩管工会，俩管妇联，还有俩管计划生育的呢。
0: 嗨，全成干部了。
1: 所以有些事情啊，就你们客人自己照顾自己吧。
0: 嗯，
1: 铺个床啊，叠个被的。
0: 行，
1: 自己打一打开水，
0: 可以。
1: 每天早晨起来啊，打扫一下环境卫生，
0: 没关系。
1: 去擦一擦楼道，
0: 嗯，
1: 拖一拖地板，
0: 拖，
1: 修理修理那电门，
0: 嗯，
1: 擦擦那玻璃，钉钉那床腿儿，支上那蚊帐，通通下水道，抹抹后山墙去。
0: 啊，我修房来了。
1: 嗯。
0: 这些事情都得有专人管。
1: 我知道我们饭店是有专人管，办手续3月5月下不来，你等得了吗？
0: 我等不了。
1: 你就凑合住得了啊。这个屋里也没电啊，嗯，你克服一下啊。我们申请换灯泡打报告1.5年还没批下来呢。
0: 啊，这也太复杂了。
1: 我一想我一共住3天，我别找这麻烦了。
0: 就是。

0: 我住了，
1: 凑合住。
0: 不过服务员同志，我有件事情得麻烦你。
1: 什么事？
0: 我晚上演出，想提前半个小时吃晚饭，行不行？
1: 我想这没什么问题。
0: 哎呦，那你得找餐厅科去研究去。
1: 那就找餐厅科吧。
0: 餐厅科有一个梳大辫的女同志，非常热情。
1: 是啊。
0: 哦，你想提前吃饭是吧？
1: 啊。
0: 哎呀，炒菜可来不及了。
1: 嗯，
0: 这样给你煮碗面条好不好啊？
1: 行啊，面条也可以。
0: 你填个表吧。
1: 哦，怎么还填表啊？
0: 我给你填，你说吧。
1: 哦，那
0: 几号房啊？
1: 九楼一号。
0: 嗯，姓什么呀？
1: 姓马。
0: 多大年岁了？
1: 43了。
0: 什么职业啊？
1: 演员。
0: 干什么来了？
1: 到这儿演出来了。
0: 跟你爱人结婚几年了？
1: 这跟吃面条有什么关系啊？
0: 让你添什么你就添什么，不就完了吗？
1: 什么事啊？
0: 拿着这表找服务班长批一下去。
1: 嗯，还得层层批。
0: 服务班长给我批了。
1: 哦，
0: 同意请炊事班长着办。
1: 呵，
0: 炊事班长也批了，同意请科长一阅。科长批了，同意请处长审批。处长批了，同意请副处长圈阅。副处长批了，同意请文化局开证明来。
1: 啊，这一碗面条至于吗？
0: 太麻烦了。
1: 哎，
0: 我一想，我直接找他们饭店经理去吧。
1: 哦，这还找经理？
0: 哎，经理办事挺干脆。
1: 哦，
0: 一看我这表马上就安排。
1: 嗯，
0: 张秘书
1: 通知煮面。
0: 查查那文件去。嗯，看市委文件里头有没有这个煮碗面条的精神呢。
1: 啊，什么文件专写面条啊？
0: 同志啊，你先回去好不好？这么大事情我一个人做不了主。
1: 怎么一碗面条你经理都做不了主？
0: 领导干部不能一言堂嘛。那不是犯官僚主义吗？
1: 哎呀，
0: 啊，这样吧，
1: 等
0: 副经理回来，我们抓紧时间一一做出决定来啊。
1: 那副经理在哪儿呢？
0: 去广州出差了。
1: 这我等不了这个。
0: 等不了，这样吧，
1: 啊，
0: 我找市委书记请示一下。
1: 啊，
0: 你别请示了，一会儿跑到省委去了，至于吗？干脆这碗面条我不吃了。
1: 那你怎么办呢？
0: 我买个面包就对付了。
1: 可也行，
0: 三天任务完成，第四天坐火车回家。
1: 哦，
0: 呵，经理跑到火车站上去了，连续带喘呢。哎呦，老马，老马，
1: 什么事儿啊？
0: 这碗面条劈下来了。
1: 还劈呀？
2: 董湘坤先生呢，是京东大鼓代表性的传承人，嗓音平实暖心，古板节奏舒缓地道。首先呢，咱们来欣赏生活化的小段《走亲戚》，描绘邻里亲友互相串门的温情画面。接着呢，再听古典故事《庄子善坟》，借古典寓言讲透人情道理。小小古书既能聊家常，又能续古今。接下来咱们来欣赏董湘坤先生表演的这两段京东大鼓。

成戏，瞧见小两口去走亲戚，家人骑驴在头前走啊，后边跟着

路上有人要来问你，啊，千万可别说是夫妻，啊，要说咱是小两口，啊，叫俺还遭红脸皮。

心，六月里荷花是引人的魂，九月里菊花人人爱呀，腊月里梅花是香喷。

0: 小小年纪我就感觉我每天都过着刀尖上舔血的日子，幼儿园大班的我就已经有一种看淡生死的沧桑。但我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我爸给我讲的，他说人玩火会尿炕。
1: 对，
0: 我爸就是为了给我起一个表率作用嘛，他也不碰火，他说他也怕尿炕。哎呀，我当时我深信不疑啊，然后我就每天看着我妈生火做饭，这是多么伟大的一种付出啊。就以我那个时候的智力水平，我根本就不会去想世界上有没有奥特曼这种存在性的问题，我思考的问题是奥特曼是不是我同桌他二舅。我那个男同桌他就跟我说他二舅就是奥特曼，只要我每周都给他买一个冰棍，放假就带我去见奥特曼。我真信呐，朋友们，我周周我给他买冰棍。虽然说我的直觉告诉我，就是奥特曼这种拯救宇宙和平的英雄，他不至于讹我一个冰棍，但是我找不到任何反驳他的理由。就直到有一天我爸就发现我最近零花钱老也不够花，他问我咋回事，我说我同桌他二舅奥特曼，我给他买冰棍了。我爸说他骗你，你等我，我找他爸他妈唠了。我说爸你别去，他二舅是奥特曼，他爸他妈肯定也是奥特曼，你肯定打不过他们家。我爸说你拉倒吧，我认识他爸妈，他二舅什么奥特曼，他二舅唱二人转的。哎呀，我当时老难过了，这就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被男人欺骗感情。但是啊，被男人欺骗感情这种事儿，有一次就有第二次，但是套路都差不多。我小的时候是因为相信奥特曼被骗，长大了是因为相信完美的爱情。奥特曼和完美的爱情这两个东西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我只在电视上看过，所以我感觉我老被男人骗的原因主要就是因为我太爱看电视。而且被骗后的反应都一模一样，就是搁外头啥也不是，不敢跟人说话，回家一宿一宿哭。我爸就看我哭啊，就又把他那一套生活小常识拿出来了，说姑娘你别哭了，我跟你说人哭着睡觉会变傻的。我说我都多大了我还信你这一套啊。第二天我跟人家和好了，我爸说看变傻子了吧。我还是跟那个男的就是分了手，他也就伤害了我很多，我还是搁家哭。我爸说没事儿，姑娘我帮你，让你二舅去削他，你二舅是奥特曼。我说我多大了我还相信奥特曼呢，而且我根本就没有二舅。我爸说那你奥特曼你都不相信，你为什么会相信一个男人会爱你一辈子呢？朋友们，其实成年人很奇怪的，咱们不相信奥特曼，但是你会相信你的老板跟你说，虽然你现在待遇不好，但公司上市了，你就是百万富翁。你不相信奥特曼，但你相信你的朋友跟你说，只要你付出真心，你就可以得到真爱。你不相信奥特曼，但你相信你的老师告诉你，高考之后就可以玩了。到了大学，老师说，工作之后就可以玩了。到了公司，老板说，退休之后就可以玩了。一直相信到有一天你根本都玩不动了，你躺在病床上，护士跟你说哎呀上天堂就好了，天堂可好玩了。哦，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奥特曼，只有一个又一个的谎言。但为什么那么多成年人到现在还坚持说自己相信奥特曼呢？我觉得他们只是想找回那个小时候无忧无虑什么都敢信的自己，因为那个时候你不怕错，你敢信，哪怕你受骗上当了，总有一个人会像奥特曼一样帮你兜这个底。虽然我暑假作业没写，奥特曼没来，但我爸最后帮我把作业写了。我零花钱被我同桌骗了，但我爸偷我妈钱给我补上了。我小的时候吃进去一个泡泡糖，我特别害怕，我觉得自己要死了，我爸怎么劝都没有用。他为了证明他自己吃一颗泡泡糖，他说你看我没事，你是不是就放心了。但当时我觉得我爸太不成熟了，你说这要有事儿，是不是多搭一条人命？但突然有一天我发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起，我没有这个兜底的人了，往下走的每一步都是未知的，我不知道我会上什么样的当，受什么样的骗，我特别慌。但有一次我爸在家，我说我想给客厅安一个路由器，我爸就觉得这玩意儿有辐射。

0: 我说爸，你信我，这玩意儿没有辐射，但怎么劝都没用。我说这样吧，爸，我把这个路由器啊放我房间里，你看我啥事儿没有，你是不是就放心了？从那一刻起，我觉得就算世界上不存在奥特曼又怎么样呢？我也可以是别人的奥特曼了。
1: 曲化人间事，古今百味长。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各位听众说再见了。一曲曲艺，一段人生，古戏市井典故，当代新事尽收耳畔。感谢各位听众一路陪伴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十的苯米甲环唑水分散利器，或者是75%的百菌清悬浮剂喷雾防控，重点喷湿叶片基部，并且注意轮换用药。整地的时候，每亩撒施3%的新硫磷颗粒剂2到3公斤进行土壤处理。生长期如果发现幼虫危害，可以用48%的毒死皮乳油灌根。定植前可以用1.8%的阿维菌素乳油处理土壤，或者使用淡紫拟青霉菌剂拌土撒施，实现绿色防控。

莲藕作为水生蔬菜，其地下茎的膨大与产量形成高度依赖土壤养分供给。对于藕田长期处于淹水的状态，肥料淋溶与挥发途径不同于旱作，科学施肥既要满足莲藕喜肥耐肥的生物学特性，又要兼顾水生环境的特殊性。那我们就一起学习一下莲藕施肥方法和施几次肥。第一，基肥施用。基肥是莲藕整个生育期的养分基础，应该在整地的时候一次性施足。一般每亩施入充分腐熟的农家肥2500到3000公斤，或者是气肥1500到2500公斤，或者氯肥3000到3500公斤，配合通用型复合肥60到80公斤，过磷酸钙30到50公斤，磷酸钾10到15公斤，生石灰50到100公斤及丙肥150公斤。施肥之后呢，深耕20到30厘米，使肥料与泥层充分混合，耙平之后保持3到5厘米浅水层待种。新建藕田因土壤热化不足，基肥用量还应该适当的增加，并且确保有机肥完全腐熟，避免生分发酵伤根。第二，生长期追肥。莲藕生育期追肥以2到3次为宜，新建藕田或者是土壤肥力偏低的时候可以增至3到4次。追肥应该遵循苗轻累重用好后劲儿肥的原则，根据植株形态指标精准把握时机。在植株长出1到2片立叶定植后大约25到30天的时候进行，这个时候呢，连边开始分枝，需要肥量上升，每亩可以施尿素15公斤，或者是腐熟人粪尿750到1000公斤。

斤，硫酸钾 7.5 到10公斤。也可以选用三元复合肥16公斤，此次追肥以醋为主，帮助粒叶快速展开，奠定营养体基础。当粒叶长到5到6片，定植后的40到50天，田间即将封行时的时候施用。这个时候呢，植株进入旺盛生长期，花芽开始分化，需肥量达到高峰，每亩施高钾型复合肥20到25公斤，或者呢人粪尿肥1000公斤左右，也可以采用三元复合肥16公斤，配合尿素10到13公斤。这次追肥对维持连边健壮、防止早衰至关重要。在中止叶、后冻叶出现的时候施用，这个时候呢，地下茎开始进入快速膨大期，俗称锥藕肥。每亩施高钾型复合肥15到20公斤，或者呢腐熟人粪肥1500公斤，配合丙肥30到50公斤。需要注意的是，结藕后期应该控制钾肥过量，以防藕表皮粗糙，同时氮肥也不宜偏多，避免贪青晚熟。在八月下旬以后，莲藕根系吸肥能力减弱，可以每隔7到10天喷施一次磷酸二氢钾、锌肥等叶面肥，延缓叶片黄化，促进光合产物向藕身转运。第三，藕田施肥的具体方法。潜水藕田施肥前，应该先放掉田水，保持土壤湿润或者是极浅水层，将肥料均匀的撒施或者是泼施以后呢，等到肥料吸入泥当中，大约两天之后再灌水至原来的深度。施肥是以选择晴朗无风的清晨或者是傍晚，严禁在烈日中午进行，以免高温下肥料挥发伤叶。追施化肥的时候，应该避免肥料直接接触荷叶，防止产生肥害。深水藕田因水位较高，液态肥料呢容易随水流失，所以呢不宜直接泼施液肥，应该将化肥与河泥充分混合，做成直径10厘米左右的肥泥团，或者采用蓟肥、青草绿肥等固体肥料，埋入泥塘当中10到15厘米的深处，也可以将化肥装入编织袋，放在进水口的地方，随灌溉水缓慢融入，实现均匀供肥。莲藕种植应该以有机肥为主，化肥为辅，有机肥改良泥层结构，提高保水保肥的能力，化肥则用于关键时期速效补给，二者配合的时候，应该将化肥与有机肥或者是和泥混合之后施用，减少养分固定与流失，提高肥料利用率。第四，施肥注意事项与连作管理。每次追肥之前呢，务必调控水位，浅水施肥、深水埋施是基本原则。连续阴雨天气呢，不宜施肥，以免造成养分淋湿和根系缺氧。高温干旱季节施肥之后呢，应该及时补水，维持适宜的水位。施肥的时候呢，切勿踩伤连边，以免影响结藕。连作五年以上的藕田，因土壤通气条件变差，铜、铁、锌等微量元素亏缺，容易诱发生理性黄叶病。对此呢，应该以增施有机肥为核心，控制氮肥的用量，并且呢，在每年春季水体较薄的时候，每亩用硫酸铜1至1.5公斤，硫酸亚铁2到2.5公斤，钙镁磷肥20到30公斤。拌干细土撒施，以补充微量元素，缓解连作障碍。根本措施呢是实行3到4年一轮的更翻换茬。新建藕田往往因表土层被破坏、土壤未熟化而缺肥，除了重施基肥以外呢，追肥应该提早并且增加次数，每次每亩追施腐熟人粪尿1000到1500公斤，同时呢配合中耕除草，促进根系下扎。莲藕施肥的方法要对，区分浅水与深水的施用技巧。只有将有机肥的长效性与化肥的速效性有机结合，协调好氮磷钾的比例，并且呢重视连作障碍的预防，才能够实现藕田的持续丰产，收获节粗饱满的优质藕莲。最后，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鸭掌木的扦插方法。鸭掌木又叫做招财树，叶片翠绿，而且呢叶子一年四季呢都是绿的，是典型的观叶植物，放在家中呢十分的好看。此外呢，鸭掌木名字呢寓意又很好，深受大家的喜爱。
鸭掌木扦插呢是比较简单的，鸭掌木扦插之后最适宜成活的温度是20到30度，因此呢适合扦插的季节是每年的春秋两季，可以在5到6月、9到10月份进行扦插。第一是选择枝条，扦插鸭掌木要选择长势较好的枝条，枝条长度大约10厘米左右，把枝条下半部分的叶子呢全部剪掉，然后再将枝条底部剪个斜切口，扦插之前一定要把底部的伤口晾干。第二，扦插土壤，扦插之前先把土配好，可以选用80%的泥炭土加20%的珍珠岩或者是河沙，这样配土的好处呢是一步到位，生根之后呢不用再移栽。扦插前呢将土壤浇透，然后把修剪好的枝条插到土里。第三，后期养护，鸭掌木扦插好之后呢摆放在散光的地方，始终保持土壤湿润，一般15天左右就可以生根。此外呢也可以用生根粉兑水稀释，直接浇灌到土壤当中，可以快速生根。鸭掌木还可以进行水插，将鸭掌木放到水当中进行水插，这样呢根长得也会更加的快。可以选择各种各样的瓶子，装上2/3的清水，剪一些鸭掌木的小枝条，长度大约20到25厘米，把枝条底部大约10到15厘米长的叶片和小分叉枝条修剪掉，然后呢就可以直接扦插到装有水的瓶罐里，有生根粉可以溶水之后浸泡1到2个小时，效果更佳。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评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评书是《轩辕皇帝》。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3: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7: 大臣酋长舒达来到轩辕丘求救，求轩辕派兵保护大臣。轩辕问：“谁欺负你了？”舒达说：“是神农部的禹王。”轩辕听了就是一愣啊，因为当时神农部统治华夏，和神农开战，等于造反。当然，造反两字儿在当时是没有。轩辕也明白，就是因为大臣脱离了神农，臣服有熊，神农才要起兵攻打大臣，打大臣等于打轩辕，这可如何是好？说到神农部，咱们可得多说几句啊。神农部啊，自神农氏炎帝死了之后，后世子孙无能，神农部开始衰退，对天下大事基本上不过问，所以

弄得各部落互相打斗，互相吞并，乌烟瘴气。这才使很多部落纷纷求助有熊部，求得保护。有熊部呢，慢慢强盛起来。但是这阵儿呢，神农氏的内部又出事了，他的后世子孙出现一个人，就是禹王。前文我讲过了，当时啊不叫禹王，他本名叫参卢。这个家伙野心勃勃，在部落内部拉拢关系，发展势力，逐步就架空了神农执政的酋长。最后终于在他策划下举行了一次部落联盟大会，在大会上把执政的酋长给弹劾了，大家公举参卢为新的部落酋长。不仅如此，后来参卢还公然称帝了，帝号禹王。禹王如愿以偿，但是这个家伙玩阴谋是好手，治理天下，治理神农部根本就不行。称帝之后得意忘形，在部落里征集美女供其淫乐，抓来民众为他修建房屋，整日里花天酒地，不务正事。本来神农部啊就不像我粮食交齐，简旭说我们闹灾荒，今年没有这么多粮食，我们老百姓还饿着呢。禹王说，你们老百姓就是饿死也不能少给我一粒粮食，如果没粮食用禽兽的肉来抵也行，如果连禽兽也没有，就把你们部落的人杀死几百，把人肉给我拿来，我下酒吃。简旭一听气坏了，酋长，你说的什么话呀？怎么能拿人肉顶呢？啊，人肉和禽兽肉它不是一样吗？人肉更香。简旭再也压不住火了，当场大骂呀，禹王，你这个无德窃取酋长之位，不仁杀戮部落百姓之人，你是一个无德不仁、弃信非义、少廉寡耻之徒，你有何面目竟坐在当年炎帝他老人家所坐的宝座之上？炎帝当初保护我们，你算个神马东西，我替你害臊。他骂的都痛快了，哪知禹王勃然大怒啊，好啊，你们大臣无故的归顺了有熊，是我神农不顾，现在竟敢当面大骂于我，来呀，把他的胳膊腿给我切下来。就这样他们动了酷刑，把简须四肢给切下来了，随后用这个牛皮筋呢把四肢都系死了。为什么？他也怕血流尽了这人没命了。然后派人把简须送回大臣，嘿，简须，你回去给叔达带个话，叫他赶紧准备粮食，否则简须就是他的下场。滚！简须疼的，你想啊，四肢切下来怎么样，全凭一口毅力呀，在那挣扎。跟他一起来的人把简须背回大臣，来到了部落，往那一放，叔达一看没哭死啊，真是惨不忍睹啊。哎呀，简须啊，你这是怎么了？简须疼的舌头都咬破了，气喘吁吁说，酋长，我不赞成你给禹王送粮食，他不是人，他是狼，我们无论给他多少东西都喂不饱他呀。他叫我回来给你带话，如果不送粮食，你就是我这个下场。我们哪有粮食啊？我知道，我们的大人孩子都快饿死了。简旭，你为我受苦了，现在我们可怎么办呢？快说怎么办呢？为今之计，你要带着大臣百姓昼夜防范，做好迎战准备，以防禹王征讨。另一方面，你赶紧去轩辕丘见轩辕酋长，他是英明之主，把事情告诉他，他不会坐视不理，

0: 肯定会出手援助，有了有熊的援助，必能打败于王，替我报仇啊！说完话，简须就气绝身亡。舒达没哭死啊，好端端一个人四肢没了还给送回来，这可怎么办？赶紧派人把简须埋起来，然后又拨点粮食和肉食照顾简须的家眷，怎么办？当时大臣部落就乱了。这阵儿啊，舒达还清醒，说你们赶紧加紧防备，我亲自到轩辕丘。就这样，他带两个人星夜兼程来到轩辕丘，见着轩辕，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边说边哭。轩辕听这话，气得青筋叠爆，脸胀得通红，啪的一巴掌把面前的石头条脊都拍断了。可恶啊，可恨，他是又恨又难过。恨的是鱼王你太残暴了，把人杀了没什么，砍掉脑袋就完了嘛，剁四肢还把他送过去，他得遭多大罪呀。难过的是自己跟简须有过交往，上次腾珠侵犯大臣的时候就是简须给报的信儿。简须这人是很难得的一员将官，对大臣忠心耿耿，对朋友谦虚礼让，想不到死得这么惨，我一定给你报仇。长仙大红也气得把牙咬得嘎嘣嘣直响啊。鱼王你也欺人太甚了，打这个打那个，想不到打到我们头上了。嗯，神农的后代怎么出现这么个禽兽呢？干脆把他灭了。对，为民除害，消灭他，讨伐他。屋子里乱成一团，轩辕朝大家摆摆手，让大家静下来。看看舒达，那你现在到轩辕丘，你的意思又想如何呢？舒达从席上站起来，走到了屋子的中央，单腿跪在地上。轩辕酋长，此次我来就是为了请求你率领我们这些部落推翻鱼王，不然老百姓就没法活了。
1: 嗯，起来。太游往左右看看，你们大家认为呢？
0: 周围人说，舒达酋长说的对，推翻鱼王为民除害。
1: 酋长别犹豫了，发兵征讨，推倒邪恶，弘扬正气。
0: 大家义愤填膺，纷纷支持舒达推翻鱼王。
1: 好，
0: 轩辕说，大家说的不错。鱼王自是神农之后无功而登帝位，残害百姓，与民为敌，天下人皆恨之。既然不把百姓当成子民，百姓怎么能拥他为帝？把他推下帝位，让圣明者主持神农，国家才会免除灾患，百姓才能安居乐业。舒达听完很激动，大声说，现在天下七大部落都比较弱小，能成此大业非有熊莫属，我大臣愿一切听从调令。
1: 对，
0: 愿意听从调遣。轩辕点点头，谢谢大家信任我，不过此事非同小可，等我召开部落联盟大会商议一下再做决定。
1: 好，
0: 就这样，轩辕派人给各个联盟部落的酋长送信，叫他们三天后到轩辕丘开会。人都到齐了，主持人当然是轩辕了。轩辕很明确地跟大家讲，今天是商量讨伐鱼王之事，先让舒达讲述自己部落的遭遇，接着几个部落酋长都说如何被鱼王欺负的经过，大家对鱼王深恶痛绝，纷纷声讨其鱼肉百姓的行径啊。这个会啊成了控诉大会了。最后轩辕说，各位，昔日神农炎帝怜惜百姓，爱民如子，为解决人民的饥饿之苦，

他研究耕种，培育谷物，为解救人类的疾病之苦，尝遍百草，发明医药。所以神农炎帝深受人民的爱戴，被推举为帝。这么多年来，其他继位者不敢为民之愿，而禹王却以自己为神农的后裔而骄横。自他窃取帝位之后，不但不爱护百姓，凡使百姓无故遭殃。近几个月，各部落的酋长和使臣相继来到了我部，请求我有熊顺应天意，出兵推翻禹王暴政，拯救百姓，振兴天下。我们如今面临如此境况，不知各位有何高见呢？他这么

0: 不一样了。
1: 军分三队，左路军一个个手持标枪木棒，身穿野猪皮的号坎，前排一队士兵手持盾牌木棒保护大军，右边军队一个个手持流星，都是石头的啊，还有石斧，身穿鹿皮号坎。中路军一个个手持石刀盾牌，身穿狼皮号坎。所谓的号坎就是前后挂个袋的小坎肩，前后互当有块皮子，当时是最先进的。再往前去啊，哟，把渔网看懵了，这什么呢？书中暗表是1000雨林军，怎么叫雨林军呢？哎，穿着羽绒服啊，那个年头有羽绒服吗？有啊，就是飞禽的羽毛把它连在一起，一层一层的，像蓑衣形状差不多，披在肩上，就是不是草的，是羽毛编织的，上边挂着羽毛蓑衣，下边用羽毛围着围裙，既暖和又轻巧又好看呢，五颜六色的，手拿着石剑石斧，是保护轩辕等高级指挥官的，所以叫羽林军。在这支军队旁边站着几个当将官模样的人，也就是常先呐、武定啊、大红等人，一个身穿虎皮衣，牛革的披肩，牛皮板带，下边狼皮靴子，背后都披着披风，威风凛凛。正当中有人高挑有熊图腾大旗，旗帜下众星捧月相仿，围着一个人，一看这个人年纪30多岁，正在壮年，身高9尺，细腰炸背，双肩暴露，披发过腰，梳得很整齐，被一条镶着五彩石的皮筋儿啊给拢着，正当中安着一块虎额骨，面如冠玉，宽额头，高鼻梁，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四方大口，双耳有轮，三绺短髯飘洒胸前，反穿着虎皮战衣，鳄鱼皮的护腕，香牛皮束腰，斜挎着宝剑，双腿如柱，脚蹬一双牛皮快靴，背后披风迎风飘摆，更显得此人威风凛凛，气度不凡。甭问，他肯定是轩辕了。渔网不看便罢，渔网这么一看，吓得呆呆发愣。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刘海法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轩辕皇帝》，由刘兰芳播讲。
3: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4: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5: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

0: 0052400052400。
1: 长篇评书《大宋侠义录》，书接上回。上文书咱们说到，众兄弟相认，这就赶紧再摆上一副新的酒席，大家吃吃喝喝。这时间，这阮英眼珠子一转，站起来来了段酒令，啊，用筷子敲着碗，说的是什么呢？正是徐文彪的妻子贾秀英勾搭周景龙这件事。他为什么说这个呢？啊，本来都已经和好了，你哪壶不开提哪壶啊。这阮英想的是啊，这种淫妇必须要杀掉，那我就拿话刺激一下徐文彪徐大哥。结果徐文彪一听，气得腾的站起身来，我这就杀他去啊，你们等着。迈步就要下楼，这边尉迟骁紧忙拉住，哎呀，四弟你且慢走，听大哥一句话呀。这就连拉带拽的把徐文彪又劝回到座位上。尉迟骁看了看阮英，眼睛一瞪，阮英吓得紧忙坐下了，
2: 哎，我不念了，跟你们闹着玩呢。
1: 尉迟骁小声地跟众兄弟说，我说兄弟们呢，咱们可是磕头拜把子的，现在既然请我当大哥，那有些话我就得说说。现在咱们别管那些闲事，知道吗？咱们兄弟干什么呢？要保着周顺周景龙。现在济宁城那各种图像贴遍了，捉拿咱们这兄弟，这如果漏了风声，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咱们要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知道吗？还有，我丑话说在前面，跟着五弟啊，保他报仇，这事儿是掉脑袋的。哪位兄弟现在想明白了，后悔了，现在请立刻走，大哥绝不怪罪。那如果没有人走，哥几个一心一意相处，那么以后就别逞口舌之快，那会影响兄弟们的感情，都听见了吗？这边众弟兄赶紧说道，大哥哥，你说怎么的咱们就怎么的，以后再也不敢犟嘴了。这边这尉迟骁接着说，众兄弟，咱们现在啊，吃完了酒，先到孔家寨和孔老干娘问安，二弟在家中摆下酒席，好给他们小哥俩解解闷，然后再到四弟文彪的家中，再拜见周徐二位干娘，然后将三寨的干娘接到孔家寨，咱们住在一处，再招兵买马，积草屯粮，随后豪返济宁州。众兄弟闻听，立刻站起身来，大哥言之有理。这就赶紧喝了几口茶，然后站起身来就往外走。大哥尉迟骁走在前头，后边跟着二哥双头太岁愣孔生，然后是唐铁牛拿着铁棍子跟在后边，然后是徐文彪周景龙以及飞毛腿阮英。六兄弟下楼，这急忙解开马的缰绳，尉迟骁孔生以及周景龙徐文彪这四个骑马，那飞毛腿阮英和唐铁牛二人怎么来的，现在怎么跟着，反正这俩人速度快呀，这就一路够往孔家寨。咱们书说简短，很快到了孔家寨，参拜孔生的娘。老太太一看进屋这么多人，儿啊，这是又结拜了，又带朋友吃酒来啦。尉迟骁赶紧说道，干娘，俺哥六个皆为生死弟兄，现在都是你的干儿。

0: 来，给咱干娘见礼。众兄弟上前施礼，老夫人呢，这一看多了这么多儿子，满心欢喜呀、
1: 哎呀，儿啊，不用施礼了，快落座讲话。
0: 众兄弟紧忙坐下，家将献上茶来，茶罢歌盏，又吩咐赶紧准备酒席，大伙又热热闹闹的吃喝起来。在这酒席宴间，二哥孔生就直接就和尉迟骁建议：“
2: 大哥呀，咱还等啥呀？咱们啊，现在咱们杀进州衙，直接就开反了，就完了，还磨叽什么？什么招兵买马？那时间太长，等不了。”
0: 尉迟骁一摆手：“哎，别的，咱们计划好了，就不要变。”把两家娘亲都接到此地，咱们再反不迟。大家一听，那就听大哥的吧，别节外生枝了。这也是，二位娘亲还没接出城来，这怎么反呢？那就听大哥吩咐。尉迟骁一看吃喝的差不多了，今日天气晚了，都在这里住下吧，有事明天商议。
1: 众人这就散了宴席，咱们压下众人暂且不表，单说贾秀英，他正独坐绣楼，浑身疼痛呢。
0: 徐文彪这顿揍啊，好嘛，大嘴巴子扇了能有128个，浑身连踢带踹的，现在丈夫也没回来，
1: 这要是把周景龙找回来，还哪有我活命的？
0: 不行，我得想个招啊。这贾氏在房间中琢磨呢，就听那来姐噔噔噔噔跑上楼来，对这贾秀英说：“
1: 大奶奶，舅太爷他老人家来了。”
0: 这贾秀英一听，哦，自己大哥来了，
1: 这娘家来人了，当时腰板就硬了，快请上来。啊，他在外边正和下人说话呢，我这就叫他去。
0: 来姐说完出去了。这贾秀英的大哥是谁呀？这人呢，姓贾，叫贾不正。你就听这损名，贾不正啊，这辈子没干过正事儿，是坑蒙拐骗偷，吃喝嫖赌抽，无一不警。此时正在院中和徐文彪的徒弟啊正说话呢，小徒弟一看舅太爷来了，赶紧问好：“
1: 哎呀，舅太爷你老人家来了，一向安好啊。”
0: 贾不正说了：“
3: 好，你师父在没在家呀？”“
0: 哎呦，我师父不在家。”“
3: 你师父不在家呀，那我就不进去了。”
0: 说着来了，怎么不往里边进呢？因为这小子平时就贪恋些小钱小利，因为徐文彪家中钱银多呀，没事就顺点儿。哎，渐渐呢就被徐文彪察觉了，给这小子揍了一顿，从此他就见着徐文彪就躲着走，就不敢见面啊。这已经躲了5、6年了。这时节一看丫鬟来姐跑过来：“
1: 少奶奶请你上绣楼一趟。”“
3: 啊，那好吧。”
0: 这就跟着来姐来到了绣楼之上。贾氏一看哥哥来了，满心欢喜呀、啊：“
1: 我的哥哥呀，你来了，快替你妹妹拿主意吧。”
0: 贾不正一听拿主意：“
3: 哎呀，大妹子，主意哥哥有的是啊，怎么了？跟你哥说。”“
1: 哥呀，这事儿让我怎么说呢？我都臊得慌。是这么回事儿，你这个妹夫啊，有个亲戚叫周顺周景龙，来咱们家住几天，就相中你妹妹我了。你也知道你妹妹那是个正经人呐，我就誓死不从。结果徐文彪回来听说后就打了我一顿，你说我哪儿说理去啊？看给我打的。”“

0: 给妹妹做主吧。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呢。
3: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4: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5: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6: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7: 上课起立。
8: 老师好。
7: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9: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7: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0: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7: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1: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2: 老师，我家也是，
13: 我家也是。
7: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1: 我觉得挺幸福的。

0: 您好，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调频928，我是吴冰。今天是7月27日，咱们不谈暑热清风，咱们只以一曲曲曲意为媒，聊聊从古至今市井寻常里的各色人生故事。所谓台上一段曲，台下万般人，喜怒哀乐柴米典故尽数藏在旋律与笑料之中。话不多说，咱们今日的曲艺专场正式开演。首先咱们来欣赏的呢，是无数听众心中的相声标杆组合侯宝林和郭启儒带来他们的戏曲题材经典相声《汾河湾》。侯宝林先生深耕戏曲，最擅长把各种戏曲名段融进相声包袱里。这段《汾河湾》呢，借着薛仁贵韩瑶相会的经典故事，一边模仿生旦唱腔，一边穿插生活化的调侃误会，捧逗配合松弛自然，既有传统戏曲的韵味，又有相声独有的诙谐笑点。不懂戏的听众呢，也能听得热闹，懂戏的听众更能品出其中的巧妙。咱们接下来就一起来欣赏。
4: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5: 哎，就这么四门。
4: 您每一个演员这四门都可以来得了吗？
5: 哎，全都能唱。
4: 您都能唱什么？
5: 哎，唱点什么西皮二黄啊、梆子腔啊、评戏啊，全能唱啊。
4: 哦，这是唱的一门。
5: 哎，
4: 唱，我认为唱两句京戏呀、
5: 啊、是
4: 比较容易。
5: 京戏啊，
4: 因为京戏呀、啊、北京的地方剧
5: 是啊，
4: 这角儿也多。
5: 哎，
4: 每天无线电开了，哪哪都唱京戏，
5: 不错的。
4: 就人这个影响太大。
5: 怎么影响啊？
4: 就是天天老听，走哪儿都听得见。
5: 是啊，
4: 差不多的人呢都会唱几句，
5: 可不是吗？
4: 我最喜欢研究冷门。
5: 什么叫冷门啊？
4: 您看现在昆曲不是没人唱了吗？
5: 这个昆曲啊，
4: 哎，我认为有意思。
5: 好啊，
4: 梅先生唱昆曲的时候，
5: 哎，
4: 我特别喜欢听。
5: 是是，
4: 梅兰芳先生的《游园惊梦》
5: 好啊，《
4: 金山寺》
5: 哎，
4: 我最喜欢听。
5: 是是，
4: 当初我跟这个梅老板我们合作的时候，
5: 哦，
4: 您听过没？
5: 您跟这个梅老板合作过？
4: 我跟梅老板合作过。
5: 哦，就是梅兰芳梅老板？
4: 不是，我们那个梅老板呢？
5: 哪个梅老板呢？
4: 就是我们旁边煤铺那个老板呢。
5: 煤铺老板
4: 啊，他很喜欢我。
5: 是啊，
4: 他说侯宝林，你这个嗓子忒好了，
5: 嗯，
4: 你要唱戏儿，却非露脸不可了。
5: 你听
4: 呢？由于他的鼓励，所以我就跟他合作了。
5: 唱戏啊？
4: 不是，摇煤球了。
5: 也叫摇煤球。
4: 这是说笑。
5: 这是梅兰芳啊，梅先生，
4: 跟梅先生一块唱。
5: 哎，
4: 那咱可不行。
5: 是啊，
4: 那人家梅先生唱那多少年了？
5: 那倒是啊，
4: 人家的艺术好。
5: 哎。
4: 跟他配角，每一个演员艺术都得高，
5: 那都得好啊。
4: 那个江。

0: 妙香江先生。
1: 好，
0: 我对这个昆曲啊
1: 是
0: 会几处。
1: 哦，
0: 您知道这个昆曲最有名的
1: 谁呀？
0: 韩世昌。
1: 哦，韩先生啊，
0: 跟这个白云生
1: 啊，
0: 这二位老先生，
1: 这二位时常的合演呐，
0: 那是昆曲的很好的角了。
1: 哎，
0: 这二位我都学。
1: 那是，您都学得了吗？
0: 哎，
1: 那您可以学两句我们听一听。
0: 这二位是我老师。
1: 哦，这个白云生先生跟这韩世昌先生，
0: 哎，这二位是我老师。
1: 哦，是您的老师。
0: 哎，
1: 哎呦呵，
0: 跟那可不太熟识。
1: 哎，你这叫什么话呀？既是师徒，怎么会不熟识啊？
0: 哎，不太熟识
1: 啊，
0: 因为他的艺术好
1: 啊，
0: 我就承认他是我老师。
1: 哎呦，
0: 我承认，我不管他承认不承认。
1: 哎，这不像话。
0: 嗯，
1: 合着您是崇拜人家的艺术？
0: 哎，我精神上的老师。
1: 是是，
0: 我崇拜，
1: 应当崇拜。
0: 哎，我就不管他对我怎么样，
1: 人家那个艺术是太好喽。
0: 反正他表演，我就去看。
1: 哎，
0: 看我就去学他。
1: 是是，
0: 您看那个《齐双会》这出戏
1: 啊，
0: 我还记得我听这个白云生跟韩世昌
1: 是
0: 这老二位唱，
1: 哎，
0: 那是真好，
1: 感情。
0: 那个小生练出来那个好听
1: 哦
0: 啊，那个赵宠
1: 是
0: 一出来打那个引子，
1: 哎，
0: 一片丹心。
1: 自己叫好啊。
0: 哎，我看戏的时候看到这儿我就叫好。
1: 你叫好行啊，
0: 我听他那个音调好听
1: 哦，
0: 我就叫好。
1: 那么您自己唱啊，您别自己给自己叫好啊。
0: 我这不是我唱
1: 啊，
0: 我这是学人。
1: 学人你不能自己叫好啊。
0: 我要是唱我不唱昆曲
1: 啊。您唱什么呀？
0: 昆曲太难了。
1: 哎，这个文艺性太深。
0: 哎，
1: 嗯，
0: 那是投手制足，一招一式，
1: 哎，
0: 差一点都不行。
1: 是啊，
0: 你要是学京戏一个月呀，你能学一出。
1: 是是，
0: 你要学昆曲仨月你也学不了一出，
1: 就这么难。
0: 所以嘛，
1: 哎，
0: 我捡着容易的学。
1: 那么您能唱什么呢？
0: 我喜欢这个梆子。
1: 梆子？
0: 哎，
1: 好啊，这是啊，古老的艺术啊。
0: 我对梆子有根基。
1: 哦，您唱梆子？
0: 哎，您知道那个李桂云
1: 啊？李桂云知道啊。
0: 知道吗？
1: 啊，知道啊。
0: 哎，
1: 啊，
0: 那就是我姐姐。
1: 哦，是你姐姐。
0: 嗯，
1: 人家姓李，你姓侯，怎么是你姐姐呢？
0: 哎，
1: 嗯，
0: 这个
1: 这怎么意思？
0: 就这差点
1: 啊，是差点。
0: 那你也不懂。
1: 怎么？
0: 我们不是一母所生。
1: 哦，
0: 我们是师兄弟。
1: 哦，你们是师兄弟呀。
0: 哎，
1: 哦，那就是了，一师之徒。
0: 对了，
1: 哦，
0: 他比我年纪大。
1: 是是，
0: 那我们能叫师哥吗？
1: 哦，那不能够。
0: 叫大姐。
1: 好，
0: 就那么意思。
1: 是
0: 秦凤云。
1: 秦凤云。
0: 哎，这我们都在一块唱
1: 歌。哦，是是是，
0: 这都是唱这个秦腔的好
1: 歌。啊，不错呀。啊，
0: 我师父。
1: 您师父是哪位？
0: 是这个李桂春老先生。
1: 哦，是是是，
0: 这是李少春的父亲。
1: 不错，
0: 这老板。
1: 对对对，
0: 李桂春他的艺名叫小达子。
1: 对，
0: 哎，那是我老师。
1: 是是是是，
0: 哎，所以我这个梆子最有根。
1: 哦哦，您唱的是哪歌啊？
0: 青衣花扇。
1: 哦，青衣花衫。
0: 您看我长这么漂亮还不穿青衣花衫吗？
1: 这个我看您长得也不怎么漂亮。
0: 您看我这个轮廓，这个面型，这个线条，
1: 哟呵，
0: 这扮出戏来特别的美丽。
1: 是啊，
0: 嗯，尤其我这个身段，
1: 嗯，
0: 我是多学这个昆曲里边的京戏里边的这个舞蹈。
1: 哦，
0: 所以出来特别漂亮。
1: 是是，
0: 您看我这个身条。
1: 哎
0: 啊，我要摆一个姿势啊。
1: 哦，
0: 我在家了，我就自己照镜子，
1: 是
0: 我自己看着那么特别的那么美丽，
1: 哦，那么好看，
0: 就好像有一点像那个张君秋似的。
1: 像谁？
0: 张君秋。
1: 张君秋。
0: 您看我像不像君秋？
1: 就您那个姿势啊。
0: 啊，
1: 我看您那个姿势不像君秋，
0: 有点像素秋。
1: 像泥秋。
0: 泥秋。
1: 嘿嘿，
0: 泥秋干嘛？
1: 我听那嗓子倒是不错呀。
0: 嗓子是很好。
1: 啊，是。
0: 不过这两天我有点伤风，有点感冒。
1: 哦，
0: 似乎差一点。
1: 哎，也不差，挺好。
0: 我对梆子我能唱。
1: 哦，
0: 瘾头大。
1: 这个梆子我也能唱啊。
0: 哦
1: 啊，
0: 学过吗？
1: 学过。
0: 跟谁学过？
1: 还敢呢，我是门里出身。
0: 哦，
1: 嗯，
0: 这么说你父亲唱梆子。
1: 是啊。
0: 哪位？
1: 您知道有个郭宝臣呢，
0: 他的艺名叫袁红。
1: 哎，对对对对。
0: 哦，那是你父亲。
1: 哎，不，那是我大爷。
0: 那么你父亲呢？
1: 我父亲叫郭宝岩。
0: 郭宝岩。
1: 对。
0: 哦，有名有名。那我知道。
1: 听说过吧？
0: 哦，那梆子可好。
1: 赶紧。
0: 好嘛，真撑得起。老梆子。
1: 哎，老梆子呀。
0: 不是，唱那老调，老调的梆子。
1: 呵，您这名字可不好。
0: 老调的梆子。
1: 您要既然能唱，今天咱们两个人合演一出。
0: 可以啊。
1: 怎么样？
0: 可以
1: 啊。咱们唱这出叫分河湾。
0: 好啊。
1: 怎么样？我去这个薛仁贵啊，您就去这个柳营环。
0: 好。
1: 怎么样？咱们又打第三场那儿唱。
0: 哪点？
1: 不带设宴。
0: 嗯嗯。
1: 这叫摇钱相会。
0: 嗯嗯。
1: 怎么样？
0: 好。
1: 您在台联里的搭调。
0: 前哪点？
1: 丁山文该来了。
0: 啊、哦、就那点。
1: 哎，又打这儿唱。
0: 那行、啊。
1: 我给您打家伙。
0: 行行行。
1: 啊黑龙黑龙黑龙黑龙黑龙黑龙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龙黑。
0: 现在就开始了
1: 啊，唱啊，
0: 这就唱啊，
1: 这就唱了。
0: 哎，
1: 嗯，
0: 咱们俩可没在一块唱过。
1: 啊，是，
0: 咱们这是这个互相逗点。
1: 初次合演。
0: 对对
1: 啊，
0: 哪点？
1: 这个第三场啊，
0: 嗯，
1: 摇钱相会啊。
0: 嗯，
1: 您在台联里头搭调
0: 什么词儿？
1: 丁山儿该来了。
0: 有打那句唱，
1: 有打这句唱，
0: 什么味儿？
1: 什么味儿？
0: 什么味儿？
1: 搭调啊，
0: 是你来了，我
1: 这味儿啊，
0: 我听。

0: 味儿没我这好听
1: 啊，
0: 没我这好听
1: 啊，没你这味儿好听。
0: 哎，我就爱听听你这嗓门怎么样。
1: 哎，这个嗓门我可没您嗓门高。
0: 您大家我唱。
1: 哎，您唱吧。抬龙抬龙抬龙。

0: 哎，
1: 兵士，
0: 哎，不是这句喽
2: 啊，
0: 您这句也是台联里的搭调
2: 啊。是啊，
0: 您走出场来唱，这儿有六句词呢。
2: 六句？
0: 哎，
2: 什么词儿？
0: 什么词儿
2: 啊？
0: 你得问我呀。
2: 啊，对了，就咱们俩人唱，不问你问谁呀？
0: 哎，这是你的词儿啊。
2: 我是我的词儿
0: 啊。
2: 我这个不过我在电台上我这么唱我唱不惯
0: 啊，
2: 我在舞台上我有舞蹈，他是容易想词儿，知道吗？
0: 哦，
2: 这个要怎么一个角出来他干嘛那么些身段呢？
0: 嗯，
2: 他就是为了想词儿
0: 啊。没听说
2: 是吧？这个你这没有动作，这我僵得慌了。
0: 僵得慌了，
2: 僵得慌，我把这个词儿也可以没忘
0: 啊。那不是忘了怎么了？
2: 马虎了一点。
0: 这还没唱呢，您就马虎了。
2: 马虎了一点，你知道点？
0: 我知道。
2: 你来来来来，我听。
0: 我的儿分河湾前去打雁，
2: 这头一句我知道
0: 啊。
2: 我是下边。
0: 哦，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得回还。
2: 嗨，这两句是必然的词儿，这我知道。
0: 那您哪句马虎？
2: 我这第三句马虎。
0: 第三句马虎。
2: 哎，
0: 这两句我白说了。我只得出门去把儿观看。
2: 我问第三句。
0: 是第三句啊。
2: 啊，你这第四句了。
0: 怎么会是第四句啊？怎不见我的儿他在哪边，这是第四句
2: 啊。不对不对不对，那第五句了。
0: 你连上下句都分不出来。
2: 没有的话你记错了。
0: 蒋生儿坐置在窑门以外。
2: 是啊，坐那就完了。
0: 怎么会完了，还得有一句呢。
2: 什么词啊？
0: 我你一句也不会啊。
2: 那你说。
0: 等候了我的儿同把饭餐。
2: 哦，同把饭餐。
0: 对，
2: 餐是怎么？
0: 哎，就是吃，
2: 那就吃。
0: 哎，
2: 六句，
0: 六句啊。
2: 你这不好。
0: 那么你呢？
2: 八句
0: 啊。你八句词儿
2: 比你这个词儿好
0: 啊。
2: 从来这就问问你会不会。
0: 你这叫瞎耽误功夫。
2: 来来来，
0: 你有词儿啊，你不唱你问我干嘛呀？黑龙台

0: 在柳银环已经从他的窑门走出来了。
1: 我那怎么说你抱身子呢？那
0: 不是，我得告诉人这点哪点，你这净拉弦，我不唱人，这怎么回事？
1: 这好嘛，
0: 你没看那个转播的时候人家不都说吗？
1: 是人家说，您别自己说呀。
0: 这点不有身段吗？
1: 噔个噔噔噔个噔个，
0: 他出窑门的时候
1: 噔噔噔，
0: 他有一个身段非常的漂亮，他已经走出来了。他往他的窑的右边去看他的儿子回来没有。他脸上的表情非常着急的看他的儿子还不回来，在这个地方充分表现母亲对儿子的爱。
1: 我你怎么这么些废话呢？
0: 不是要不然这干不自恋的。
1: 当个当当当个当个，
2: 冰山，天气不早，该回来了。冰山，天气不早，该回来了。冰山，
1: 我你这干嘛呢？
0: 我这人小孩不回来不都这么嚷吗？
1: 是啊，你别这么嚷啊。

0: 汤。
1: 哎，不，这得说餐哦，
0: 一同吃啊餐。
1: 还吃餐干什么呀？
0: 啊，中菜西吃，你不懂，这是酒会，你没听说？马来，
1: 你干嘛来了？
0: 哎，马来不是叫马童吗？
1: 没有马童，
0: 一人来的。
1: 我一人。
0: 那我怎么样？
1: 哎，你打家伙呀？
0: 扛来切来扛，背来扛，咚里个隆，咚里个隆，噔隆噔隆，个隆噔隆噔隆，咚里个隆的咚，个隆噔一个隆的咚，个隆噔一个隆的咚，个隆噔一个隆的咚。
1: 不是，你怎么拉上没完了？这干脆找部门。
0: 咚里个隆，咚个一个隆的咚。
1: 越人贵做事太短了见。
0: 呵，哪位踩着脖子呢？
1: 哎，你这叫什么词啊？
0: 这怎么这样味儿？
1: 你听好，
0: 当里根当根隆根隆当里根咚，
1: 杀得了！
0: 哎呦呵，
1: 娃娃我的理不断。
0: 去，这腔可对着理了。
1: 哎，
0: 当里根隆的咚根隆咚里得等一等。
1: 这我等谁呀？张翠马，
0: 根隆根隆咚里根咚，
1: 永莫。
0: 看我干嘛？
1: 嗯，
0: 德行。
1: 我不看，你看谁呀？
0: 当里根隆的咚，
1: 见一位大嫂坐腰前。
0: 当里根隆的咚，咕隆咚，你得还得等一等。
1: 我没法等了，拽灯铃哎，响了吗？
0: 德行，这账还没还完呢，
1: 你甭管我，
0: 干嘛急的这份儿？
1: 哎，这叫云遮月，
0: 云遮月。
1: 哎，
0: 我听你这像雪打灯，
1: 你甭管。

0: 给你见礼呢？
1: 那可不能。
0: 怎么？
1: 我不能跟你说话。
0: 怎么不能跟我说话？
1: 哎，男女有别呀、
0: 啊！
1: 啊，好，我们是妇道、
0: 嗯，
1: 你是老道。
0: 啊，你才老道呢！
1: 啊，
0: 你要顾虑这个男女授受不亲，咱俩甭唱戏了。
1: 那我得跟你说话。
0: 你是女的，我是男的，你得跟我说话。
1: 哦，哦，原来是你，啊、你就这样。
0: 看看看看，你怎么改话剧味了？
1: 啊，
0: 这是梆子呀，
1: 梆子
0: 也不是这词儿啊。
1: 那我说什么？
0: 还礼还礼，那一军爷放路不走，失礼为何？
1: 啊，这词儿，
0: 哎，
1: 哦，还礼还礼，那一军爷，
0: 我你怎么还这味儿啊？
1: 嗯，
0: 这是梆子呀。
1: 我认为这个话剧演这点比较热闹。
0: 那不行，
1: 非得用梆子。
0: 哎，
1: 啊，还礼还礼，那一军爷放路不走，你失礼为何？
0: 这什么味儿？
1: 这真正梆子味儿。
0: 请问大嫂，此处叫什么所在？
1: 此处是华北地面。
0: 啊，华北地面
1: 啊？
0: 哎，不对呀、啊，
1: 哪儿？
0: 龙门郡。
1: 哟，这又改了郡了。
0: 哎，这儿没改。
1: 龙门郡。
0: 这此庄民。
1: 北京市。
0: 怎么北京市啊？
1: 这北京市吗？
0: 大王庄。
1: 哦，这儿都改名。
0: 这儿没改名，戏上叫这地名。
1: 哦，戏上。
0: 哎，
1: 这里叫大王。
0: 我与大嫂打听一人，你可曾知晓？
1: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
0: 哎，我就甭跟你打听了。
1: 那怎么着？
0: 他有名的便知、
1: 哦、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晓。
0: 你又全认得了。
1: 又不对了。
0: 他无名的不晓，
1: 那差一字没关系。
0: 那不行啊。
1: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不知道。
0: 这好，毕竟此人大大的有名，
1: 但不知道你能扫听谁呢？
0: 这什么味儿啊？刘盈环
1: 啊！
0: 干嘛猫打架呀、
1: 啊？你问那刘盈环吗？
0: 真的是，
1: 我不知道
0: 啊！这什么味儿啊？
2: 马季与唐杰忠呢是家喻户晓的黄金搭档，二人合作的多层饭店堪称讽刺相声的经典。这个段子呢围绕服务繁琐流程冗余的饭店展开，把层层推诿办事绕弯的场景刻画得淋漓尽致，笑点紧凑又格外贴近生活，听完会心一笑，总能从段子里找到似曾相识的经历。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来欣赏马季、唐杰忠表演的相声《多层饭店》。
3: 前两天呢，我到你家乡演出了一次。
4: 是啊，
3: 嗯，
4: 对我们家乡的印象怎么样？
3: 好啊，
4: 啊、
3: 哦，下次再有机会，无论如何我也得争取不去了。
4: 嗯，好了半天不去了，
3: 说什么我也不去了。
4: 是不是我们那儿的观众不够热情？
3: 不能那么说
4: 啊，
3: 观众跟今天一样十分热情。
4: 哦，要不就是我们那儿接待的不好。
3: 哎，市委书记亲自接见，文化局长场场陪同啊。
4: 那是我们那儿的气候您不适应。
3: 你们那儿是四季如春，我去那时候正是不冷不热，尤其我住那饭店环境太好了。
4: 是啊，

0: 那房间都是带套间的，自动调温，地下有温泉管道，24小时供应热水。
1: 嘿，哎，您住的是哪个饭店？
0: 多层饭店。
1: 多层饭店，
0: 新建的。
1: 有多少层啊？
0: 200多层吗？
1: 有那么高的楼吗？
0: 不是，办手续得200多层。
1: 好嘛，这么个多层饭店呢。
0: 住这个饭店有个好处。
1: 有什么好处？
0: 房钱比较便宜。
1: 哦，住一天要多少钱？
0: 我这样的房间1天1.5块。
1: 哎呦，一天才1.5块啊。
0: 嗯，
1: 那太便宜了。
0: 不过另外得收一点手续费。
1: 那也不算贵。
0: 还收一点管理费。
1: 嗯，
0: 再收一点卫生费，再收一点水电费，再收一点家具折旧费，再收一点门窗修理费，再收一点被褥拆洗费，再收一点枕套枕巾费。
1: 好嘛，全分着收啊。
0: 对对对，
1: 加一块收多省事啊。
0: 饭店大，部门多，分工明细，各管各的事儿，各收各的钱。
1: 哼，照这样这工作效率高不了。
0: 我住店办手续，我差点吐了血。
1: 怎么回事啊？
0: 我拿着介绍信到这个饭店来了。他让我到市委接待处办手续。
1: 那就去吧。
0: 到了接待处给我盖个章。
1: 哦，
0: 给我转到市服务公司。
1: 嗯，
0: 市服务公司啪盖了个章，给我转到市基层总店，基层总店啪盖了个章，给我转到区分店，区分店啪给我盖个章，这又转回多层饭店。
1: 好嘛，这层就已经不少了。
0: 我刚进饭店大门口，一位老服务员把我拦住了。站住站住，什么事？
1: 我是住店的。
0: 住店的、
1: 啊、
0: 有介绍信吗？
1: 有啊。
0: 拿来我看看。
1: 你看吧。
0: 这上写的什么呀？
1: 上边写的很清楚嘛。
0: 我知道，我不认识字。
1: 这不认识字你看它干嘛呀？
0: 这是上级规定的一层手续，非得看不可。
1: 形式主义。
0: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1: 我是演员。
0: 演员进内门，
1: 第6营业室
0: 办手续。
1: 哎呦，营业室还这么多呢。
0: 没告诉你分工明细嘛。
1: 啊，
0: 1室管党政军机关干部，2室管工业，3室管农业，4室管财贸，5室交通运输，6室文教卫生。
1: 好嘛，这分的可太细了。
0: 我到了第6营业室一看，房间挺大。
1: 哦，
0: 有10几位在那儿办公呢。
1: 哦，
0: 呵，一个一个坐在桌子里。

0: 嘁哩咔嚓把表填完了，嗯，往上一递，啪盖个大印。好了，同志，
1: 住几号房啊？先别忙，我哪儿登记这呗？
0: 哟，你对我们这儿挺熟悉的，
1: 我就知道还得登记。
0: 对，拿着这些表啊，嗯，上那个会计室登一下记。嗯，
1: 什么叫会计室啊？那会计室，
0: 我知道，我们这儿层次太多，快不了。
1: 说实话了，哎，会计室在哪儿啊？
0: 由这儿出门，坐八路汽车，倒九路电车，坐三站往回走，穿过两条胡同，往北拐弯，坐东朝西大红门，那就是会计室。
1: 我又给我发出去了。
0: 对不起，我们饭店事业正在发展，会计室就搬出去了。哎，明年你再来，会计室就能搬回来了。
1: 机构精简了，
0: 客房就全没有了。嗯，
1: 全改成办公室了。
0: 我甭管那个了，我赶紧登记去吧。哎，一进会计室大门，站起两位同志接待我，
1: 还真够热情的。
0: 这个就跟那个说啊，小张，我给他办吧，你抓紧时间把那基督山看完了吧。哎，别去别去，你看我三四天都没工作了，还是我自己办吧。你看我闲着也是闲着，哎，你该休息就休息吧。好好好，那我不管了，得得得，你办我不办。
1: 谁给办了？
0: 俩人谁全没管。
1: 得，这叫什么事啊？
0: 站起老头来，您不管我管。这月奖金又到手喽。
1: 他惦记那奖金呢。
0: 来，填个胃口调查表。哦，
1: 怎么什么表都填呢？
0: 就是啊。
1: 这表怎么填呢？
0: 前边还是这内容。哦，后边又增加了很多内容。
1: 增加什么了？
0: 后边问，嗯，家庭经济状况。哦，家庭人口。嗯，几个弟兄，几个姐妹，几个小孩，几个爱人。嗯，后边还有呢。啊，父母亲退休没退休，由谁抚养，每月你拿多少钱，拿钱的时候你爱人乐意不乐意，
1: 这你管得着吗？这个
0: 住饭店吃多少钱，伙食标准，吃八毛三的，吃一块零四的，吃一块二毛七的，吃一块五毛九的。
1: 哎呀，我凑个整行不行？
0: 是吃荤，是吃素，是吃米，是吃面，吃不吃包子饺子面条压合了一顿吃几两，喝不喝酒，喜欢白酒，喜欢曲酒，喜欢色酒，喜欢啤酒，喜欢汽酒，喜欢药酒，一顿喝几两，酒后撒不撒酒疯。撒酒疯有何表现？是哭是笑，是说是闹，是打人是骂人，进店喝几次打算闹几回呀。
1: 哎呀，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哎呀，这也得往上添呢。啊，那我添吧，没有的我就画叉吧。哦，把表添完了之后啪盖个大印。嗯，好了，同志，
1: 怎么样，
0: 上服务处交手续费去。
1: 哦，还得去
0: 服务处把手续费交了。嗯，盖个大印。哦，给我转到食堂科，到那儿买饭票，啪盖个大印。给我转到秘书科，领个出入证，啪盖个大印。又给我转到房间分配办公室。
1: 哦，最后分到几号房了？
0: 我同志，我手续都办完了。哦，我住在几号房啊？啊，对不起，同志，我们现在不接待。
1: 啊，这么半天白折腾了，
0: 我添了有半天了，你不接待了？我先找他们负责人说明情况。这总算照顾我一间房。
1: 哦，哪间呢？
0: 九楼一号。
1: 总算是住下了。
0: 到了九楼服务台，嗯，服务员同志给我打开了房间的门。
1: 那就进去吧。
0: 我不敢进去。
1: 怎么了？
0: 这房间乱七八糟。
1: 是啊。
0: 哎呀，没人管呢。哎呦，比花果山还热闹呢。哎呀，往尘土这么厚，怎么进呢？
1: 他怎么不打扫打扫啊？
0: 对不起，同志啊，我们饭店服务人员太少了。你看我们这九号楼住十几位客人，我们这个服务人员一共才四十几个。
1: 啊，啊，四十几个人还少啊？
0: 四十几个，可是包括科长、副科长、股长、副股长、班长、副班长、组长、副组长的。
1: 那还有三十多个呢。
0: 我们还有一个办公室，光脱产干部就十七个。
1: 嚯！
0: 再加上两个管人事的，俩管档案的，俩管保卫的，俩管共青团，俩管工会，俩管妇联，还有俩管计划生育的呢。
1: 嗨，全成干部了。
0: 所以有些事情啊，就你们客人自己照顾自己吧。嗯，铺个床啊，叠个被的，
1: 行，
0: 自己打一打开水，
1: 可以。
0: 每天早晨起来啊，打扫一下环境卫生，
1: 没关系。
0: 去擦一擦楼道，嗯，拖一拖地板，拖，修理修理那电门，嗯，擦擦那玻璃，钉钉那床腿儿，支上那蚊帐，通通下水道，抹抹后山墙去。
1: 啊，我修房来了。嗯，这些事情都得有专人管。
0: 我知道我们饭店是有专人管，办手续仨月五月下不来，你等得了吗？
1: 我等不了。
0: 你就凑合住得了啊。这个屋里也没电啊，嗯，你克服一下啊。我们申请换灯泡打报告一年半还没批下来。

0: 来呢？
1: 啊，这也太复杂了。
2: 我一想，我一共住三天，我别找这麻烦了。
1: 就是，
2: 我住了，
1: 凑合住。
2: 不过服务员同志，我有件事情得麻烦你。
1: 什么事？
2: 我晚上演出，想提前半个小时吃晚饭，行不行？
1: 我想这没什么问题。
2: 哎呦，那你得找餐厅科去研究去。
1: 那就找餐厅科吧。
2: 餐厅科有一个梳大辫的女同志，非常热情。
1: 是啊。
2: 哦，你想提前吃饭是吧？
1: 啊。
2: 哎呀，炒菜可来不及了。
1: 嗯，
2: 这样给你煮碗面条好不好啊？
1: 行啊，面条也可以。
2: 你填个表吧。
1: 哦，怎么还填表啊？
2: 我给你填，你说吧。
1: 哦，那
2: 几号房啊？
1: 9楼1号。
2: 嗯，姓什么呀？
1: 姲马。
2: 多大年岁了？
1: 43了。
2: 什么职业啊？
1: 演员。
2: 干什么来了？
1: 到这儿演出来了。
2: 跟你爱人结婚几年了？
1: 这跟吃面条有什么关系啊？
2: 让你填什么你就填什么，不就完了吗？
1: 什么事这是？
2: 拿着这表，找服务班长批一下去。
1: 嗯，还得层层批。
2: 服务班长给我批了，
1: 哦，
2: 同意，请炊事班长着办。
1: 呵，
2: 炊事班长也批了，同意，请科长一阅。科长批了，同意，请处长审批。处长批了，同意，请副处长圈阅。副处长批了，同意，请文化局开证明来。
1: 啊，这一碗面条至于吗？
2: 太麻烦了。我一想，我直接找他们饭店经理去吧。
1: 这还找经理？
2: 哎，经理办事挺干脆。
1: 哦，
2: 一看我这表，马上就安排。
1: 嗯，
2: 张秘书，
1: 通知煮面。
2: 查查那文件去。看市委文件里头有没有这个煮碗面条的精神呢？
1: 啊，什么文件专写面条啊？
2: 同志啊，你先回去好不好？这么大事情，我一个人做不了主。
1: 怎么？一碗面条你经理都做不了主？
2: 领导干部不能一言堂嘛。那不是犯官僚主义吗？
1: 哎呀，
2: 啊，这样吧，
1: 嗯，
2: 等副经理回来，我们抓紧时间一一做出决定来啊。
1: 那副经理在哪儿呢？
2: 去广州出差了。
1: 这我等不了这个，
2: 等不了。这样吧，
1: 啊，
2: 我找市委书记请示一下。
1: 啊，
2: 你别请示了，一会儿跑到省委去了，至于吗？干脆这碗面条我不吃了。
1: 那你怎么办呢？
2: 我买个面包就对付了。
1: 可也行，
2: 3天任务完成，第4天坐火车回家。
1: 哦。
2: 呵，经理跑到火车站上去了，连续带喘呢。哎呦，老马，老马，
1: 什么事啊？
2: 这碗面条劈下来了。
1: 还劈呀？
3: 董湘坤先生呢，是京东大鼓代表性的传承人，嗓音平实暖心，鼓板节奏舒缓地道。首先呢，咱们来欣赏生活化的小段《走亲戚》，描绘邻里亲友互相串门的温情画面。接着呢，再听古典故事《庄子善坟》，借古典寓言讲透人情道理。小小古书既能聊家常，又能叙古今。接下来咱们来欣赏董湘坤先生表演的这2段京东大鼓。

成心，瞧见小两口去走亲戚，家人骑驴在头前走啊，后边跟着

上有人要来问你啊，千万可别说是夫妻啊，要说咱是小两口啊，叫俺还骚。

心，六月里荷花是引人的魂，九月里菊花人人爱呀，腊月里梅花是香喷。

哎，楚国有一位庄公子，他是上房的后代根。那庄子修啊，坐在书房心烦闷呐、啊，他要到那旷野荒郊去游春呐、啊，他迈步。

怪蟒山前的绿森林，他来回走了要好几趟，看着那座新埋的坟呐、啊，坟前坐着一女子啊，花容月貌在前。

0: 老一辈曲艺讲古时人情世间百态，新时代脱口秀则直白戳中现代人的内心。李雪琴带来脱口秀《成年人的谎言》，用温柔又犀利的视角拆解生活里那些言不由衷的客套，藏起疲惫的伪装，随口说出的体面假话，句句戳中听众共鸣，幽默中带着几分通透与共情。接下来我们来欣赏。
1: 不就男人吗？我能输吗，朋友们？哎呀，男人谁还没有经历过两个呀？我今天我就给你们讲讲影响我一生最大的男人，奥特曼的故事。奥特曼其实大家都看过，就是讲的啥呢？就是怪兽来地球了，完人类打不过怪兽，然后奥特曼就来了，把怪兽给消灭了。我小时候特别相信奥特曼，我就觉得，就我遇到危机时刻的时候，到最后关头奥特曼也能来救我。所以我整个暑假我就在看奥特曼，我也不写作业，我就等着最后奥特曼来。但开学的时候果然我就挨揍了嘛。这个时候我就发现人类虽然打不过怪兽，但打我绰绰有余。小时候我们有多天真啊，我们不光信奥特曼，我们相信老多大人编的那些瞎话了，说这个西瓜籽吃到肚子里你的

0: 子里就长西瓜，那泡泡糖咽肚里就给你肠子粘上，
1: 是
0: 你就死了。真的，我当时我小小年纪，我就感觉我每天都过着刀尖上舔血的日子。幼儿园大班的我就已经有一种看淡生死的沧桑。但我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我爸给我讲的，他说人玩火会尿炕。
1: 对，
0: 我爸就是为了给我起一个表率作用嘛，他也不碰火，他说他也怕尿炕。哎呀，我当时我深信不疑啊，然后我就每天看着我妈生火做饭，这是多么伟大的一种付出啊。就以我那个时候的智力水平，我根本就不会去想世界上有没有奥特曼这种存在性的问题。我思考的问题是，奥特曼是不是我同桌他二舅。我那个男同桌他就跟我说，说他二舅就是奥特曼，只要我每周都给他买一个冰棍，放假就带我去见奥特曼。我真信呐，朋友们，我周周我给他买冰棍。虽然说我的直觉告诉我，就是奥特曼这种拯救宇宙和平的英雄，他不至于讹我一个冰棍儿，但是我找不到任何反驳他的理由。就直到有一天，我爸就发现我最近零花钱老也不够花，他问我咋回事，我说我同桌他二舅奥特曼，我给他买冰棍了。我爸说他骗你，你等我，我找他爸他妈唠了。我说爸，你别去，他二舅是奥特曼，他爸他妈肯定也是奥特曼，你肯定打不过他们家。我爸说你拉倒吧，我认识他爸妈，他二舅什么奥特曼，他二舅唱二人转的。哎呀，我当时老难过了，这就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被男人欺骗感情。但是啊，被男人欺骗感情这种事儿，有一次就有第二次，但是套路都差不多。我小的时候是因为相信奥特曼被骗，长大了是因为相信完美的爱情。奥特曼和完美的爱情这两个东西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我只在电视上看过，所以我感觉我老被男人骗的原因，主要就是因为我太爱看电视。而且被骗后的反应都一模一样，就是搁外头啥也不是，不敢跟人说话，回家一宿一宿哭。我爸就看我哭啊，就又把他那一套生活小常识拿出来了，说姑娘你别哭了，我跟你说人哭着睡觉会变傻的。我说我都多大了，我还信你这一套啊。第二天我跟人家和好了，我爸说看变傻子了吧。我还是跟那个男的就是分了手，他也就伤害了我很多，我还是搁家哭。我爸说没事儿，姑娘我帮你，让你二舅去削他，你二舅是奥特曼。我说我多大了，我还相信奥特曼呢，而且我根本就没有二舅。我爸说那你奥特曼你都不相信，你为什么会相信一个男人会爱你一辈子呢？朋友们，其实成年人很奇怪的，咱们不相信奥特曼，但是你会相信你的老板跟你说，虽然你现在待遇不好，但公司上市了，你就是百万富翁。你不相信奥特曼，但你相信你的朋友跟你说，只要你付出真心，你就可以得到真爱。你不相信奥特曼，但你相信你的老师告诉你，高考之后就可以玩了。到了大学，老师说工作之后就可以玩了。到了公司，老板说退休之后就可以玩了。一直相信到有一天你根本都玩不动了，你躺在病床上，护士跟你说哎呀上天堂就好了，天堂可好玩了。在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奥特曼，只有一个又一个的谎言。但为什么那么多成年人到现在还坚持说自己相信奥特曼呢？我觉得他们只是想找回那个小时候无忧无虑什么都敢信的自己。因为那个时候你不怕错，你敢信，哪怕你受骗上当了，总有一个人会像奥特曼一样帮你兜这个底。虽然我暑假作业没写，奥特曼没来，但我爸最后帮我把作业写了。我零花钱被我同桌骗了，但我爸偷我妈钱给我补上了。我小的时候吃进去一个泡泡糖，我特别害怕，我觉得自己要死了，我爸怎么劝都没有用。他为了证明他自己吃一颗泡泡糖，他说你看我没事，你是不是就放心了。但当时我觉得我爸太不成熟了，你说这要有事儿，是不是多搭一条人命。突然有一天我发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起，我没有这个兜底的人了，往下走的每一步都是未知的，我不知道我会上什么样的当，受什么样的骗，我特别慌。那有一次

0: 我爸在家，他我说我想给客厅安一个路由器，我爸就觉得这玩意儿有辐射。我说爸，你信我，这玩意儿没有辐射，但怎么劝都没用。我说这样吧，爸，我把这个路由器啊放我房间里，你看我啥事儿没有，你是不是就放心了？从那一刻起，我觉得就算世界上不存在奥特曼又怎么样呢？我也可以是别人的奥特曼了。
1: 曲化人间事，古今百味长。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各位听众说再见了。一曲曲艺，一段人生，古戏市井典故，当代新事尽收耳畔。感谢各位听众一路陪伴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0: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 它们好可爱呀。
2: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0: 嗯，这可不行。
1: 为什么呀？
0: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

0: 孙树语用的强人一词指强盗，王学泰觉得不够准确，涵盖面太窄，强人只是一种职业，只有少数人跨入这个行当，不能够全面地概括《水浒传》的内容，也不足以说明其本质，用江湖人替代更为恰当，因为江湖人是一种身份，涵盖面要广泛得多。如果强人沦为说故事者并以此谋生，那他就不是强人了，而是江湖艺人，属于江湖人的范畴。至于《水浒传》里写的虽然是强人，但这些强人很少有职业强盗，大多是社会边缘人或游民，由于各种原因从主流社会中游离出来，经过种种曲折上了梁山，但他们都把梁山坡看作是暂时的安身寄命之所，幻想一朝以轰轰烈烈的方式回归主流社会，也就是若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后来招安失败，梁山好汉或死于非命，或真的做了官，或重操旧业，或流落江湖。《水浒传》完整描绘了游民和社会边缘人物求生存、求发展奋斗的成功与失败，其中所表达的思想也主要是游民的思想意识，反映了游民的好恶。跳出农民起义的单一叙事，以游民与江湖为钥匙，开启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另一条线索。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水浒江湖》，欢迎继续收听。《水浒传》是江湖人说给江湖人听的故事，这个故事的最初作者一定不是坐在书斋里的文人，必然有一定的江湖经历。从作者对宋江集团一边倒的无条件的拥护和赞颂的态度来看，有人认为这是对农民起义造反精神的赞颂，但这种说法不能解释为什么作者对其他与梁山类似的武装斗争持否定态度，显示出强烈的帮派性。这说明原初作者一定与这个集团有着某种利益关系。正像孙树语所推断的，原初作者有可能就是宋江集团瓦解后流落江湖的人物。北宋灭亡后，逃难到江南的他们回忆起曾在宋大哥统领下驰骋两河流域，所向披靡，震动朝廷，接受招安，进京做官的风光，以及平定方腊为朝廷做的贡献，把这些都向当时受到朝野一致肯定评价的北方忠义人方面靠拢，因此宋江的故事才被南宋民众认同。作者对于宋江和宋江集团的感情也连带被接受。这位原初作者不太可能是写作者，而是一个口头的讲述者。此时正当通俗文艺蓬勃发展之时，许多流浪江湖的游民投入了这个队伍，讲述宋江故事的当是其中的一个。南宋时期形成的《水浒》系列故事，除了大宋宣和仪式中从杨志丢失花石纲，杨志卖刀到玄女娘娘授给宋江天书，三十六将齐聚梁山坡，受招安平方腊的《水浒传》雏形之外，还有许多以梁山坡英雄
1: 有优惠利率折扣等您来。微信搜索小程序“凤凰驿站”在线申请，详询客服电话010-96-198。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翟汉清瑞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我们再来关注2026年被业界视为具身智能应用元年，作为这一领域的全国高地，北京正在以两会一赛为抓手，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炫技加速转向实干。昨天在北京市经信局组织的一场媒体采访当中，相关部门负责人和多位专家带来了最新解读，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4: 当前，北京已经成为具身智能的全国高地，并且和

0: 全球一流水平保持并跑态势。北京市经信局智能制造与装备产业处处长马云飞给出了一组数据。
1: 北京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整机企业呢，占了全国的将近四分之一，独角兽企业呢，也是全国最多的城市。并且呢，从2025年至今呢，全国范围内投入到具身智能机器人领域的私募股权融资呢，北京占了全国的将近一半。我们呢，正在全力的来打造北京在具身智能和机器人这个领域的全国领先的地位。
0: 产业规模印证了北京的优势，而产业的走向藏在赛事的转向里。今年四月，北京举办了第二届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8月第11届世界机器人大会和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也将接续登场。以两会一赛为观察落点，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具身智能研究院院长魏红星认为，今年是当之无愧的具身智能应用元年。
2: 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呢，就是以场景为导向，像我们说分拣呢、物流搬运呢、充电呢，这都是我们工业生产制造生活中的非常迫切的一些场景。那么我们去年强调运动能力，今年呢可能强调的是注意能力，去年呢强调一些比赛能力，今年呢强调的是在工厂里面真正能打工。
0: 从能跑能跳到能干活能打工，导向的转变意味着机器人必须走出实验室，在真实工况中接受检验。北京工业大学科学技术发展院校企合作处负责人张自强教授对此深有体会。他去年带领学生团队参与人形机器人百米赛跑，又长期深度参与高校具身智能产学研合作转化，真切感受到了从演示验证到真刀真枪的跨越。
3: 以前更多的是关注于一些服务场景、娱乐场景，那么从今年开始呢，政策的导向要求我们进一步的面向于工业场景，面向于更复杂的一些场景。对于真实需求的开放，我们可能就要完全去结合我们一些场景当中的要求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机器人技术要做哪些调整，要做哪些改进，要往哪些方向去进一步的发力，都是我们具体要思考的问题。
0: 事实上，北京的场景落地探索早已先行一步。通过实施双百工程，北京已经支持300多个具身智能创新产品进入11个领域，近200种场景，完成了首试首用和迭代升级。在此基础上，下一步往哪里走？马云飞介绍，北京提出以4D 场景为切入点，推动机器人产业进入生产生活。
1: 4D 是 D 为打头的4个英文字母 ：dull、dirty、dangerous 和 difficult， 我们叫乏、脏、显难。今明两年，先从人不愿意干的这些场景让机器人干起，比如说重载搬运、危化场所的巡检、全天候零售、长时间的导览导购等等。再逐渐的转向呢，机器人可能会干得比人好的这些任务，比如说精准的插接、快速的装配、餐饮备料、保洁服务等等这些任务。最后呢，希望在2030年之后呢，能够实现生产作业中的多工种自学操作、商业服务中的多任务自主执行和家庭生活中的高安全人机共生。
0: 明确了从哪里切入，还需要解决谁来打通最后一公里。当前的一大痛点是，场景方有需求，机器人企业有技术，但中间往往缺少一座桥梁。为此，北京正在培育一个新的产业角色——机器人应用服务商。马云飞介绍说，
4: 现在市场上啊，有这么几类能够从事这方面工作的这个企业。第一类呢，就是机器人企业本身就可以把自己的机器人呢投放到这个场景中去，针对这个场景进行二次开发。第二类呢，就是场景方，有一些场景企业单位对机器人的使用有比较强烈的意愿，他呢会组织人员与机器人企业对接，寻找适合他的机器人产品，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进行二次开发。还有一类呢，既对机器人本体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也对场景的需求有认识和调研，他们呢组织一些人员力量呢，对上游的机器人企业进行二次开发，适配到下游的这个场景需求方去。
5: 说到机器人，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会在8月22号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办。昨天记者探访了北京舞蹈学院。

0: 远发展。活动现场同步推出特色教育拥军服务项目，聚焦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军属的学历提升与职业发展需求，联动多所高校推出专项学费减免政策，以教育帮扶助力退役军人提升综合能力，拓宽成长道路。北京市爱国拥军促进会社会化拥军教育项目负责人张雷斌介绍说，
1: 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开放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凡是这个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军属、军人子女、退役军人工作者，我们都给予学费8000元的优惠，为退役军人的职业能力提升赋能。
0: 北京市爱国拥军促进会副会长郑静介绍说，本届拥军购物节进一步拓宽拥军服务渠道，全新上线官方会军生活小程序，整合政策宣传、优待服务、拥军商城等多重功能，吸引2000多家企业入驻，同时免费为退役军人创业产品、部队助农产品提供展示销售渠道，让拥军优待实现全年常态化服务。
2: 这个商城呢，里边有退役军人创业的产品，也有我们部队助农的产品。我们这个平台在这个退役军人创业产品以及拥军企业入驻方面是全免费的，所以欢迎各位退役军人的创业的战友们踊跃地加入这个平台。
3: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4: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翟汉清锐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 C919 高原型首架机今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第一次飞行试验，完成所有预定试飞项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的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需求。
5: 再来关注7月17号上午9点左右，重庆彭水汉家街道发生大型山体崩塌灾害。今天彭水县发布情况通报，今天凌晨4点，救援人员在深度搜寻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的深处时，发现遇难人员的遗骸。经过 DNA 鉴定，已经确认是在这次灾害当中第一时间到现场组织帮助群众转移，而自己却没能及时撤离的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龚宝东同志。
4: 我们再来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虽然已经在27号停止编号，然而它的外围云系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连续多天给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带来了强降雨，各地还需要防范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风险。
5: 国家气象中心专家介绍，强降雨结束之后，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反而可能会进入到高峰期，具有滞后性。综合判断，强降雨结束之后，地质灾害高风险的状态通常会持续大约3天，特别是广东东部、江西西南部等地，前期累计雨量大，含水率已经接近饱和的地带，更需要防范强降水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4: 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到了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到115只，数量实现倍增，旗舰物种保护取得标志性成果。
5: 下面我们来重点说说广西日报特稿《王的猜想》火了。7月23号，数学家王红获得费尔兹奖，广西日报随后发布特稿《王的猜想》，刷屏网络，被大家称赞好标题、好文章。标题里的一个王字，既是王红的姓氏，更是数学女王的加冕。有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帖求购这一期的《王的猜想》报纸纸质版。
4: 今天广西日报官宣加印纸质版《王的猜想》，1.35元一份，今天下午3点开始发售，每人限购3份。之前记者检索发现，在二手平台上有不少卖家加价出售报纸，部分售价甚至在60元以上。有网友调侃说，这是当代版的洛阳纸贵。社交平台上呢，有不少网友还晒出自己买到的报纸，还有的人专门跑到广西日报社附近求购。
5: 王红1991年生于广西桂林，16岁考入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一年之后转入数学科学学院。

0: 2005年，王红攻克困扰学界半个世纪的三维挂骨猜想，接连斩获克雷研究奖、塞勒姆奖等多个国际奖项。今年的7月23号，35岁的王红成为历史上第一位中国籍、世界上第三位获得费尔兹奖的女性数学家。
1: 可能我们很多人连三维挂骨猜想是什么都搞不懂，却为什么对研究它的数学家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吗？王的猜想这篇报道做对了什么？它和我们通常看到的科技人物报道有什么不同呢？今天我们也就此采访了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张征。
2: 我觉得这篇报道有一个很核心的，就是读了之后的一个让人觉得很打动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个报道既没有像其他的我们所看到的一些媒体的报道一样，把这个获得数学界的这个最高奖项的这样的一位数学家用给他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特定的称谓啊，我们所说的这个称谓就是他既不是一个拿了国际最高奖项之后的带了光环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明星的一个学者、一个科学家，也不是一个在别人眼中的一个某一个还原到一个他在国内读书的时候的这种状态啊，就把他还原成为了一个普通的人，把他的从他的成长的历程然后出发做了这样的一个记述。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非常让人读后很触动的一点啊，也是让人觉得还原的很鲜活的一点。
0: 这件事儿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报纸在网上已经铺天盖地，所有人都可以免费阅读，但是大家却纷纷求购纸质版。二手平台的价格炒到了65元，报社不得不紧急加印限购3份。在数字和短视频自媒体的时代，一份纸质报纸为什么会具有如此强烈的购买价值呢？我们继续来听王征教授的解读。
2: 从他在互联网平台之上受到大家的广泛的这样的一个追捧啊，在互联网平台上受到了大家广泛的欢迎，然后在阅读的过程之中有非常多的人对于这篇文章给予的赞赏，我觉得能够看得出来，就是说这篇文章还是达到了我们一般的对于一个新闻的人物特稿采写的这样的一种要求啊，就是既有真情实感，同时又还原了这个人物的非常鲜活的一面，而且它没有落到俗套啊，既没有对这个人物进行过多的夸大的处理，同时又没有对于某一些这个大家不太能够看得到的一些内容呢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啊，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是这个报道特别重要的一点，所以这个充分说明了大家现在对于人物特稿也好，深度报道也好，对于这样的高质量的新闻作品其实还是有着很高的需求的。如果您刚才说到的那个比如说是加价也好啊，或者其他也好的这些信息是真实的，那我觉得就更说明大家其实不但有这样的需求，而且希望把这个内容能够给它留存下来，希望能够有物质的载体，能够把它变成自己生活之中能够留存的、能够珍藏的这样的一份生活中的记忆啊，这有点类似于我们说到的，就是在今天短视频新的媒体技术如此发展的情况之下，依然有人愿意去做简报啊，依然有人愿意去存储，对吧，一些物理载体的这样的一些文化记忆，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还是给了我们一些启示。
1: 做这篇报道的是广西日报，它凭借一篇人物特稿实现了从线上刷屏到线下一报难求的传播效果。有人认为这说明内容为王，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没有过时，也有人认为这只是个案。那么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如何评价这一案例，它对当下的传统媒体转型有着什么样的启示呢？张征教授也为我们做了分析。
2: 我觉得这个你说它是个案呢，它也是一个个案，但是你说它不是一个个案的话，它也不是一个个案。换句话说呢，谁做的这一篇报道，我觉得可能并不重要。这说明大家现在对于有价值、有需求的文化的内容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一直是存在的。大家对于高质量的新闻作品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一直是存在的。我们并没有被现在的这样的一个 AIGC 也好，或者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漫天遍野的各种各样的低成本的信息的复制啊、再生产啊等等呢，会被它削弱了这种高质量原创内容的这种价值啊。越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会发现这种高质量的好内容它是会显得越稀缺，是吧？我们可以通俗的讲这样的一个比方，就是 AIGC 越是漫天遍野的都有，但是我们就越需要那些精工细作的，对吧，就所谓的靠手搓的或者是靠所谓的古法的方式所生成的这样的一些好内容啊，所以我觉得从这点上来说的话，优质的内容的这样的一个凸显，它本身就是它自

0: 己的好内容的，自己会说话的这样的一个背后的价值所在。
1: 报道当中有一位刚毕业的年轻人说，王红不是神坛上的符号，而是和我一样迷茫过的普通人。原来不用活成别人的标准答案，哪怕是慢一点、绕一点，只要自己摸着路就不算输。也有评论说，大家共鸣的是长久坚持、终获光芒的那份执着与坚韧。
2: 我们从公众情感与时代情绪的角度来看，人们追捧的究竟是王红本人，还是他身上折射出的某种时代情绪？比如年轻人对慢一点也没关系的渴望，或者对确定性的追寻。我们继续来听张征的观点。
0: 我觉得都有吧，一方面是因为呢，做出了如此杰出成绩的科学家、一个数学家，他们身上会自带着一种非常的沉静的这种人格魅力。啊，是因为我们可以想见，做出这样的突出的这样的一个成就，是多么的不容易啊！虽然说我们作为普通人来说的话，作为一般的社会公众来说的话，很难去理解他们在这个过程之中究竟付出了多少艰辛。但是我想呢，作为任何一个普通人也都知道啊，能够获得在数学界如此高的这样的一个荣誉，本身它背后一定蕴含了非常多的长期的这样一种努力。我觉得本身这些数学家啊，不管是王红也好，还是邓玉也好，还是其他的在各个领域获得了杰出成就的这样的一些科学家，他们本身就身上具有非常吸引人的这样一种人格魅力。换句话说，我们也讲到的成功不是偶然的，是吧？它虽然是一个个体化的成功，但是背后一定也是有非常多的一些因素共同促成的。所以我想本身他们自身就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我觉得这个是要承认的第一点。所以说大家喜欢他们，我觉得去追捧他们，我觉得本身背后也有它的道理。第二一点呢，我觉得本身呢，王红在这一次的这个菲尔兹奖的获奖者里面之所以显得如此的突出不同，可能也源于他跟我们一般所认识的，尤其是他的同班同学跟邓玉相比起来的话，他不是我们一般所意义上的一直的在数学上面展现出了极高天赋的这样的群体。这个呢，我们会看到大家可能普遍会一般的刻板印象里面会认为的是他要是参加竞赛的，他要从小就展现出了如何如何的怎样在数学上的极高天分虽然说我们普通人难以理解，但是我觉得从他背后的这个成果来看的话呢，王红在这个过程之中确实给我们体现出了一个在当代的这种优绩主义社会之下，大家都要按部就班，都要快，都要迅速的获得成功，在某个领域的我的投资一定要赶快的见到回报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它给我们体现了这样的一个我们现在所讲的就投资于人，但同时还要具有长期主义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换句话说，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这是一种耐心资本在投资于人的过程之中所获得的一种巨大成功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给这个人找到自己方向的时间，我们需要给一个人去明确自己的优势所在、自己的潜力所在的时间，我们也要给一个人他慢慢成长、开花结果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我想今天的很多的年轻人对这件事情的共鸣，可能也来源于此，就来源于我们今天的这个社会对于人的筛选对于这个优绩主义的追寻，可能也跟王红的成长的轨迹呢有一些不同。我觉得这一点可能也是让年轻人感觉到很有感触的一点，让全网的网友对这件事情这么的受热烈的讨论的一点吧。
3: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7月28号下午4点27分，也就是北京时间昨天下午3点27分，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截至当地时间昨天晚上11点半，九州岛熊本县已经记录了超过100次余震，地震造成当地大量人员伤亡，多处房屋倒塌，交通严重受阻。截至今天早晨，熊本县内已经有超过9800人避难，大约37000户停电。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首相官邸表示，截至当地时间今天早上8点30分，熊本县地震已经造成13人死亡。
1: 据报道，熊本县地震造成县内46家医疗机构受灾，目前仍然持续出现着停电、停水等情况。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当地时间今天早上9点。

0: 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其中40家医疗机构发生了停水，15家出现停电，有12家医疗机构在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的供应方面出现了困难。
1: 根据熊本县警方昨天发布的消息，八代市一人在倒塌房屋中被发现，送医后确认死亡。加岛町的一个商场因为地震爆炸坍塌，已经确认两人死亡，另外有一人处于心脏停止状态。由于存在次生灾害的风险，搜救工作被迫中断，可能还有多人被困。
0: 熊本县政府部门表示，八代市日本制纸集团的工厂烟囱倒塌，获救人员当中有两人心肺停止，另外有九人下落不明。此外，熊本县冰川町医疗中心方面昨晚说，大约有80名伤者正在接受救治。
1: 根据当地消防等部门发来的消息，禹城市多栋建筑起火，八代市多处住宅坍塌，自来水管破裂，地震还导致熊本县著名古迹熊本城的部分石墙坍塌。
0: 日本燃气协会昨天表示，受到地震影响，九州燃气公司已经停止向八代市大约9000户供应燃气。西部燃气公司暂停向熊本市南区和东区大约500户供气。熊本县内一度大约有140000户的家庭停水。
1: 根据日本方面昨天发布的消息，八代市一列货运列车脱轨侧翻，九州新干线及多条普通铁路暂停运行，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趟航班取消。九州新干线今天从首班车开始全线停运。
0: 日本气象厅表示，这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断层相互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和2016年熊本地震机制一致。那么什么是走滑型地震呢？为什么这一次地震的破坏力似乎特别大呢？今天我们节目组的记者采访了中国科学院地质和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秦四清，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解读。
2: 这个走滑型地震它是这样，就是指那个地震不是断层两盘错动嘛，就是断层两盘沿着近直立的断层，那个断层呢近似于直立，它是发生水平方向相对错动的地震类型。那么这种走滑型地震的一个特点就是它那个垂向位移啊几乎很小，是这样一个定义。关于这次地震的破坏力为什么大呢？它有两个特点啊，一个就是这次地震的震源浅，这次地震的震源深度仅才10公里，它属于那个破坏力极强的浅源直下型地震，能量几乎全部直接释放到地表，对地面建筑这个冲击啊大幅放大。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当地的区域设防它有短板，当地部分老旧民居呢这个建筑的抗震能力不足，在水平方向的强烈的错动下，更容易出现墙体开裂、整体坍塌的情况，压抑了破坏程度。这两个原因叠加，就造成这次地震的破坏力比较大。
1: 资料显示，2016年4月14号，熊本县发生6.5级地震，4月16号凌晨又发生一次7.3级地震，之后还发生了多次余震。
0: 日本防灾科学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小原一成表示，这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的机制相似，可能会发生多次余震，甚至出现更强烈的震动。这次熊本6.8级地震有没有可能只是人们常说的前震呢？秦四清解释说，所谓的前震主震是一种误解，这次的熊本地震是琉球群岛台湾岛地震区9级标志性地震的预震。
2: 他这个过去对这个地震这个机制规律啊理解的不太深啊，过去讲那个说这个16年熊本是实验室6.5前震，或者是7.3级主震，这个都是错误的理解。这次地震也都是这个预震啊，不是那个余震啊，是预备的预震。那么就是说，未来会不会出现更大的地震？就是这个问题是这样，这个我们都研究过。这次地震呢，它发生在我们命名了一个那个琉球群岛台湾岛地震区，该区呢未来有一个9级，我们叫标志性地震。那么这次地震呢，它是个预震啊，预震预备的预，不是前震，因为前震的话，它要距那个标准地震这个临界值距离很近。目前这个地震区呢，距那个9级标准地震的临界值呢还有一定的距离，所以它应该准确的定义成预震，不是前震。未来这个区呢，可能7、8的这个我们叫这个预震还会发生，直至发生9级，它是这么一个趋势。
1: 东京大学地震研究所教授酒井慎一表示，2016年熊本地震由延伸到熊本县的两条活动断裂带，布田川断裂带和日奈久断裂带的活动引发，而这次地震可能是日奈久断裂带南部活动导致的。他也特别提醒。

0: 耐久断裂带南侧面向大海，地震可能引发海啸，民众应当远离海边。
1: 有朋友们担心这次地震是否意味着相关区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地震活跃周期呢？我们国内比如说东南沿海地区是否也会受到这一轮地壳活动的影响呢？也有人想知道这次地震和日本九州地区的火山活动有关系吗？我们来听一听秦四清的看法。
2: 他这个过去也是这个理解是有问题的啊，就是过去老讲说这个地球啊这阵子可能比较活跃啊，进入活跃期，过一段时间可能不活跃，这个理解是错误的理解啊。这个正确的理解是这样，也是根据我们这个研究呢，咱们从地球这个宏观上来看，它大概从1510年起进入了地震活跃期以后，就是全球的地震活动是会越来越活跃，也就是说呢，就是地震的频度会越来越高，震级会越来越大，这是总体的趋势。那么就是对这个地震区它也不例外，都是它会越来越活跃，总体是这样。我们研究表明什么一个事情呢，就是每个地震区的地震呢它是独立的啊，基本上不受这个相邻的地震区的影响，就是说对我们国家未来的话都是一样的，会越来越活跃，就是说你不管你这次震不震，以后它总体还是越来越活跃的，这个是一个客观事实。它这个火山的话，就是这个区域火山应该是它跟那些没有关系，地震跟火山的关系挺复杂的一件事，但是这个一般来讲深源地震跟火山活动联系的比较紧密，像这次只是浅源地震几乎没有任何关联。
0: 那么日本熊本地震是不是存在临震前兆，怎样才能避免在地震当中遭受重大损失呢？秦四清也为我们做了解释。
2: 过去老讲这个地震到底能不能预测，它是这样的，我们这个研究现在已经比较清楚，就是说不是所有的地震都可以预测，也只有那个我们讲的这个叫标志性地震，也就是发生在这个锁骨段体积膨胀点和峰锥强度点的这个标志性地震是可以预测，因为它是有规律的，那除此以外目前是做不到，其他地震都预测不了。就是关于这个临震前兆它这样，因为在这个锁骨段呢它是破裂发生地震，那么在这个两次地震之间啊，我们叫震间，锁骨段的物理状态它不会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就从这个机制上来看是不存在前兆的，所有的这个异常只能发生在震时，就是地震发生的时候，但是这个时候地震已经发生了，你是来不及预报。很多人一直在找这个前兆，就是机制上看是那个不需要的。前阵子我去唐山开了一个地震的会，我跟他们讲过，就是应该停止寻找临震前兆，因为不存在。我刚才讲过，就是那个标志地震，就是说每个地震区某一时间段最大的那次地震，我们现在能给它都拿住，能预测到，对吧？但是说你知道了以后呢，因为它整个的趋势我们也都很清楚，啊，无非就是说，尽可能的话要适当的提高这个抗震释放烈度，就是说对一些这个危房啊做一些加固处理，对一些滑坡呢，做一些提前的这个防范，这种措施是有的。对于某一个人来讲呢，就是说。可能因为这个大震呢，它是还是比较罕见的啊，就是说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发生一次。但是说，还是那句话，就是宁可千日无震，不可一日无防。所以说要有这根弦，有这个随时的应对措施，比方家里啊，储备一些这个应急用品呐、啊，对吧？人出差的时候发生了地震，你这个往哪里躲，往哪里藏，对吧？都提前学一点知识吧，这个总会也会减少这个伤亡的，我想。
1: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3: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0: 美元指数近期持续高位震荡，相关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外汇交易员乔若雨。若雨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0: 哎，若雨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吧。
4: 好的，我们看到这个七月下旬以来，美元指数是持续的震荡走强，目前是在101上方，就区间震荡的一个形态。随着这个美联储议息会议的临近啊，市场这个交投是明显趋于谨慎。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中东地缘局势是持续发酵，避险溢价也是在不断的一个抬升。市场担心这个局势进一步的失控，传统这个避险逻辑就重新生效啊，资金也是回流到这个美元的资产，给这个美元指数提供了一个比较结实的一个这个底部的一个支撑。而且这个地缘冲突也导致油价呢快速的一个反弹，随着这个能源价格的回升，也令这个通胀反弹的担忧重新的升温，如果说这个通胀再度抬头，那美联储就不得不把这个限制性的政策维持得更久，那高利率的这个周

0: 利率决议和政策声明上。目前呢，投资者对这个短期的政策路径分歧还是不小的，主要分歧在于这个美联储是否会加息，以及加息多少个基点。自从这个美联储主席沃什上任以来，他一直宣称要对抗通胀，恢复物价的一个稳定。 所以呢，有人认为可能这个美联储会加息50个基点，从而输一它抗击通胀的一个信誉。但是大部分人还是认为，可能还会是维持利率不变的一个情形。如果说最终这个美联储果断的加息了，将会强化这个沃什抗通胀的一个决心，迅速就是提振美联储。那如果说美联储按兵不动，那此前定价的加息的预期将会回吐，那美联指数可能会快速的走弱。
1: 而且我们知道这个此前美联储主席沃什他是放弃了前瞻指引，也导致这个不确定性进一步的增强，也使得这个美联指数对本次决议的敏感度是有所增加的。美联指数的这个走势将会高度取决于最终的利率决议和市场在定价的一个速度。主持人，
0: 若雨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美元对人民币6.7701，欧元对人民币7.725。
1: 英镑对人民币9.0053，加元对人民币4.8023，澳元对人民币4.6992。好的，非常感谢乔若雨的分析和点评，再见。
2: 再见。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1: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节目的最后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
2: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80到100，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
1: 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翟汉清瑞、责任编辑郑晨、贾萌、刘芳，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2: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再会。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赵乐际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有关情况。
0: 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出口增速明显，新三样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1: 日本熊本县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多地基础设施受损，交通受阻。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7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2: 盛夏时节，在山东德州，一个农产品加工中心正加紧建设，这是三个乡邻村的共富项目。大伙儿把蔬菜种植、土地资源等优势拢到一块儿，拧成一股绳，合力打造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同乡亲们聊收成、画细账，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
3: 总书记这次来给我们的动力也很大，我们的劲头也鼓起来了。有了这个加工车间，那对我们来说，这个利润会增值一半。
2: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用大历史观看待三农问题，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做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部署，并写入党章。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提出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三农工作重心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历史性转移，要求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人力投入、物力配置、财力保障都要转移到乡村振兴上来。在一次次地方考察中，总书记围绕如何实现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深入调研，强调各地要各展其长，走适合自己的振兴道路。
4: 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乡村发展始终如一的关注惦念，对农民群众时刻不忘的关怀牵挂，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指明了方向。十五开局之年，我们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推进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引导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子。
2: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今年上半年，常态化精准帮扶实现稳健开局。在贵州贞丰县花江村，当地立足深山峡谷景观优势和特色民俗文化，发展乡村旅游。这个古老村寨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
5: 花江村这个传统的古村寨现在有了很多新面孔，比如说5G信号已经实现了整村覆盖，另外数字旅游平台正在抓紧搭建当中。
2: 今年中央常态化帮扶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例超过60%，帮扶产业加快多元发展。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了3200万人。今年上半年，乡村富民产业全链升级，带动农民收入持续

0: 增长。在瓜香蔓野的新疆哈密，今年新增设施农业双季哈密瓜10000亩，新建的智能分拣厂也投入运行，对果品按个头品相进行筛选，好品质的哈密瓜卖上了好价钱，
1: 卖3块钱一公斤，一亩能卖8000块钱。以前一亩地我们卖出后嘛，是最多最多卖10000块钱。
0: 不只是新疆哈密瓜，四县金丝角瓜、威海无花果、诏安牡蛎，既有老牌升级，也有新秀出圈。各地发挥土的优势，做大特的品牌，拉长产的链条，发展了一批小而精、特而美的特色产品。小特产正在变身增收致富的大产业。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699元，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5.5%，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农民收入增长的同时，生产生活条件也持续改善。这几天，广东豫南县都城镇新建村黄陂进入采收期，随着一座库容10000立方米的田间冷库投入运营，抗灾减损能力大幅提升。
2: 如果遇到下雨天呢，就会烂掉。现在有了地头冷库，我们摘了可以放进去，也可以错峰卖掉。
0: 目前，各省份2026年乡村建设任务清单已全部印发，建设任务达1142项。上半年，生活垃圾实现收运处理的行政村稳定在90%以上，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77%左右。乡村人居环境舒适度不断攀升，让一个个藏在山野深处的村落成为一批批游客的休闲打卡地。
3: 每走几步都能停下来拍照打卡，最大的感受就是干净，很舒畅，很舒服。
0: 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绘制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路线图。广袤中华大地上正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亿万中国农民正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4: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议会代表、侨务工作者等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贡献。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高度重视，令广大侨务工作者倍感振奋。
6: 总书记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7: 我们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我们要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厚植侨胞家国情怀，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着力深化为侨服务，引导和激励广大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在支持和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9: 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始终牢记总书记在汕头视察时要求汕头经济特区要根据新的实际做好侨的文章。

0: 案的殷殷嘱托，坚持思想引领，直弭乡情纽带，扩大经贸合作，高标准建设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扎实推进侨批、莺歌舞、潮剧出海计划，努力把汕头建设成为展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的侨乡窗口。
1: 总书记强调，要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发挥独特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全籍侨胞回乡投资兴业、捐资助学，为家乡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我们正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更需要把海外侨胞的资金、技术、人才、人脉优势充分调动起来，让侨乡优势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2: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信任。未来我将继续力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也期待更多海外侨胞心系祖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4: 国务院总理李强29号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四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四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四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四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四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9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四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司、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四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四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四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察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时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
6: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4: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

0: 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 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攻城不必在我、攻城必定有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 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
2: 出口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1: 近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 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 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 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
3: 一个心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那么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1年发1代产品，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1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1: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 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 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4: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三样引领未来，我国三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1: 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戟“时代楷模”称号，王戟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 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今晚，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的《时代楷模》发布厅栏目将讲述他的先进事迹。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各地要压实汛期旅游安全责任，细化完善旅游景区应急预案，强化预警信息发布，深入排查风险隐患。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0: 2055规划今天出台，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全国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提升到98.61%，乡镇区域充电服务保障能力稳步增强。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值5.49万亿元，同比增长20.8%，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其中，高端制造和绿色低碳产品展现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昨天，贵州德江白果沱大桥改建工程顺利完成全桥荷载试验，预计今年8月下旬通车。白果沱大桥是乌江航运扩能工程重点控制性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同时满足1000吨级船舶通行条件。新疆伊犁河谷1170多万亩的天然草场进入打草季，目前伊犁河谷打草从低海拔区域向高海拔区域有序推进，计划于8月中旬全部完成，干草产量预计达到180万吨。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1: 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近9000人避难，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0: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熊本县已发生约200次余震。地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据当地媒体报道，可能是购物中心内的餐饮店发生燃气泄漏引发爆炸。另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还造成熊本县一家造纸厂烟囱倒塌，目前仍有4人下落不明。熊本县多地基础设施受损，超过3.5万户家庭断电，超过5.7万户家庭断水，多家工厂停产。县内10余处房屋倒塌，部分建筑发生火灾。由于铁路钢轨在地震中断裂，九州新干线今天全线停运。地震造成当地高速公路部分路段路面损伤，暂时封闭。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架次航班取消。另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消息，熊本县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供应困难。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拦截。美军目前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谈判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打击搞山核设施。特朗普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华盛顿举行会谈，这是自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双方首次会晤。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双方会谈内容包括伊朗战事、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 以色列方面表示，美以不存在明显分歧，双方的共同目标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当天，部分民众在华盛顿举行集会，抗议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伊朗的军事行动。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

存时间内，在罐头内保存的食品可能比新鲜的食物在常温保存下更有助于保存部分的营养素，减少部分营养素的流失。一、蔬果类的罐头比常温存放更锁鲜营养。新鲜的蔬果在刚成熟未被采摘的时候营养价值最高，一旦被采摘下来并且经过长时间的贮藏和运输之后，营养成分就会逐渐的流失。比如绿豌豆在采摘后24到48小时，维生素 C 会损失51%左右。而罐头大多是选用新鲜的食物原料直接加工而成，加工过程中蔬果的钾、钙、镁含量并不会因为灭菌处理而下降，膳食纤维也就会被保留下来。对热敏感的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B 族虽然损失不少，但是在运输的过程中营养成分仅有小部分的流失，维生素 C 进一步损失往往不会超过15%。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曾较为全面地比较过新鲜蔬果和罐装蔬果中的营养成分。虽然罐头制作的过程中高温加热会导致一部分的维 C、维 B 的流失，但是由于罐头的真空密封隔绝了氧气，明显少于新鲜水果在常温保存的营养流失，或者冷冻蔬果的营养流失。此外，罐头呢一般是很少进一步加工的，营养流失更少，而新鲜蔬菜大多是需要进一步的烹调才能食用，烹调过程中会导致维 C 进一步损失15%到55%，维生素 B1 进一步损失11%到66%。还有我们平时吃的柑橘罐头，经测定维生素 C 含量为每100克中含有10到47毫克，新鲜的柑橘的维 C 含量呢，通常是100克中含有20到40毫克，对比下来也没有损失多少。还有大家爱吃的甜玉米罐头，有研究发现，在15摄氏度的温度下加热25分钟后，与新鲜的甜玉米相比，虽然维生素 C 损失了25%，但甜玉米的总抗氧化活性显著提高了44%。更令人惊讶的是，其中的阿魏酸，也就是一种抗氧化成分，增加了550%，总分类物质呢也提升了54%。还有人研究发现，罐头食品通常富含比新鲜食物更丰富的类胡萝卜素，甚至呢可能增加其生物利用度。而类胡萝卜素是人体维生素 A 的重要来源，与新鲜的番茄相比，罐装番茄的番茄红素增加，贝塔胡萝卜素的含量更高，可能比新鲜的番茄高出50%。美国农业部营养数据库显示，罐装南瓜的贝塔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A 也都比新鲜南瓜更高。罐装工艺呢，还被证明可以提高多种豆类品质的蛋白质和膳食纤维的含量，同时还可以减少凝聚素的量。此外，有些水果罐头里会添加维生素 C， 目的是抗氧化，延长保质期。二、肉类罐头。肉类罐头的高温杀菌过程虽然对肉中怕热的维生素 B 族会造成损失，但是呢，对蛋白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另外，鱼罐头也会保留较多的维生素 D， 富含维生素 D 的食物很少，但是青鱼是常见食物中维生素 D 含量较为丰富的，为每100克中16.1微克。即便是青鱼罐头，还有100克中含有7.3微克，吃了100克就能够满足一般成人维生素 D 需求的73%。一项研究表明，经常吃罐头的人比不经常吃罐头的人食物摄入更丰富，比如水果、蔬菜和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并且还摄入了更高的钾、钙、膳食纤维等。因此，除了新鲜的食品外，营养丰富的罐头食品也可以提高营养摄入和整体的饮食质量。所以，罐头可不是没营养，别再误解它。在新鲜食物难以摄入充足的时候，罐头就是很好的选择，有助于提高饮食质量，增强营养。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发布的全国基础版家庭应急

物资储备建议清单和家庭应急计划中都推荐罐头作为家庭应急储备的食物。那么想要吃到健康的罐头，我们又该如何挑选呢？第一，看外观。首先在选购方面要选正规厂家生产的食品，大家熟悉的品牌更好。除了看保质期外，也要看看罐头的外观，避免选择有生锈、密罐不严、漏气的罐头。二，同时也要看看营养成分表的钠、脂肪和糖的含量，选择相对低脂、低钠、低糖的一款。比如金枪鱼罐头，尽量选择水浸工艺的，少选油浸工艺的。不过油浸工艺罐头中如果是橄榄油的还可以，能够帮我们补充油酸，对心血管健康有益。第三，少喝汤汁。部分盐、糖、脂肪含量高的罐头，如果喜欢就偶尔解解馋，不要经常吃。吃水果罐头的时候要少喝汤汁，减少糖的摄入，也能够避免血糖大的波动。第四，开封后尽快的食用。罐头食品一旦开封，就不具备封闭隔菌的优势了，也会像普通食物一样易变质，最好是尽快食用，避免二次保存。说了这么多啊，我们今天呢也是为罐头证明了，罐头并非没有营养，在如今快节奏的生活中，它也是我们节约时间、均衡营养的好帮手。而低盐、低脂、低糖的优质罐头还是很不错的食物。

第二个话题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家里的不锈钢水壶。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有些不锈钢的容器看起来非常干净，甚至

至泛着金属的亮光，但是用纸一擦竟然能擦出黑色的东西。那这样的不锈钢物品还能用吗？特别是不锈钢水杯这样直接来装饮用水的东西，真的安全吗？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不锈钢容器上的黑色东西有可能是什么。一、新的不锈钢器具。如果你是在新买的不锈钢锅、不锈钢水杯里擦出了黑色的东西，它们可能是在不锈钢容器在抛光后残留的蜡质和金属的碎屑。我们如果直接拿水，是很难把这些东西清洗干净的。有分析报告指出，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比较适用的是拿碱性的清洁剂，比如说洗洁精清洗，并且在清洗的时候呢，不断的擦拭。虽然有点费劲，但是确实有效。另外，网上也流传着用面粉清洁的方法，可以简单的理解成拿不锈钢的盆或者是锅和面，用面团粘掉表面的残留物。不过啊，粘完之后还是建议再拿洗洁精多擦洗几次，巩固一下。第二，有些用了很久的不锈钢器具出现黑色的东西呢，那这些东西就不再是抛光剂了，它有可能是不锈钢的保护膜破了。黑色的可能是铁、铝或者是其他的金属氧化物，不用担心，这些黑色物质通常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如果只有少数的黑色物质，可以尝试用白醋来清洗，但是注意不要用钢丝球之类的物品刮擦，以免对杯子的表面造成更大的损伤。如果频繁出现黑色物质，那就建议更换不锈钢器具了，因为频繁出现可能就意味着保护层已经损坏得比较严重了。不锈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家族，它泛指能够在空气、水以及特殊的酸碱性环境中保持不生锈状况的合金钢。大部分不锈钢保持不锈的方法是在钢材表面形成一层致密的保护膜，进而保护内部的铁不被氧化。以生活中经常听说的304不锈钢为例，它们保护自己不生锈的秘诀就跟不锈钢材料里的铬元素有关。比如三价铬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只要摄入量不超标，对人体是有益的。而且在不锈钢里，铬与空气接触后会迅速形成一层致密的氧化膜，它能够阻挡空气继续与内部的金属发生氧化，从而让不锈钢不生锈。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评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评书是《轩辕皇帝》。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3: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

0: 听老哥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大臣酋长舒达来到轩辕丘求救，求轩辕派兵保护大臣。轩辕问：“谁欺负你了？”舒达说：“是神农部的禹王。”轩辕听了就是一愣啊，因为当时神农部统治华夏，和神农开战等于造反，当然造反两字在当时是没有。轩辕也明白，就是因为大臣脱离了神农，臣服有熊，神农才要起兵攻打大臣，打大臣等于打轩辕，这可如何是好？说到神农部，咱们可得多说几句啊。神农部啊，自神农氏炎帝死了之后，后世子孙无能，神农部开始衰退，对天下大事基本上不过问，所以弄得各部落互相打斗，互相吞并，乌烟瘴气，这才使很多部落纷纷求助有熊部，求得保护，有熊部呢慢慢强盛起来。但是这阵呢，神农氏的内部又出事了，他的后世子孙出老百姓正愁没吃的呢，哪有粮食给神农啊，就和使者说了，一个月内交3万桶粮，少一粒我们就出兵征讨。舒达一想，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毕竟过去啊我们是神农的臣民，现在要粮食了，要说一点不给，与情理说不过去，二来他要发兵又要死人，得了，挤出点粮食，再派个能言的使者在禹王面前跟他说说情况，没交够的原因他要能够理解，咱不就把事情过去了吗？就这样，他派简须去了，带点粮食让简须去见禹王。哪知道简须带着粮食到了神农，见到了禹王，禹王一看粮食不够，勃然大怒，你为什么不把粮食交齐？简须说，我们闹灾荒，今年没有这么多粮食，我们老百姓还饿着呢。禹王说，你们老百姓就是饿死也不能少给我一粒粮食，如果没粮食用禽兽的肉来抵也行，如果连禽兽也没有，就把你们部落的人杀死几百，把人肉给我拿来，我下酒吃。简须一听气坏了，酋长，你说的什么话呀？怎么能拿人肉顶呢？啊，人肉和禽兽肉它不是一样吗？人肉更香。简须再也压不住火了，当场大骂呀，禹王，你这个无德窃取酋长之位，不仁杀戮部落百姓之人，你是一个无德不仁弃信非义少廉寡耻之徒，你有何面目竟坐在当年炎帝他老人家所坐的宝座之上？炎帝当初保护我们，你算个什么东西？我替你害臊。他骂的都痛快了，哪知禹王勃然大怒啊，好啊，你们大臣无故的归顺了有熊，是我神农不顾，现在竟敢当面大骂于我，来呀，把他的胳膊腿给我切下来。就这样，他们动了酷刑，把简须四肢给切下来了，随后用这个牛皮筋呢，把四肢都系死了。为什么？他也怕血流尽了这人没命了。然后派人把简须送回大臣，嘿，简须，你回去给舒达带个话，叫他赶紧准备粮食。

0: 否则简勋就是他的下场。滚！简勋疼的，你想啊，四肢切现得怎么样？全凭一口毅力呀、啊，在那挣扎。跟他一起来的人把简勋背回大臣，来到了部落，往那一放。舒达一看没哭死，真是惨不忍睹啊！哎呀，简勋啊，你这是怎么了？简勋疼的舌头都咬破了，气喘吁吁说：“酋长，我不赞成你给渔网送粮食，他不是人，他是狼。我们无论给他多少东西都喂不饱他呀。他叫我回来给你带话，如果不送粮食，你就是我这个下场。我们哪有粮食啊？我知道，我们的大人孩子都快饿死了。简旭，你为我受苦了，现在我们可怎么办呢？快说怎么办呢？”“为今之计，你要带着大臣百姓昼夜防范，做好迎战准备，以防渔网征讨。另一方面，你赶紧去轩辕丘见轩辕酋长，他是英明之主，把事情告诉他，他不会坐视不理，肯定会出手援助。有了有熊的援助，必能打败渔网，替我报仇啊！”说完话，简须就气绝身亡。舒达没哭死啊，好端端一个人四肢没了还给送回来，这可怎么办？赶紧派人把简须埋起来，然后又拨点粮食和肉食照顾简须的家眷。怎么办？当时大臣部落就乱了。这阵儿啊，舒达还清醒，说：“你们赶紧加紧防备，我亲自到轩辕丘。”就这样，他带两个人星夜兼程来到轩辕丘，见着轩辕，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边说边哭。轩辕听这话，气得青筋叠爆，脸胀得通红，啪的一巴掌把面前的石头条脊都拍断了。可恶啊，可恨！他是又恨又难过。恨的是渔网你太残暴了，把人杀了没什么，砍掉脑袋就完了嘛，剁四肢还把他送过去，他得遭多大罪呀！难过的是自己跟简须有过交往，上次腾珠侵犯大臣的时候，就是简须给报的信儿。简须这人是很难得的一员将官，对大臣忠心耿耿，对朋友谦虚礼让，想不到死得这么惨，我一定给你报仇。常仙大红也气的把牙咬得嘎嘣嘣直响啊。渔王，你也欺人太甚了，打这个打那个，想不到打到我们头上了。神农的后代怎么出现这么个禽兽呢？干脆把他灭了。对，为民除害，消灭他，讨伐他。屋子里乱成一团，轩辕朝大家摆摆手，让大家静下来，看看舒达。那你现在到轩辕丘，你的意思又想如何呢？舒达从席上站起来，走到了屋子的中央，单腿跪在地上。轩辕酋长，此次我来就是为了请求你率领我们这些部落推翻渔网，不然老百姓就没法活了。
1: 起来。太游往左右看看，你们大家认为呢？周围人说：“舒达酋长说的对，推翻渔网，为民除害。酋长别犹豫了，发兵征讨，推倒邪恶，弘扬正气。”
0: 大家义愤填膺，纷纷支持舒达推翻渔网。
1: 好，
0: 轩辕说：“大家说的不错，渔网自是神农之后，无功而登帝位，残害百姓，与民为敌，天下人皆恨之。既然不把百姓当成子民，百姓怎么能拥他为帝？把他推下帝位，让圣明者主持神农，国家才会免除灾患，
1: 百姓才能安居乐业。
0: 舒达听完很激动，大声说，现在天下七大部落都比较弱小，能成此大业非有熊莫属，我大臣愿一切听从调令。
1: 对，
0: 愿意听从调遣。轩辕点点头，谢谢大家信任我，不过此事非同小可，等我召开部落联盟大会商议一下再做决定。
1: 好，
0: 就这样，轩辕派人给各个联盟部落的酋长送信，叫他们三天后到轩辕丘开会，人都到齐了，主持人当然是轩辕了。轩辕很明确地跟大家讲，今天是商量讨伐禹王之事。先让舒达讲述自己部落的遭遇，接着几个部落酋长都说如何被禹王欺负的经过，大家对禹王深恶痛绝，纷纷声讨其鱼肉百姓的行径啊！这个会啊，成了控诉大会了。最后，轩辕说：“各位，昔日神农炎帝怜惜百姓，爱民如子，为解决人民的饥饿之苦，他研究耕种，培育谷物；为解救人类的疾病之苦，尝遍百草，发明医药。所以，神农炎帝深受人民的爱戴，被推举为帝。这么多年来，其他继位者不敢为民之愿，而禹王却以自己为神农的后裔而骄横。自他窃取帝位之后，不但不爱护百姓，反使百姓无故遭殃。近几个月，各部落的酋长和使臣相继来到了我部，请求我有熊顺应天意，出兵推翻禹王暴政，拯救百姓，振兴天下。我们如今面临如此境况，不知各位有何高见呢？他这么一问，大家异口同音的呐喊：顺从民意，推倒禹王，打倒禹王。轩辕一看这样，又与几位年长者商量，都没有异议，当众宣布，我有熊三天后出兵讨伐禹王。哎呀，大家是热情支持。轩辕当众吩咐长贤大红从即日起做出兵准备，又派使者出访各个部落，取得更多的支持，扩大兵员。书要简短，经过几天的筹备，真不含糊，真就调集了50000人，在那个年代哪有人呢？50000人太了不得了。当然，这些人也是老百姓，也是兵。打仗就是兵，回家老百姓他是不分的。当时是隆冬季节，出兵就在这阵儿。为什么他们要过黄河呀？因为轩辕的人在黄河南岸河南一带，禹王的兵呢，在河北涿鹿。那个年代没有桥，还没有船，怎么过黄河啊？就得是冬季过黄河。轩辕亲统大队从冰封的黄河上经过，直奔禹王所在地涿鹿。涿鹿就是现在河北省涿鹿县西。一路无事，很快来到了河北境地，离涿鹿20里地安营扎寨，然后挖坑造饭，休整一天。那个年代安营扎寨挖坑造饭可不像三国打仗啊，你还是岳飞传上打仗那样的整齐，有烧烤啊，有肉干，有水果，有野菜，这就不错了。歇兵两日，轩辕带领大队来到涿鹿城外叫阵。再说禹王听说轩辕带军队打来，是又生气又害怕。生气的是，哎呀，轩辕，我没找你，你竟敢找我来了，你胆太大了。吃惊的是，怎么来得这么快啊？现在自己手上兵士不多，得早做准备。所以禹王得到消

0: 即之后立刻四下派人调兵遣将，把他所有管辖地的兵士全都拉到涿鹿来，要和轩辕决一雌雄。那个年代也没有驿站，没有骑马送信儿，都凭两条腿跑，这个时间就太长了。不要紧，双方都是凭腿走，慢咱们就一块慢。轩辕比他们早，渔网的兵没有到呢，轩辕就在城外安营了，随后叫阵，渔网气坏了，马上吩咐点兵出城迎战轩辕。号令一下，涿鹿城内像开锅相仿，当兵的当将各自列队，呼啦啦打开城门，随着渔网冲出城外，来到两军阵前列摆队伍。二阵对垒，渔网在众将的簇拥下止住脚步，抬头一看，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呀。就见轩辕的队伍队容整齐，号坎鲜明啊。他没想到在那个年代，神农的力量最大，军队的等级也分明，各个部落不行啊，要说打仗披着头发裸奔就来了，可是面前有熊部的军队不一样了。军分三队，左路军一个个手持标枪木棒，身穿野猪皮的号坎，前排一队士兵手持盾牌木棒保护大军，右边军队一个个手持流星，都是石头的啊，还有石斧，身穿鹿皮号坎，中路军一个个手持石刀盾牌，身穿狼皮号坎。所谓的号坎就是前后挂个袋的小坎肩，前后互当有块皮子，当时是最先进的。再往前去啊，哟，把渔网看懵了，这什么呢？书中暗表是一千羽林军，怎么叫羽林军呢？哎，穿着羽绒服啊，那个年头有羽绒服吗？有啊，就是飞禽的羽毛把它连在一起，一层一层的，像蓑衣形状差不多，披在肩上，就是不是草的，是羽毛编织的，上边挂着羽毛蓑衣，下边用羽毛围着围裙，既暖和又轻巧又好看呢，五颜六色的，手拿着石剑石斧，是保护轩辕等高级指挥官的，所以叫羽林军。在这支军队旁边站着几个当将官模样的人，也就是常先呐、武定啊、大红等人，一个身穿虎皮衣，牛革的披肩，牛皮板带，下边狼皮靴子，背后都披着披风，威风凛凛。正当中有人高挑有熊图腾大旗，旗帜下众星捧月相仿，围着一个人，一看这个人年纪30多岁，正在壮年，身高9尺，细腰炸背，双肩暴露，披发过腰梳得很整齐，被一条镶着五彩石的皮筋啊给拢着，正当中安着一块虎额骨，面如冠玉，框额头，高鼻梁，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四方大口，双耳有轮，三绺短髯飘洒胸前，反穿着虎皮战衣，鳄鱼皮的护腕，香牛皮束腰，斜挎着宝剑，双腿如柱，脚蹬一双牛皮快靴，背后披风迎风飘摆，更显得此人威风凛凛，气度不凡。甭问，他肯定是轩辕了。渔网不看便罢，渔网这么一看，吓得呆呆发愣。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刘海法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轩辕皇帝》，由刘兰芳播讲。
2: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3: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

0: 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1: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长篇评书《大宋侠义录》，书接上回。上文书咱们说的，众兄弟相认，这就赶紧再摆上一副新的酒席，大家吃吃喝喝。这时间这阮英眼珠子一转，站起来来了段酒令，用筷子敲着碗，说的是什么呢？正是徐文彪的妻子贾秀英勾搭周景龙这件事。他为什么说这个呢？本来都已经和好了，你哪壶不开提哪壶啊。这阮英想的是这种淫妇必须要杀掉，那我就拿话刺激一下徐文彪，徐大哥。结果徐文彪一听，气得腾的站起身来，我这就杀他去啊，你们等着。迈步就要下楼，这边尉迟骁紧忙拉住，哎呀，四弟你且慢走，听大哥一句话呀。这就连拉带拽的把徐文彪又劝回到座位上。尉迟骁看了看阮英，眼睛一瞪，阮英吓得紧忙坐下了，
6: 哎，我不念了，跟你们闹着玩呢。
5: 尉迟骁小声的跟众兄弟说，我说兄弟们咱们可是磕头拜把子的，现在既然请我当大哥，那有些话我就得说说。现在咱们别管那些闲事，知道吗？咱们兄弟干什么呢？要保着周顺、周景龙。现在济宁城那各种图像贴遍了，捉拿咱们这兄弟，这如果漏了风声，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咱们要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知道吗？还有，我丑话说在前面，跟着五弟啊，保他报仇，这事儿是掉脑袋的。哪位兄弟现在想明白了，后悔了，现在请立刻走，大哥绝不怪罪。那如果没有人走，哥几个一心一意相处，那么以后就别成口舌之快，那会影响兄弟们的感情，都听见了吗？这边众弟兄赶紧说道，大哥哥，你说怎么的咱们就怎么的，以后再也不敢犟嘴了。这边这尉迟骁接着说，众兄弟，咱们现在吃完了酒，先到孔家寨和孔老干娘问安，二弟在家中摆下酒席，好给他们小哥俩解解闷，然后再到四弟文彪的家中，再拜见周徐二位干娘，然后

0: 三寨的干娘接到孔家寨，咱们住在一处，再招兵买马，积草屯粮，随后豪返济宁州。众兄弟闻听，立刻站起身来，大哥言之有理。这就赶紧喝了几口茶，然后站起身来就往外走。大哥尉迟骁走在前头，后边跟着二哥双头太岁愣孔生，然后是唐铁牛拿着铁棍子跟在后边，然后是徐文彪、周景龙以及飞毛腿阮英。六兄弟下楼，这急忙解开马的缰绳，尉迟骁、孔生以及周景龙、徐文彪这四个骑马，那飞毛腿阮英和唐铁牛二人怎么来的，现在怎么跟着，反正这俩人速度快呀，这就一路够往孔家寨。咱们书说简短，很快到了孔家寨，参拜孔生的娘。老太太一看进屋这么多人，儿啊，这是又结拜了，又带朋友吃酒来啦。尉迟骁赶紧说道：“干娘，俺哥六个皆为生死弟兄，现在都是你的干儿，来给咱干娘见礼。”众兄弟上前施礼，老夫人呢，这一看多了这么多儿子，满心欢喜呀、哎呀，儿啊，不用施礼了，快落座讲话。众兄弟紧忙坐下，家将献上茶来，茶罢歌盏，又吩咐赶紧准备酒席，大伙又热热闹闹的吃喝起来。在这酒席宴间，二哥孔生就直接就和尉迟骁建议：“大哥呀，咱还等啥呀？咱们啊，现在咱们杀进州衙，直接就开反了，就完了，还磨叽什么？什么招兵买马？那时间太长，等不了。”尉迟骁一摆手：“哎，别的，咱们计划好了就不要变，把两家娘亲都接到此地，咱们再反不迟。”大家一听呢，那就听大哥的吧，别节外生枝了。这也是，二位娘亲还没接出城来，这怎么反呢？那就听大哥吩咐。尉迟骁一看吃喝的差不多了，今日天气晚了，都在这里住下吧，有事明天商议。众人这就散了宴席，咱们压下众人暂且不表，单说贾秀英，他正独坐绣楼，浑身疼痛呢。徐文彪这顿揍啊，好嘛，大嘴巴子扇了能有128个，浑身连踢带踹的，现在丈夫也没回来，这要是把周景龙找回来，还哪有我活命的，不行，我得想个招啊。这贾氏在房间中琢磨呢，就听那来姐噔噔噔噔跑上楼来，对这贾秀英说：“大奶奶，舅太爷他老人家来了。”这贾秀英一听，哦，自己大哥来了，这娘家来人了，当时腰板就硬了：“快请上来啊，他在外边正和下人说话呢，我这就叫他去。”来姐说完出去了。这贾秀英的大哥是谁呀？这人呢、姓贾，叫贾不正，你就听这损名，贾不正啊，这辈子没干过正事儿，是坑蒙拐骗偷，吃喝嫖赌抽，无一不警。此时正在院中和徐文彪的徒弟啊正说话呢，小徒弟一看舅太爷来了，赶紧问好：“哎呀，舅太爷你老人家来了，一向安好啊。”贾不正说了：“好，你师父在没在家呀？”“哎呦，我师父不在家。”“你师父不在家呀？那我就不进去了。” 说这来了怎么不往里边进呢？因为这小子平时就贪恋些小钱小利，因为徐文彪家中钱银多呀，没事就顺点儿，哎，渐渐呢就被徐文彪察觉了，给这小子揍了一顿，从此他就见着徐文彪就躲着走，就不敢见面啊。这已经躲了五六年了。这时节一看丫鬟来姐跑过来，
1: 少奶奶请你上绣楼一趟。
0: 啊，那好吧。这就跟着来姐来到了绣楼之上。贾氏一看哥哥来了，满心欢喜呀、啊。
1: 我的哥哥呀，你来了，快替你妹妹拿主意吧。
0: 贾不正一听拿主意，哎呀，大妹子，
1: 主意哥哥有的是啊，
0: 怎么了？跟你哥说。
1: 哥呀，这事儿让我怎么说呢？我都臊得慌。是这么回事儿，你这个妹夫啊，有个亲戚叫周顺周景龙，来咱们家住几天，就相中你妹妹我了。你也知道你妹妹那是个正经人呐、啊，我就誓死不从。结果徐文彪回来听说后就打了我一顿，你说我哪儿说理去啊，看给我打的，你给妹妹做主吧。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3: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4: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5: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6: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7: 上课起立。
8: 老师好。
7: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9: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7: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0: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7: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1: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2: 老师，我家也是，
13: 我家也是。
7: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1: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7: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啊、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8: 对。
11: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8: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喂，姐。
1: 小王二，我现在啊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

0: 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1: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0: 我急用，你快点吧！
1: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2: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多余的杂枝纷纷落地，诸行愈发规整。忙碌的身影穿梭在绿意间，为这座城市精心梳妆。夏都园林自2019年5月成立，承担着全区公园和主要道路绿化养护任务。六年来，公司始终以归水园丁为己任，用匠心浇灌绿色，用实干赋能发展，成为了延庆花园城市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更用一抹抹新绿串联起区域生态改善与产业升级的发展脉络。这份以民为本的初心，在百姓家门口的变化中得到生动诠释。在百泉街道民主村三后院，居民李阿姨谈起家门口的花园景观，语气里满是喜悦。在延庆，像这样的闲置地、腾退地、边角地正逐一被改造为口袋公园和小微绿地。延庆城区实现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全覆盖。在守护城市绿意的同时，夏都园林更主动融入区域发展战略，推动花卉产业升级，为种业之都建设注入新动能。作为首都生态涵养区和种业之都建设的重要承载地，延庆近年持续推进林果花草蜂药种业创新孵化基地建设，夏都园林顺势而为，依托旗下北京风沙园育苗有限公司培育耐寒性强、观赏期长、生态效益高的圆锥绣球品种，全力打造京津冀现代园艺产业新高地。走进北京风沙园育苗有限公司的育苗温室，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扑面而来，一排排大花绣球长势喜人，粉白、淡蓝、深紫、大红的花球缀满枝头。此外，夏都园林还积极探索花卉加文旅、花卉加教育、花卉加电商的多元融合模式，让花卉产业从单一生产向多元赋能转变。依托繁育用地、智能联动温室和温室大棚，基地不仅实现了花卉规模化生产，更打造了集景观展示、科普教育、休闲体验于一体的综合园区。每逢周末，不少市民游客带着孩子前来参观打卡，了解花卉培育知识，感受园艺魅力。三年来，已接待过50000余人次。多元融合模式既延伸了花卉产业链，提升了产业附加值，也丰富了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三者共赢。未来，夏都园林将继续立足园林绿化专业优势，在更高标准、更广领域的生态建设中持续发力，用匠心守护绿水青山，为建设最美冬奥城和国际一流的生态文明示范区贡献一份力量。记者吕玲、张怡凡报道。7月27号，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选民登记工作推进会，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瑞成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各乡镇选委会及各乡镇街道区选委会分会办公室主任依次汇报了选民登记阶段工作开展情况、存在问题及下一步安排。区选办组成人员和各工作组组长就后续工作提出要求，各督导组组长结合前期督导情况提出要求。刘瑞成强调，要准确把握工作要求，提升标准，严格对照换届选举工作方案履行职责，同时按照区选办统一调度和各工作组要求，有序推进各阶段工作，确保换届选举工作高标准、高质量完成，细化操作指引，把每个环节的任务清单、质量标准和完成时限都落到具体责任人，加强沟通对接，确保登记准确，规范资料存档，确保换届选举工作经得起倒查，受得住法律检验和群众监督。要扎实做好选民登记压实责任，尽快核定单位选民登记工作，细致做好居民村民登记工作，准确做好在校学生登记工作，积极为特殊人群提供参选方便，正确使用人大换届选举系统，坚持进度质量两手抓。要统筹谋划各项工作，系统推进，强化政治安全意识，开展矛盾排查化解，加大宣传发动力度，加强换届纪律学习，把做好换届选举与各

0: 各项重点工作结合起来，确保换届工作平稳有序。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贺长荣、张双锁、徐自成、郭铁石参加。记者张思琪、蒋兴航，通讯员司燕慧报道。百泉街道世园村东社区是一座新建小区，小区规划紧凑，地面公共空间有限，居民入住后健身跳舞没有开阔场地的问题日益凸显。今年以来，街道和社区积极协调，逐一破解房屋承重、噪音扰民、安全防护等问题，将社区居委会的二楼平台打造成居民专属的文体活动空间，切实解决群众需求，以精细化基层治理点亮居民幸福生活。世园村东社区共有五个院落、39栋居民楼。平时居民想健身跳舞，但因地面缺少开阔场地，大型公园又距离较远，休闲活动难寻去处。经社区多处走访，发现小区地面空间已趋于饱和，仅有居委会二楼具备条件，但还面临着承重、噪音扰民、安全防护等问题。为破解场地改造难题，消除各类风险隐患，社区第一时间联系专业机构开展安全检测评估，确认其结构稳固，可承载小型群众文体活动。场地安全达标后，社区启动红色龙门议事厅居民议事会，把改造方案摆在居民面前征求意见。居民提出安全、噪音、教学配套等疑问，社区逐条梳理，逐项落实，铺设防滑地砖，加装太阳能照明灯具，划定专属活动时段，避开工作时间，全方位打消居民顾虑。如今，社区居委会的二楼平台成了居民跳舞健身的好去处，大家伴着节拍舒展舞步，勾勒出邻里和睦、其乐融融的温馨图景。好，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雨晨，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2: 妈，你太棒了，
3: 这孩子。
1: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4: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1: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4: 哎呀，哎，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1: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
5: 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6: 这是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4: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1: 妈，这是咱家呀。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5: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7: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8: 同道们，开火强攻，击毙你百人，立首功者悬赏一亿法币。
9: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干大你百人吗？
10: 齐天印，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11: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12: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

0: 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1: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以百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51集，
5: 倪百仁、韩夏春和王生春在五凤山吃饭休息后，晚上12点顺利来到窦家村。他们找到一个僻静的场院，几个人坐下休息抽烟。王生春刚点燃烟袋锅，就听到不远处的简盘上传来枪栓拉动的声音。800里秦川，一马平川呐、赵剑锋在一抹晚霞中打马飞过，带领警察很快将平原好路抛在身后，来到北面山区地带。暗夜里，他似乎依然能感觉到万山来奔，沟壑茫茫，树林密布的北山地貌特征，但其实道路已经异常难辨识。他在一处村口找到一个看场的老头做向导，老头自称50又5岁，年轻时曾从定边贩盐到关中，因此对北面山道非常熟悉，哪里路平哪里路陡，哪里有烂塌窑山神庙可避雨，哪里渡河安全，哪里三岔口怎么走，哪里有土匪，甚至哪家女人热情，他都是一本经啊。老人很健谈，有点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味道，道：
0: 警官，你追赶去北边的犯人，挖庙山十字就把你叠出来，你肯定晕头转向，不知朝哪个方向追呀、
6: 老伯，有你我们就放心了，还得辛苦您一趟，给您大洋1天4个冤大头，如何？
5: 听了他的话，赵建峰一时高兴，出手大方，用自己的日工资给其开价。他让一个警察将马让出来给向导，并吩咐那警察到村庄另租一匹马，并采购一些吃食，严令其将这些事情办好后再追赶队伍。向导上马，带领警察往瓦庙山方向疾驰。半小时后，他们来到瓦庙山十字路口，老伯极有经验的紧急勒马，赵建峰和众警察也紧急停住，打开手电筒，骑马在各个路口照着，看到烟灰、杏子和驴蹄印，赵建峰兴奋地喊：
6: 我们的大方向是对的，一定是从这里过去的。
5: 说着下马仔细看，老伯和警察们也下马看个究竟，手电照着十字路口的3个方向看了好几个来回，向导都没吭声。赵建峰对向导很信任，并没有气馁。
6: 老伯，您半晌不说话，我想绝对不是您平庸，而是您在仔细辨认
0: 呀，有可能还真把我给考住了。老夫先说出自个儿的意见，怎么决定由老总你了。
6: 那是，家有百口，主事一人。
0: 4个路口4个方向，有3个方向上留下驴蹄子，我们来的方向不算，还有2个方向上有驴蹄子。仔细看，往西边的驴蹄子和我们来的路上的驴蹄子一模一样， 只有东边小马河方向没有驴蹄子，是不是他们故意迷惑你们？
5: 赵建峰也在艰难分析三个去向，孰为真相，孰为疑兵的问题在他脑子里急速打着旋儿，但无论这旋儿转得多快，就是得不出个结论来，反而把他脑子转晕。他只好说，
6: 不可低估敌人的智商，但也不能高估他们的预测，他们人困马乏，肯定走近道。
0: 那就排除西边和去小马河的路，走中间驴蹄子不一样的。
5: 赵建峰遂带领警察们朝慷慨所去的道路疾驰，自带夜眼的马队撒开蹄子狂奔，惊得山间鸟兽四处乱窜，来不及躲避的小兔子、小山鼠等动物早成了马蹄底下的肉酱。沟深密林，夜晚宛如迷阵，下坡路快马一鞭子下去就跑出几十里地，一直跑一直跑，跑到接近泾河岸边的时候，发现马前面的道路上早没有所谓的驴蹄子印记了。赵建峰忙命令寻找驴蹄子印记出事消失的所在，回答是警察马队乱蹄，已践踏的道路一片模糊，根本看不出什么别的蹄印。赵建峰大呼上当，折回马首，往回朝瓦庙山十字路口赶。赶到半路，向导大喊，
0: 老总，这里有个岔道，也可以去五凤山窦家村。
6: 确定吗？
5: 赵建峰勒住马缰绳急问，后面的马匹也紧急停足，马儿昏昏地叫着，惊飞了成群的野鸡和其他夜宿的鸟儿，这些不善夜间行动的精灵竟像发出惊恐万状的尖叫，表达着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恐惧。老伯朗然道，
0: 没有半点差池。
6: 已经延误多时，兄弟们追击前进，直捣窦家村。
5: 赵建峰指挥警察快马加鞭，马队一阵狂奔，一小时后沿着一条不知名的小河河岸到达窦家村地界。这是一个快到川道底部的半山洼上的小村庄，是取道简交河渡口北入红区的必经之地。大伙勒住马，马儿经过长途奔袭已经大汗淋漓，停足后纷纷打着鼻响，警惕地昏昏叫个不停。赵建峰举目四望，只见黑黢黢的山岭倒悬在头顶，压迫的人不得不倒退似的，只有小河这面还敞亮些，隔着河隐约有几户人家，其中有一家场院上似乎还有人在抽烟。这时老伯也发现了这个异常情况，告诉赵建峰，
0: 老总注意，
6: 注意，全体注意，隔河对面有情况。
5: 随着命令传来一阵拉动枪栓的声音，接着是扑通扑通的试图过河的声音，但均告失败。不得已，赵建峰命令打开手电照明，指挥警察火速强行渡河。这边韩夏春在警察拉动枪栓时就发现了来敌，但由于地形不熟，生怕仓促间一头钻入警察怀里，所以不敢贸然行动。等他查看完地形后，警察已经渡河包抄过来，来不及逃走了，情势万分紧急。王生春当即立断，小声道，
7: 我拉驴引开他们，你们随后在简盘上找毛驴。
5: 说着牵起毛驴迈开步伐朝另一个简盘沟里跑去，口里不断喊着，
8: 嘚儿去嘚儿去，走快，咋嘞你不走快。
5: 走出一箭地的时候，他担心敌人不上钩，便索性打开了手电，将自己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赵建峰闻声用枪逼着警察朝场院冲去，可要上到场院上需爬上一面十分狭窄陡峭且曲里拐弯的短坡，此时警察们正拥挤在短坡下，

0: 他们看不到场院里的情况变化，十分着急，一拥而上，反而谁也上不去。老伯道：“
1: 定定的，不要挤，一个一个上。”
2: 听令，按老伯说的，一个一个上。
0: 警察们调整位次，赵建峰第一个跃上场院，警察们跟着次第冲上。听着脚下人叫马嘶，韩夏春和倪百仁连忙钻进刚落起来的麦秸垛里去。倪百仁有伤，行动艰难迟缓，他刚将腿缩进麦秸垛里，赵建峰和警察就踩着他的身边排山倒海般地冲了过去。马儿溅起的尘土不断灌入他们身上的麦秸里，灌在他们的头、脸、领子里，他们只好闭住气强忍着。像一阵疾风骤雨，又如一场鬼魅阵仗，警察们咬着王生春手电光的方向，沿着一个长剪盼往沟里追去。等警察全过去了，韩夏春对倪百仁耳语道：“
3: 你定点不要动。”
0: 说毕，就悄悄溜出麦秸垛，朝警察刚才追赶的那个剪盼方向寻去。警察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也看不到王生春的手电光亮。韩夏春有些担心地谛听着追赶声，还好，暂且没有枪声，他略微放下了心，顺着剪盼的大麦麦茬往前走，就到了小麦地里。黑暗中能够感觉到小麦异常纤细，异常矮小，经刚才的马队践踏后更是显得可怜。韩夏春瞬间产生了悯农的情绪，但很快就被一声异样的声音打断。俯身细听，听到远处剪盼里传来咔嚓咔嚓的声音，是牲口在吃麦子。韩夏春一惊，跑过去找到王生春半道中放掉的毛驴，又将他牵回场院来。韩夏春让毛驴到场院边上吃草，走过去将倪百仁从麦秸垛里拉出来，轻轻去掉他身上、头上、脖子里的麦秸碎片，扶他走到毛驴跟前，试图将他扶上毛驴背，可是试了几次都没上去，反而弄得倪百仁忍不住大呼哎呦。于是韩夏春拉着毛驴搀着他来到场院里的路轴跟前，先扶倪伯仁站到路轴上，再扶他从路轴上骑到毛驴脊背的案子上。倪百仁坐稳扶好，韩夏春牵着毛驴，两人肩扛满天星斗，脚踩金河大地，朝偏离大路的方向摸索，继续向北屋村赶去。咸阳原上星垂大地，医院门首空旷寂寥的，如同上帝的坟场。昏黄的灯光从住院部大楼射出，恰似鬼魅的眼睛在打量着这个奇怪的世界。恰如古希腊哲人所说，你终究会遇见他们的，一个是爱情，一个是死亡。我们年轻单纯可爱的姑娘罗丽丽·尼克玉真正遇到了两样东西，而且是同一天，在同一个人身上，那就是现在躺在咸阳医院太平间的赵景汉先生。这大半天来，当悲痛欲绝的罗丽丽将噩耗小心告诉尼克玉的时候，比她大一岁的尼克玉姐姐竟然直挺挺倒地晕厥过去。原记肉夹馍店里的人全慌了，袁伯伯吩咐店小二们将他送医院，罗丽丽说不可，实际上也来不及，他捏住尼克玉的人中，又俯身将嘴对着他的嘴，双手则按住他的胸部，边按压边给他呼吸，反复数次，尼克玉开始有了呼吸，渐渐呼吸正常。不大一会儿他大哭起来，罗丽丽吩咐店小二去药店买来药给尼克玉服下。尼克玉双眼迷离，不省人事地昏睡过去。大家提心吊胆

0: 却又无可奈何。袁东城赶回来后，又嚷着要送医院。罗丽丽怕他到医院后受到迫害而坚决阻止，袁东城就找来一个大夫，大家一起守着。到了晚饭前，尼克玉再次苏醒过来，连声叫着景汉景汉，气若游丝，又昏厥过去。大夫忙和罗丽丽给他打急救针，做人工呼吸，抢救了大半天才又将他救过来。晚上尼克玉吃了饭，服了药，流了许多眼泪，终于坚强起来。两个姑娘便回到医院去看赵景汉最后一眼。袁东城早给他们疏通好了关节，并亲自将他们送到太平间门口，让他俩进去，他不想看到情敌。两个年轻女孩面对已经擦洗处理干净的赵景汉遗体，都哭得死去活来。但很奇怪，尼克玉再也没有倒下。两害较轻取其轻啊，他已在化悲痛为力量，不愿意因为自己而是营救父亲的整个行动夭折。罗丽丽见尼克玉坚强起来，趁机鼓励他说，我们还得攒足力气去护送尼伯伯。殊不知此时的尼百人正被赵建峰追得快要跳简判跳河跳崖了。刚才赵建峰追着王生春来到一个沟底，本以为能抓个活的，谁知王生春又一口气朝川道跑去。赵建峰很奇怪，四蹄快马竟然追不上一个双脚的人，却不知他追赶的其实是一个降虎伏豹的任性大英雄啊。终于看着脚利索的王生春生生从两丈多高的悬崖上跳下，赵建峰才知道上了当，立即命令开枪，一排子弹过去，可怜的王生春引弹当空跌下崖去。看着这个虎背熊腰的汉子倒在悬崖下边，赵建峰并不纠缠，而是带人赶回到场院。他命令警察将麦杰洛掀翻，并掀得翻了好几个滚儿。这下麦杰瘫了一场院，与刚收回来还没来得及打碾的大麦捆儿混在一起。见并没有人藏在里面，赵建峰异常气恼，不顾站在远处苦苦求饶的主人的可怜，命令将整场的麦秸秆儿连同大麦点燃。霎时间火光冲天，照得青山晃动，河水打颤，天地变了颜色，也惊得老百姓叫苦连天。警察们被大火烤得直往后倒，仿佛是遭到了天谴。有人跌下了土棱，所有的马被吓惊了，十几匹马接连跳下简判，朝黑洞洞的四野疯狂奔去。赵建峰指挥警察去追马，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绝大多数的警察还是没有追到自己的坐骑。赵建峰就下令每马的警察改为步行，手电一路对准地面，一行人随着毛驴蹄印拼命追去。刚才听到警察的枪声，韩夏春心里一凉，浑身困乏，腿也软了，暗自提醒自己
1: 要坚强，要顶住，后面的病人要靠你。
0: 事实上韩夏春的腿伤已经非常严重，右眼的炎症根本没有消掉，又因汗渍和劳顿而加剧，此刻发出尖锐的痛，疼得他头晕眼花，差点晕倒。他强忍着伤痛，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有些顾首不顾尾。真见鬼，长时间的凝视前方令他眼前泛起了白光，短暂致盲。突然一阵火光从高崖背后射过来，倪百人道，
2: 杀人放火，你说这兔子的尾巴还能长得了吗？
1: 你说的对，江山要靠人民，人民来做江山，国民党的暴政该结束了，要不要歇歇？
2: 好，到简判底下立一会儿，我不敢下去，下来恐怕又上不来了。
0: 在简判崖边的庇护下，两人站了一会儿。韩夏春捏一把汗，揉揉眼睛，将右眼上掉下来的纱布撕下来埋进土里。两人喝口水不敢怠慢，继续缓慢地朝前走。没走多远，就听到后面的追赶声，声音越来越近。韩夏春用尽全身力气，牵着毛驴绕着那个山梁转了一圈，然后迅速给毛驴子绑上了麻包片，牵着毛驴驮着泥柏人朝大路进发。拂晓，在泥柏人疲于奔命的时候，降临在赤水窦家村，也降临到帝都咸阳。咸阳医院里，袁东城买通相关人员，让其好生善待赵景汉的尸体，务必记清楚赵景汉的墓。他轻轻按着尼克玉的肩膀，动情地说：
3: 我在老咸阳城等你。
0: 尼克玉抹一把泪，拉起罗丽丽，两人朝着晨曦和朝露沿小路追赶而去。赵建峰带着警察追到天亮，才发现自己是绕着一个并不大的山梁做无劳而无功的环形运动。他拍了拍脑袋，一屁股坐在土棱上，哭丧着脸直喘粗气。出生上学当警察26年来，赵建峰从来没感到自己像现在这么无能。他低头看看满是泥巴的靴子，抬头看着瓦蓝瓦蓝的天空，再看看对面青山，骂了句脏话，接着唱起流传千年的咸阳小调。歌词大概是：咸阳福地聚神仙，皇帝设坛祭过天，这里建有轩辕殿，香火传承5000年，这里守制大秦都，千古统一史书界。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翔宇、马道长、皮蛋、宗泰、小易、水素，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10: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9: 我急用，你快点吧。
10: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11: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0: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12: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13: 上课，起立。

处也像隔道墙，今天他抗拒分离。

0: 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保护野生动物，传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2: 快递，快递！
3: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4: 网购啊，一学就会。我还准备众筹嫦娥五号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土呢。
3: 嘿嘿，那叫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奶奶您先等等哈。来，您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4: 这不是我买菜用的网兜吗？
3: 那您说它是用什么织的呢？
4: 你看不见呀，尼龙线呗。
3: 您没看出来呀，它是由一个一个大窟窿小眼织成的。
4: 哎呦，还真是啊。
3: 这网购的陷阱啊，就像这些窟窿洞洞，您众筹月亮土啊就掉进去了。
5: 网络时代，理性消费，谨防消费陷阱。
6: 娘，
7: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0: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8: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8: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8: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

0: 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1: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2: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真诚赏，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3: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5: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18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6: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建：
7: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3: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8: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3: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9: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0: 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察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事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空军航空兵某旅唐玉龙：
2: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1: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空军航空兵某旅蒋小柏：
3: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武警猎鹰突击队于传之：
4: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1: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武警猎鹰突击队陈小莲：
5: 作为国家级反恐传统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

0: 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1: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精准开展灾后重建，协助花农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各相关产业经营正在平稳恢复中。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报道。
2: 这片当时的话被泡了多长时间？
3: 12天左右。这片
4: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今年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晋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5: 组织机械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一个培训，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所以9月份我们这个茉莉花基本的恢复正常生产。
4: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杭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
6: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4: 走进杭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7: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横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4: 横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8: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4: 根据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预计到明年6月，横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横州市教乙镇六凤村委菱角村村民谢少奎：
9: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10: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企时代楷模称号。王企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
1: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1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1: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10: 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

0: 昨天成功将天链三号零一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1: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服饰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三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3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0: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9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1: 据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熊本县与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2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1万人避难。同时，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0: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29号中午，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

0: 强调，要着眼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持续做大做强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等新型研发机构，持续产出更多解决重大疾病的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成果，加强生命科学公共技术转化服务平台建设，打通原始创新成果产业化落地通道，强化科技创新与三一的高效协同，推动更多实验室成果和创新药械快速从研发试验走向生产一线、临床一线，持续优化产业生态，助力更多医药创新企业发展壮大。
1: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昨天召开第25次会议，听取审议博物馆条例草案等议题。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玲委托，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尤军主持会议。上午的全体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了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精神和全市半年工作会议精神，听取了市人大法制委关于北京市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财政经济工作监督办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实施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北京市人大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条例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北京市乡民族乡镇人大工作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实施村委会组织法办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实施居委会组织法办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市政府关于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的说明，关于博物馆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了市人大监司委关于养犬管理规定修正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关于测绘地理信息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市政府关于推进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情况的报告及市人大城建环保委的意见和建议。下午的分组会议上，常委会组成人员和部分代表对有关议题进行了认真审议。
0: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昨天了解到，北京市博物馆条例草案首次以法规形式明确提出建设博物馆之程。草案规定，博物馆每天开放时间不得少于8小时，国有博物馆每年累计开放不少于300天，非国有博物馆不少于240天，鼓励博物馆延时错时开放。在藏品管理方面，博物馆取得藏品前应当组织鉴定评估，不得接收来源不合法或来源不明的藏品，应建立藏品账目和档案，不得存在账外藏品，接受捐赠的藏品拟做交换退出处理的，无约定协议的，应当事先取得捐赠人同意。
1: 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昨天对北京市养犬管理条例草案进行了审议，草案围绕强化养犬人法律责任、调整管理区划

0: 替犬只或者养犬多次扰民，且经劝阻拒不改正的，五年内不得饲养犬只，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终身不得饲养犬只。
1: 草案取消了原规定中城六区为重点管理区、其他区为一般管理区的划分方式，
0: 授权市区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特定地区划定禁止养犬或者禁止遛犬范围，这样便于行为相对人识别掌握，也符合法规尺度尽可能统一的立法价值取向。
1: 在禁养犬种方面，草案明确本市禁止个人饲养、销售烈性犬，烈性犬的具体品种由市农业农村部门确定并向社会公布。
0: 在取消禁养大型犬一般性规定的同时，明确对大型犬更加严格的安全管控措施，并授权有关部门制定大型犬养犬行为的规范指南。
1: 如何平衡养犬人需求与公共空间秩序是立法中的焦点问题。草案明确禁止携犬进入党政机关、学校、医院、历史名园、博物馆、影剧院、体育场馆、餐厅、食堂等场所，
0: 将一般公共场所进一步细分为不符合相关条件禁止携犬进入与符合相关条件经申请备案后允许携犬进入两类，同时明确行业主管部门相应的监督指导职责以及场所经营者或者管理者的义务。
1: 在管理体制上，草案明确公安机关是养犬管理工作的主管机关。草案较大幅度提高了违规行为的罚款标准，同时草案进一步完善了电子标识管理制度。养犬人完成犬只免疫后，应当到公安机关委托的动物诊疗机构免费植入电子标识，取得犬只个体唯一识别编码。
0: 建议进一步强调细化电子标识植入和利用的相关规定，并授权市公安机关会同农业农村部门制定电子标识具体管理使用办法。
2: 市人大常委会昨天听取市政府关于推进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透露，2000年以前建成需要改造的市属老旧小区综合整治任务基本完成。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 十四五时期，本市老旧小区综合整治成果比较显著。市住建委主任王飞说，2000年以前建成需要改造的市属老旧小区综合整治任务基本完成。
3: 住宅楼抗震加固改造约120万平方米，节能改造约3700万平方米，危旧楼改建30余栋，完成老楼加装电梯3500余部，更换住宅老旧电梯1.1万余部，新建改建小区的停车位约4.4万个，电动自行车充电桩7500余个，超70%改造后的小区实现了物业服务的规范提升。
1: 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员会主任委员张立兵说，本市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
4: 十四五期间计划完成的4700万平方米央产军队在京老旧小区改造任务，截止2025年底，实施率仅为35%。混合产权小区各方改造标准、出资意愿、立项程序难以统一，协调推进难度大、进度慢。十四五期间，市属老旧小区改造吸引社会资本约17亿元，在综合整治资金当中占比较低。调研座谈中，市民群众反映，养老设施、社区食堂、家政服务等配套服务设施建设需要加快。
1: 本市将以首善标准持续推进十五五时期老旧小区改造工作。首先是抓好“十四五”改造的任务收尾，攻坚推动央产、军产、央地混合产的改造；其次是科学编制“十五五”实施方案，强化与各类规划统筹衔接。
3: 对建成20年以上居住社区开展体检，合理确定改造范围，推动片区统筹更新，完善资金多元共担模式，推动建立以居民出资为主、社会力量参与、政府适度支持的改造实施机制。
1: 三是持续健全共商共建共治体系，推动综合整治工作向基层治理延伸，
3: 落实持续提升物业服务质量3年行动计划，持续推进老旧小区物业服务的全覆盖，发挥社区党组织和居民党员作用，建立业主自治意识平台，引导居民全程参与小区的改造和管理，鼓励呢物业服务企业与业主协商共治，让老旧小区真正实现从改得好到管得好的转变。
5: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商务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试行，对全市快递外卖电动自行车实行全链条规范化管理。新规明确

0: 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电动自行车需登记并悬挂专用号牌，实行专车专用。严禁携带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进入电梯轿厢和居住建筑。平台经营者需合理设定配送时间、路线，充分考虑交通安全，以平均时速不超过法定最高时速计算服务时间，不得推荐逆行、禁行等违法路线。新规将于8月1号起施行。
1: 2026年被业界视为具身智能应用元年，作为这一领域的全国高地，北京正以两会一赛为抓手，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炫技加速转向实干。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2: 当前北京已经成为具身智能的全国高地，并且和全球一流水平保持并跑态势。北京市经信局智能制造与装备产业处处长马云飞给出了一组数据。
3: 北京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整机企业占了全国的将近1/4，从2025年至今呢，全国范围内投入到具身智能机器人领域的私募股权融资呢，北京占了全国的将近一半。我们呢正在全力的来打造北京在具身智能和机器人这个领域的全国领先的地位。
2: 产业规模印证了北京的优势，而产业的走向藏在赛事的转向里。今年4月，北京举办了第2届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8月第11届世界机器人大会和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也将接续登场。以两会一赛为观察落点，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具身智能研究院院长魏红星认为，今年是当之无愧的具身智能应用元年。
4: 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呢，就是以场景为导向，像我们说分拣呢、物流搬运呢、充电呢，这都是我们工业生产制造生活中呢非常迫切的一些场景。我们去年强调运动能力，今年呢可能强调的是作业能力，去年呢强调一些比赛能力，今年呢强调的是在工厂里面真正能打工。
2: 事实上，北京的场景落地探索早已先行一步，通过实施双百工程，北京已经支持300多个具身智能创新产品进入11个领域，近200种场景，完成了首试首用和迭代升级。在此基础上，下一步往哪里走？马云飞介绍，北京提出以 4D 场景为切入点，推动机器人产业进入生产生活。
3: 4D 是 D 为打头的4个英文字母， Dull、 Dirty、 Dangerous 和 Difficult， 我们叫乏、脏、显、难。今明两年先从人不愿意干的这些场景让机器人干起，比如说重载搬运、危化场所的巡检、全天候零售、长时间的导览导购等等。再逐渐的转向呢，机器人可能会干得比人好的这些任务，比如说精准的插接、快速的装配、餐饮备料、保洁服务等等这些任务。最后呢，希望在2030年之后呢，能够实现生产作业中的多工种自学操作、商业服务中的多任务自主执行和家庭生活中的高安全人机共生。
2: 明确了从哪里切入，还需要解决谁来打通最后一公里。当前的一大痛点是，场景方有需求，机器人企业有技术，但中间往往缺少一座桥梁。为此，北京正在培育一个新的产业角色——机器人应用服务商。马云飞介绍说，
5: 现在市场上啊，有这么几类能够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企业。第一类呢，就是机器人企业本身就可以把自己的机器人呢投放到这个场景中去，针对这个场景进行二次开发。第二类呢，就是场景方，有一些场景企业单位对机器人的使用有比较强烈的意愿，他呢会组织人员与机器人企业对接，寻找适合他的机器人产品，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进行二次开发。还有一类呢，既对机器人本体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也对场景的需求有认识和调研，他们呢组织一些人员力量呢，对上游的机器人企业进行二次开发，适配到下游的这个场景需求方去。
0: 新闻广播消息，近日北京地铁22号线河北段的5座车站终于确定站名。5座车站站名分别为燕郊站、神威大街站、潮白大街站、高楼站、齐心庄站。按照北京市的轨道交通开通计划，22号线红庙到平谷段即将于2026年年底开通运营。开通后，北三线居民最快9分钟可达城市副中心。作为北京首条跨省域的区域快线，22号线串联了 CBD 核心区、定福庄组团、城市副中心、河北燕郊、平谷新城等重点功能区。线路全长约82公里，共设置车站22座，其中换乘站12座。

0: 新闻广播记者川子报道，北京市疾控中心昨天介绍，当前北京市新冠病毒活动属于周期性波动，目前北京市发热门诊就诊量处于较低水平，医院药物储备充足，本轮病例波动未对医疗秩序造成明显影响。近几年新冠呈周期性流行的特点，一般每年会有一到两次波动，它的流行主要受病毒本身和人群抗体水平变化等因素驱动，季节性特点不是特别明显。近期新冠病毒感染者多为轻症，北京市新冠病例以中青年为主，占比超过半数，但是一老一小仍是需要关注的重点人群。
1: 新闻广播消息，暑期游客流量攀升，七月到八月底，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部署开展暑期旅游市场专项整治行动，多措并举净化旅游消费环境。本次专项整治聚焦旅游行业突出顽疾，线下紧盯景区、旅游集散地、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严查导游无证执业、私揽客源、违规讲解、诱导消费、售卖仿冒文创等违法行为，线上压实在线旅游平台主体责任，清理违规引流信息，封禁违规账号，下架不合规产品。
0: 新闻广播消息，在暖高压控制下，今明两天本是处于副高边缘暖湿气流控制区域，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仍是高湿闷热天气，最高气温在33摄氏度上下。五号到夜间有分散性阵雨或者雷阵雨，分布不均，局地性强。双休日两天雨水频繁，一号有小到中雨，大家外出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
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6北京公园艺术季正在举行，近200项精彩活动中，艺术展览板块共推出49项展览活动，以书画、盆景等多元视觉艺术形式深挖园林文化底蕴。
0: 今年上半年，昌平一批响应好房子标准的品质项目接连落地，交出亮眼成绩单，全区共有6个商品住宅项目取得预售证，新增房源2653套，其中东小口北京城建龙悦海旭表现突出，截至七月中旬网签突破了700套，拿下了全市上半年新房网签套数面积双第一。
1: 天链3号01星昨天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由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颗卫星主要用于为飞船、空间实验室、空间站等载人航天器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中低轨道资源卫星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良。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葛文杰，播音员加持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6.8摄氏度。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34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者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
3: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4: 潮白河全段禁涌仍屡禁不止，自然河道也涌风险远超城区河湖。
5: 呼吁大家想要游泳呢，尽量选择正规的游泳馆、合规的露天泳池等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去游泳。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关注了城区护城河、公园河湖的野涌乱象，看似平静的开放水域暗藏溺水、突发泄洪等多重安全风险。而在潮白河这类大型自然河道，水深、暗流、水草等复杂水文环境带来的安全隐患也更为突出。此前有媒体曝光， 潮白河顺义段复兴大桥南侧野涌现象频发，如今盛夏高温持续，这里的情况是否有所改观？明令禁止的野涌为何屡禁不止？新闻广播记者王小梦前往实地探访，来听他的报道。
6: 潮白河是北京仅次于永定河的第二大河，流经密云、怀柔、顺义、通州四区，其中顺义段全长33公里，纵贯顺义全境。复兴大桥南侧河段属于顺义新城滨河森林公园范围，沿河铺设塑胶骑行道、步行栈道，林荫连绵，杨树、芦苇、滨水草丛成片，环境非常优美。西岸靠近顺义城区，东岸是大片原生林与河滩绿地。7月26号周日中午，记者来到这里实地探访。受当日高温暴晒影响，河畔停留市民并不多。一位家住附近的散步市民坦言，前几日野泳的人不少，大多是偷偷下水。
7: 那平常有游泳，但得偷蔫儿进人泳。
8: 有人来管吗？
7: 那你边看着我媳妇儿出来呗。
6: 另一位市民告诉记者，岸边摆放救生圈的点位通常就是野游者集中下水的区域。
9: 看那游上游
10: 有一个游的人背大气球，
9: 那两边都背了有救生圈什么的。对的。
6: 记者沿着河岸继续由南向北部。
4: 听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2: 无需布线，即插即用，企业专属带宽保障，门店多设备，一键组网。北京移动 FWA 无线畅联业务，开启智能高速新体验，让企业数智相伴，如呼吸自然随行。详询1008688-8。
11: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2: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1: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2: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3: 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中国银行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
2: 传递最新时政，
14: 直击社会热点，
2: 关注民意民生。
14: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2: 延庆新闻。
1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夏都园林玉绿兴产建初心，匠心浇灌花园城；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选民登记工作推进会；百泉街道世园村东社区桥解居民活动场地难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吕玲、张鹏程，通讯员韩雪正好报道。作为延庆生态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北京夏都园林绿化有限公司兼顾城市绿化提升与花卉产业发展，不断擦亮首都生态涵养区绿色底色。如今的延庆绿意愈发浓郁，山水更加清秀，花园城市的内涵不断丰富，而夏都园林的护绿之路也在持续延伸。今天的启航延庆巨势发展系列报道，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夏都园林玉绿兴产建初心，匠心浇灌花园城。在夏都公园北门，来自北京夏都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的园林工人正在为刚栽种的榆叶梅修剪枝叶，剪刀开合间，多余的杂枝纷纷落地，株形愈发规整，忙碌的身影穿梭在绿意间，为这座城市精心梳妆。夏都园林自2019年5月成立，承担着全区公园和主要道路绿化养护任务。6年来，公司始终以归水园丁为己任，用匠心浇灌绿色，用实干赋能发展，成为了延庆花园城市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更用一抹抹新绿串联起区域生态改善与产业升级的发展脉络。这份以民为本的初心，在百姓家门口的变化中得到生动诠释。 在百泉街道民主村三后院，居民李阿姨谈起家门口的花园景观，语气里满是喜悦。在延庆，像

这样的闲置地、腾退地、边角地正逐一被改造为口袋公园和小微绿地。延庆城区实现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全覆盖。在守护城市绿意的同时，夏都园林更主动融入区域发展战略，推动花卉产业升级，为种业之都建设注入新动能。作为首都生态涵养区和种业之都建设的重要承载地，延庆近年持续推进林果花草蜂药种业创新孵化基地建设，夏都园林顺势而为，依托旗下北京蜂沙园育苗有限公司培育耐寒性强、观赏期长、生态效益高的圆锥绣球品种，全力打造京津冀现代园艺产业新高地。走进北京蜂沙园育苗有限公司的育苗温室，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扑面而来，一排排大花绣球长势喜人，粉白、淡蓝、深紫、大红的花球缀满枝头。此外，夏都园林还积极探索花卉加文旅、花卉加教育、花卉加电商的多元融合模式，让花卉产业从单一生产向多元赋能转变。依托繁育用地、智能联动温室和温室大棚，基地不仅实现了花卉规模化生产，更打造了集景观展示、科普教育、休闲体验于一体的综合园区。每逢周末，不少市民游客带着孩子前来参观打卡，了解花卉培育知识，感受园艺魅力。三年来，已接待过50000余人次。多元融合模式既延伸了花卉产业链，提升了产业附加值，也丰富了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三者共赢。未来，夏都园林将继续立足园林绿化专业优势，在更高标准、更广领域的生态建设中持续发力，用匠心守护绿水青山，为建设最美冬奥城和国际一流的生态文明示范区贡献一份力量。记者吕玲、张怡凡报道。7月27号，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选民登记工作推进会，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瑞成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各乡镇选委会及各乡镇街道区选委会分会办公室主任依次汇报了选民登记阶段工作开展情况、存在问题及下一步安排。区选办组成人员和各工作组组长就后续工作提出要求，各督导组组长结合前期督导情况提出要求。刘瑞成强调，要准确把握工作要求，提升标准，严格对照换届选举工作方案履行职责，同时按照区选办统一调度和各工作组要求，有序推进各阶段工作，确保换届选举工作高标准、高质量完成，细化操作指引，把每个环节的任务清单、质量标准和完成时限都落到具体责任人，加强沟通对接，确保登记准确，规范资料存档，确保换届选举工作经得起倒查，受得住法律检验和群众监督。要扎实做好选民登记，压实责任，尽快核定单位选民登记工作，细致做好居民村民登记工作，准确做好在校学生登记工作，积极为特殊人群提供参选方便，正确使用人大换届选举系统，坚持进度质量两手抓。要统筹谋划各项工作，系统推进，强化政治安全意识，开展矛盾排查化解，加大宣传发动力度，加强换届纪律学习，把做好换届选举与各项重点工作结合起来，确保换届工作平稳有序。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贺长荣、张双锁、徐自成、郭铁石参加。记者张思琪、蒋兴航，通讯员司燕慧报道。百泉街道世园村东社区是一座新建小区，小区规划紧凑，地面公共空间有限，居民入住后健身跳舞没有开阔场地的问题日益凸显。今年以来，街道和社区积极协调，逐一破解房屋承重、噪音扰民、安全防护等问题，将社区居委会的二楼平台打造成居民专属的文体活动空间，切实解决群众需求，以精细化基层治理，点亮居民幸福生活。

0: 生活。市园村东社区共有五个院落，39栋居民楼。平时居民想健身跳舞，但因地面缺少开阔场地，大型公园又距离较远，休闲活动难寻去处。经社区多处走访，发现小区地面空间已趋于饱和，仅有居委会二楼具备条件，但还面临着承重、噪音扰民、安全防护等问题。为破解场地改造难题，消除各类风险隐患，社区第一时间联系专业机构开展安全检测评估，确认其结构稳固，可承载小型群众文体活动。场地安全达标后，社区启动红色龙门议事厅居民议事会，把改造方案摆在居民面前征求意见。居民提出安全、噪音、教学配套等疑问，社区逐条梳理，逐项落实，铺设防滑地砖，加装太阳能照明灯具，划定专属活动时段，避开工作时间，全方位打消居民顾虑。如今，社区居委会的二楼平台成了居民跳舞健身的好去处，大家伴着节拍舒展舞步，勾勒出邻里和睦、其乐融融的温馨图景。好，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雨晨，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2: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3: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4: 它们好可爱呀。
5: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3: 嗯，这可不行。
4: 为什么呀？
3: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5: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3: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4: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3: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6: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3: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6: 生活导航，
3: 生活导航，
6: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
7: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生活导航，我是文畅。提到罐头，很多人因为它长保质期和及时的特性，便联想到防腐剂多，甚至认为它不如新鲜的食材健康。确实，罐头食品的保质期往往较长，甚至能存放3-5年，这也让不少的朋友将其贴上了垃圾食品的标签。但事实真的如此吗？其实罐头真的被误解了。罐头不仅能够保留食材营养的同时延长食物的保存时间，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比鲜食更具优势。而它的保鲜秘诀并非依赖防腐剂，而是依靠独特的加工工艺和密封技术。中国多年来稳居全球罐头生产和出口第一大国，产量约占全球的1/4。然而，关于罐头的种种误解仍然存在。今天呢，就让我们揭开真相，还罐头一个公正的评价。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已于2025年2月8日正式生效，其中明确的规定，罐头类的食品中不得使用防腐剂。这一政策不仅标志着我国食品工业技术的飞跃，更打破了人们对罐头食品防腐剂依赖的长期误解。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罐头产品主要分为肉禽类罐头、水产品罐头、蔬果罐头、其他罐头食品。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保质期很长，大多都是2到3年。其实这也不奇怪，毕竟罐头被发明的初衷就是为了延长食物的保质期。如今科技发达了，罐头的生产加工也越来越现代化，不需要添加防腐剂便能长久保存的秘密就藏在生产工艺中。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罐头食品中规定，罐头食品是以水果、蔬菜、食用菌、水产动物等为原料，经过加工处理、装罐、密封、加热杀菌等工序加工而成的商业无菌的罐装食品。罐装密封后的半成品必须在2小时内进行杀菌，目前主流的方法是热力杀菌，通过调节时间和温度，使热杀菌的效果达到商业无菌的同时，能够最大程度保留食品本身的营养成分，一般分为低温杀菌和高温杀菌两种。低温杀菌为80到100度，又称为常压杀菌，时间为10到30分钟，适用于含酸量较高、pH 值在4.6以下的水果罐头和部分的蔬菜罐头，比如黄桃罐头、菠萝罐头、柑橘罐头等，能使果肉保持完整，口感接近新鲜水果。还有酸黄瓜罐头、番茄酱罐头也需要采用低温杀菌，而高温杀菌呢，则为105到121度，又称为高压杀菌，时间为20到90分钟，适用于含酸量较少、pH 值在4.6以上和非酸性的肉类、水产。甜玉米的总抗氧化活性显著提高了44%，更令人惊讶的是，其中的阿魏酸，也就是一种抗氧化成分，增加了550%，总分类物质呢也提升了54%。还有人研究发现，罐头食品通常富含比新鲜食物更丰富的类胡萝卜素，甚至呢可能增加其生物利用度。而类胡萝卜素是人体维生素 A 的重要来源，与新鲜的番茄相比，罐装番茄的番茄红素增加，贝塔胡萝卜素的含量更高，可能比新鲜的番茄高出50%。美国农业部营养数据库显示，罐装南瓜的贝塔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A 也都比新鲜南瓜更高。罐装工艺呢，还被证明可以提高多种豆类品质的蛋白质和膳食纤维的含量，同时还可以减少凝聚素的量。此外，有些水果罐头里会添加维生素 C， 目的是抗氧化，延长保质期。二、肉类罐头。肉类罐头的高温杀菌过程虽然对肉中怕热的维生素 B 族会造成损失，但是呢，对蛋白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另外，鱼罐头也会保留较多的维生素 D， 富含维生素 D 的食物很少，但是青鱼是常见食物中维生素 D 含量较为丰富的，为每100克中16.1微克。即便是青鱼罐头，还有100克中含有7.3微克，吃了100克就能够满足一般成人维生素 D 需求的73%。一项研究表明，经常吃罐头的人比不经常吃罐头的人食物摄入更丰富，比如水果、蔬菜和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并且还摄入了更高的钾、钙、膳食纤维等。因此，除了新鲜的食品外，营养丰富的罐头食品也可以提高营养摄入和整体的饮食质量。所以，罐头可不是没营养，别再误解它。在新鲜食物难以摄入充足的时候，罐头就是很好的选择，有助于提高饮食质量，增强营养。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发布的《全国基础版家庭应急物资储备建议清单》和《家庭应急计划》中，都推荐罐头作为家庭应急储备的食物。那么，想要吃到健康的罐头，我们又该如何挑选呢？ 第一，看外观。首先，在选购方面，要选正规厂家生产的食品，大家熟悉的品牌更好。除了看保质期外，也要看看罐头的外观，避免选择有生锈、蜜罐不严。

漏气的罐头。二，同时也要看看营养成分表的钠、脂肪和糖的含量，选择相对低脂、低钠、低糖的一款，比如金枪鱼罐头，尽量选择水浸工艺的，少选油浸工艺的。不过油浸工艺罐头中如果是橄榄油的还可以，能够帮我们补充油酸，对心血管健康有益。第三，少喝汤汁。部分盐、糖、脂肪含量高的罐头，如果喜欢就偶尔解解馋，不要经常吃。吃水果罐头的时候要少喝汤汁，减少糖的摄入，也能够避免血糖大的波动。第四，开封后尽快的食用。罐头食品一旦开封，就不具备封闭隔菌的优势了，也会像普通食物一样易变质，最好是尽快食用，避免二次保存。说了这么多啊，我们今天呢也是为罐头证明了，罐头并非没有营养，在如今快节奏的生活中，它也是我们节约时间、均衡营养的好帮手。而低盐、低脂、低糖的优质罐头还是很不错的食物。

第二个话题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家里的不锈钢水壶。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有些不锈钢的容器看起来非常干净，甚至泛着金属的亮光，但是用纸一擦，竟然能擦出黑色的东西。那这样的不锈钢物品还能用吗？特别是不锈钢水杯这样直接来装饮用水的东西，真的安全吗？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不锈钢容器上的黑色东西有可能是什么。一、新的不锈钢器具。如果你是在新买的不锈钢锅、不锈钢水杯里擦出

出了黑色的东西，它们可能是在不锈钢容器在抛光后残留的蜡质和金属的碎屑。我们如果直接拿水，是很难把这些东西清洗干净的。有分析报告指出，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比较适用的是拿碱性的清洁剂，比如说洗洁精清洗，并且在清洗的时候呢，不断的擦拭。虽然有点费劲，但是确实有效。另外，网上也流传着用面粉清洁的方法，可以简单的理解成拿不锈钢的盆或者是锅和面，用面团粘掉表面的残留物。不过啊，粘完之后还是建议再拿洗洁精多擦洗几次，巩固一下。第二，有些用了很久的不锈钢器具出现黑色的东西呢，那这些东西就不再是抛光剂了，它有可能是不锈钢的保护膜破了。黑色的可能是铁、铝或者是其他的金属氧化物，不用担心，这些黑色物质通常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如果只有少数的黑色物质，可以尝试用白醋来清洗，但是注意不要用钢丝球之类的物品刮擦，以免对杯子的表面造成更大的损伤。如果频繁出现黑色物质，那就建议更换不锈钢器具了，因为频繁出现可能就意味着保护层已经损坏得比较严重了。不锈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家族，它泛指能够在空气、水以及特殊的酸碱性环境中保持不生锈状况的合金钢。大部分不锈钢保持不锈的方法是在钢材表面形成一层致密的保护膜，进而保护内部的铁不被氧化。以生活中经常听说的304不锈钢为例，它们保护自己不生锈的秘诀就跟不锈钢材料里的铬元素有关。比如三价铬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只要摄入量不超标，对人体是有益的。而且在不锈钢里，铬与空气接触后会迅速形成一层致密的氧化膜，它能够阻挡空气继续与内部的金属发生氧化，从而让不锈钢不生锈。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
2: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